0: 创作者一生其实从未到过东北。张寒辉的父亲是民国初年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终生以教书为职业。张寒辉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虽然母亲早丧，好在还有一位慈祥的奶奶陪伴着他的童年。奶奶虽然一字不识，但却像当时的大多数妇女一样会唱数不尽的歌谣。每天晚上，奶奶哼唱着委婉凄楚的歌谣，伴随着童年的小寒辉渐渐进入梦乡。这些童年时期的歌谣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1909年，七岁的张寒辉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让张寒辉接受新式教育，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了东村小学堂。11岁时转入离家十余里地的翟城村上高小，系统地学习了国文、算术、地理、历史等科目，为日后求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张寒辉同时学会了拉胡琴、吹笛子、弹琵琶。20岁那年，张寒辉来到北京，进入刚创办不久的仁义戏剧专门学校。3年后，又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并于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躲避北洋政府的搜捕而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以教书为掩护，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1928年的夏天，奉系军阀张作霖势力被驱逐出北京后，张寒辉从老家回到北京继续学习。1931年，918事变爆发，张寒辉义愤填膺，连夜创作了《可恨的小日本》和《告我青年》等歌曲，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从此，他开始了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就在张寒辉拿起手中的笔，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刻，一支撤到关内的东北军进驻定县，让他第一次和东北军有了近距离的接触。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1: 西安的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谁要你。
2: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了，是衣裳穿上都走了，到四
0: 名。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

0: 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1: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她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一样子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她非常愤怒，激发她的邻居们整宿都不睡觉写出这么一首歌。
0: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都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0: 曲《松花江上》诞生后，张寒辉一遍遍地唱给身边的朋友听，不断征求听者的意见。为了尽快使大家了解这首歌曲，张寒辉首先从校园唱起。试唱时，张寒辉投入了饱满的热情，唱到动情处不禁泪流满面，身旁的东北军子弟更是哭作一团。
1: 歌曲《松花江上》的旋律如泣如诉，歌词也是通俗直白，就像是一个失去家园和亲人的老百姓正在含泪倾诉自己的悲伤和无奈。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东北人都会抑制不住的落泪。
0: 歌曲《松花江上》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广泛影响，东北军学兵队话剧队听到这首歌后，立刻派学员前来省立二中向张寒辉索取《松花江上》歌谱。张寒辉轻轻地哼着，将这首歌的词和曲一并记了出来，谦虚地说，这支歌编出来不久，还不成熟，你们一边唱一边修改吧。
2: 这首歌的歌词啊，它的开端呢是对家乡的一种眷恋和赞美，然后呢是918这个事变发自内心的一种愤满心情，最后呢它定格在哭喊上了，呼唤爹娘。
0: 出乎张寒辉的预料，松花江上迅速在整个学兵队传唱开来。
1: 松花江上悲怨低沉的歌声不但唤起了东北军官兵的国仇家恨，更唤起了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很快，这首歌曲就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传唱开来。但是人们不会想到，就在几个月之后，它与一场改变民族命运的大事联系在了一起。
0: 1936年的12月9日是129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西安学联组织各校学生和爱国民众上街示威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学生呢上街游行，有的学生被军警打伤，那么学生们非常愤怒。这个时候呢，学生队伍里有人就唱起了《松花江上》，这歌声是有点动天动地的感觉啊。那么张学良就说呢，请大家要相信我，那么一周左右就会有消息告诉你们。
0: 学生们悲愤地唱着，深深地感染了也打动了张学良将军。
1: 这里是距离西安市中心30多公里外的华清池还原。1936年，蒋介石亲临西安，将还原辟为临时行园，下榻在园内的午间厅。劝退学生以后，张学良果然没有食言。4天之后，也就是1936年的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这里联合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这次兵谏也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斡旋之下，西安事变得以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抗战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之后，松花江上更是成为了宣传抗日的有力武器。
1: 按说，张寒辉苦心写出这样一首影响深远的经典歌曲，他应该会注上自己的名字。但是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在当时出版的《松花江上》各个版本的曲谱上，作词和作曲写的都是“佚名”二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原来张寒辉在写《松花江上》的时候，正在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引起外界的关注。
3: 当时，怕追杀，没写书。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我老爷爷写，但是后来东北军还有西北军流传这首歌以后，军营里边、学校里边，后来我这是才知道是我老爷爷张寒辉写的。
0: 1942年4月，张寒辉被组织调回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兼文协组织部长，团结文艺工作者，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高兴地说：“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文艺方向。”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深入农村开展识字运动，收集整理民歌，在边区文教群英会上被评为模范文教工作者，被边区人民称为人民艺术家。当时和聂耳、冼星海并称音乐三杰。
1: 可惜的是，张寒辉刚刚写出《军民大生产》等几部优秀的作品，就因为积劳成疾，于1946年3月在延安病逝，终年44岁。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延安的龙王山，当年这里叫文化山，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所在地。这一排窑洞就是当年张寒辉在延安时期搞创作的地方，也是他最后生活过的地方。
0: 英年早逝的张寒辉活着的时候没能被人们所熟知，但是他和他的心血之作，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4: 俺们那会儿艰苦，那会儿的革命，我爷爷写这歌也是苦，我也听见了过，也是心眼的不好受，也想哭。我的不容易，直到我白天哭，编了这么歌。现在不，那会儿听那会儿想哭。后来听说过毛泽东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歌领他们一个时。
0: 张寒辉虽然离开了，但是他所创作的《松花江上》却永远地载入了人民音乐的史册。

0: 硝烟虽然早已散去，但当年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畏强敌，奋起抗争的精神，以及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儿女发出的那些悲壮、激昂、铿锵的声音，至今仍然激励着我们，是我们永远不会也不能忘记的宝贵精神财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38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进犯之下，平津、沪宁和太原都已沦陷。随着国民政府的移驻，武汉一时成为了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抗战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歌咏活动尤为突出。7月，在声势浩大的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群众歌咏大会上，歌曲《在太行山上》一经亮相就轰动了江城，并迅速传遍大后方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曲不朽的抗日战歌。这究竟是一首怎样的歌曲？它的诞生对于那一段烽火岁月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5: 1938年4月初，日军30,000余人分9路进攻八路军总部，企图摧毁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粉碎了敌人9路围攻，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进一步奠定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一时间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杀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成为许多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的渴望与追求。桂涛生，也就是后来的《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便是其中一员。

我的。桂涛生，原名桂浩然，1901年出生在云南詹邑县卡郎村一个回族农民家庭。回、汉、彝、苗等多民族聚集的卡郎坝子，使得桂涛生从小就受到了多种文化的熏陶。山间田野的清脆歌声，节日庙会期间上演的地方戏剧和民歌小调，也给了他最早的

0: 音乐启蒙。桂涛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尤其是在绘画、音乐方面表现出了不俗的天分。在县城担任小学教员的伯父桂培根对桂涛生宠爱有加，将他带到县城读书，倾心培养。从此桂涛生离开山乡卡郎，越走越远，也渐渐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音乐之路。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就是在这一年，桂涛生从詹邑县立高校毕业，考入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四年后，桂涛生又从这里毕业，前往昆明云南省立美术学校绘画科学习。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经历，在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桂涛生从报纸杂志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暗暗立下誓言，是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奋斗终身。后来因为积极参加学运，在云南省立美术学校读书期间，他被校方告发为赤化分子，被开除学籍。1927年，桂涛生回到母校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受聘成为一名美术教员。不料由于在自编自导的话剧中宣传反封建礼教，他很快又被指责搞异端邪说，遭到解聘。这一次伴随桂涛生一起离开的，是他几年来对沈心公先生作品的苦心学习，是他接受过的先进音乐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日趋成熟的造诣，以及投身中国革命的决心。1928年，桂涛生通过好友的介绍，辗转来到广东韶关，进入国民革命军第16军参谋处任上尉书记。然而仅仅不到两个月时间，在随部队转驻湖南郴州后，他便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肆意杀害无辜百姓、尸横遍野的凄惨景象，失望至极。1930年5月，桂涛生经同在国民革命军第16军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吴登云的介绍，在郴州城的一个小餐馆里秘密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受中共党组织指示，桂涛生以请长假为由，离开国民革命军第16军，转到上海进行地下活动。然而由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窃听跟踪，桂涛生不幸被捕入狱。他的身份最终虽然没有暴露，但却以危害党国的罪名，先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西牢房和国民党政治犯集中营苏州反省院里被羁押了4年半时间。铁窗镣铐锁不住这位共产党人革命的激情，渐渐的，桂涛生决心将音乐变成用以抗争的武器。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几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人物。出狱后，桂涛生来到由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创办的读书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也是从来到这里开始，他为自己取下后来为人所熟知的笔名涛生。1937年8月初，受郭沫若委托，李公朴组织文艺界爱国人士，在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敌后抗日战场之时，奔赴山西宣传抗日救亡。8月10日，主动请缨的桂涛生如愿跟随李公朴等人踏上了去往山西的路程，并有幸在李公朴的引荐下见到了周恩来。
1: 此时周恩来正在山西太原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9月3日，桂涛生一行走进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接待。正是这次山西之行，让桂涛生的人生之路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0: 此时，周恩来正在帮助组建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正是需要人手之时。李公朴经周恩来介绍，担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一职。随后，桂涛生也以动委会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名义，参加了西盟会的民众干部训练班。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几经周折，桂涛生来到位于山西东南部的灵川县，以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政治代表的身份，在这里开展抗战宣传工作。灵川县位于中原腹地，地处山西、河南两省交界，太行山南端最高地带。随着抗战正面战场的失利，日寇铁蹄大肆践踏山西，灵川逐渐成为山西全省唯一没有沦陷的完整县。在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国共双方人员在此都以合法身份公开活动，灵川成为国共团结、全民抗战的圣地。桂涛生来到灵川前后，八路军直属的三个师正深入敌后，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成为支撑山西抗战的主力。太行儿女拿起长矛、大刀、土枪，武装自己，配合八路军创建根据地，与日寇斗智斗勇。抗日烽火熊熊燃烧。到灵川后，桂涛生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带领儿童抗日宣传队到街头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宣传游击战争、统一战线。一时间，灵川到处是义愤填膺、控诉日本侵略者的人群，热血青年争相参加八路军，出现了不少母送儿、妻送郎参军的感人场面。为增强宣传鼓动效应，桂涛生根据抗日先进事迹，与冼星海等人相配合，创作了许多富有鼓动性、战斗性的抗日战歌，如《作棉衣》《歌八百壮士》等歌词，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几个月以来，穿行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桂涛生对这片古老而厚重的热土有着最深切的真情实感。破晓时分，东望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霞光洒向苍松翠柏、千山万壑，桂涛生不由得诗兴大发。在大家一阵惊呼声中，桂涛生掏出随身携带的香烟盒，将一首诗写在了包装纸上，下山后经过修改润色，形成了一首《我们在太行山上》。郭亮村的悬崖峭壁就是诗歌中铜壁铁墙的由来。
1: 这首诗词创作后不久，桂涛生离开太行山，跟随李公朴前往武汉。在武汉，他还要去见一个人，让这个人给自己的作品谱上曲子。
0: 1938年5月，桂涛生离开太行山，6月返回武汉，即带着歌词去见冼星海。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呼声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策立下，国民党被迫做出一些表示开明的政策，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初，国民党各派系人物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在武汉联合成立了政治工作部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和周恩来作为两党代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4月，政治部又成立了主管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冼星海应邀加入第三厅下属的音乐科工作。
2: 第三厅的主要任务

0: 影响了全国。
1: 第三厅初创时工作非常繁忙，白天冼星海忙于各项组织和宣传工作，晚上则忙着到各个歌咏队去义务教唱歌，深入学校、农村、厂矿教唱救亡歌曲。在冼星海等人的努力下，武汉出现了上百个歌咏队。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冼星海已经创作了数十首歌曲，以救国军歌为代表的多首歌曲早已流传于敌后战场，成为抗战军民无形的精神力量。
2: 1938年6月，一个平常的夜晚，桂涛生赶到了位于武昌昙华林街区的第三厅音乐科所在地，如愿以偿见到了冼星海。
1: 冼星海曾回忆说，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冒险去了一趟太行山，看见了朱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也看到了太行山上的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当兵的感人场面，写了一首在太行山上的歌词，请我给他谱成曲。
0: 这首歌的词交给冼星海以后，冼星海也很兴奋。当时冼星海去过这个文艺界的这抗日救亡演出二队，也去过太行山，那么马上这种这个太行山居民这个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的这个场面就涌现在他的这个心里了。那么具体处理上呢，把抒情性和战斗性结合在一起，又把颂歌和进行曲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这个抗战歌曲当中，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冼星海很激动，一夜就把它写成了。
1: 当晚安排桂涛生住下后，冼星海就坐在钢琴前反复琢磨构思，连夜谱曲。征得桂涛生的同意，这首歌曲最后定名为《在太行山上》，歌词也完成了最后的修改。
3: 歌词啊，跟这个诗是有区别的。桂涛生他作为一个诗人，他是即兴创作的，写的是诗，只要讲究押韵，主要的东西写好就行了。那么在变成歌曲要谱曲的时候，冼星海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了，他也要讲究那种韵律比较高亢，而且有些演唱起来要比较拗口，如果歌词太复杂了，你即便是二重唱或者用其他方式来唱，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容纳完全放进去，那他就做了一些修改，桂涛生也比较赞同。
1: 一首兼有抒情性与进行曲风格的二声部合唱曲由此诞生。

0: 歌曲在太行山上诞生后，最先由武汉孩子剧团学唱，随后在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传唱开来。1938年7月，七七事变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将近，第三厅计划在武汉主持一场群众歌咏大会。
1: 当时周恩来和郭沫若正在筹备歌咏大会，在得知桂涛生和冼星海创作了在太行山上，两人便决定找到冼星海先听为快。这里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在地。周恩来和郭沫若到来时，冼星海正在全神贯注地修改在太行山上的曲谱，丝毫没有察觉。一曲终了，郭沫若才拍了一下冼星海的后背说，

0: 显兴海，周副主席看你来了。聊起在太行山上，周恩来兴致很高，还主动提出和显兴海一起试唱。一曲唱罢，一旁的郭沫若连连赞叹：当年一曲楚歌吹散了楚霸王的8000兵马，今天这首在太行山上。
1: 一定会激励我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打日本，形成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的局面。1938年7月7日，分布在武汉三镇的8座现金台，成为一个个群众大会的会场。武汉市民，包括贫苦的工人、店员、车夫，甚至是乞丐。 都争先恐后献出珍贵的物件和有限的收入，表达参与全民抗战的决心。晚上，由10几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集合到街头巷尾，参加火炬大游行。长江江面上，数百只木船上，一支支歌咏队放声歌唱。合唱曲在太行山上作为压轴之作。
2: 在这天晚上，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音乐家演唱，隆重亮相，掌声久久不息。它前后可以分4个层次。那么前一段呢，首先是一个景色的描写，景象的描写，景观，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是浪漫主义的遐想。然后。 就描绘了这个军民齐动、演勇跃参军的景象，然后音乐一转到后半段词了，后半段是人们的行动，第一人称的行动。我们在太行山上怎么样打游击，坚定的意志。而在最后呢，最后一句和前段是呼应的，又有严峻，又有崇高，又有壮阔的这个整个这个曲子。
1: 核心意思概括出来了，所以这个曲子可以说是层次分明、立意明确。所以在这个抗战歌曲当中，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在太行山上，一经歌咏大会上亮相后，迅速传遍大后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听到在太行山上后喜爱有加，尤为赞赏。 他不但亲自把歌词抄录下来，随身携带学唱，还要求八路军总部机关人人学唱，要求全军学唱。从此，在太行山上铿锵有力的歌声，在太行、吕梁、五台山脉间飞扬，在晋察冀边区飞扬，在大江南北的19块敌后根据地飞扬。 受到鼓舞和激励的千千万万的民众踊跃参军，主动要求奔赴抗日战场。有着诗人和音乐家的激情，也有着斗士的意志。80多年前，他们在抗战中国的一隅，用一个个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 80多年后，穿越历史的时空，在太行山上，已成为太行抗战文化的一个符号，已积淀为一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 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0: 来了，请大家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财经类节目《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将为您带来的一些主要内容。在上半段，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关注热点的经济话题。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能登山会防汛，机器人还可以去哪儿上岗。那么在十点半以后呢，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会为您带来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关注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规划在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的全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的排放比要2025年会下降3%左右。国家邮政局在昨天举行邮政行业的发展十五规划专题新闻发布会。这一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的业务收入会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国家文物局在日前也印发了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到将会设置11项主要指标，涵盖法治建设、资源管理、科技支撑、公共服务等领域。其中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章程数量上呢，预期要从2025年的600件增至2030年的700件。关注一下中

0: 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啊，那是在日前发布的这样一个报告，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了这样一个报告，这一报告也显示，目前我国一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到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到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再来关注中物联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统计的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约1.54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年有望突破3.1万亿元。医药物流费用的总额预计超500亿元，高端冷链物流将成为盈利的增长点。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票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和《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位。来自国家药监局的消息，我国在昨天公告发布了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从即日起将会实施。那么最新的统计显示，我国2026年上半年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4.35%。日前教育部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情况。据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的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今年上半年，安徽全省自然资源工作有多项的核心指标是位居全国以及区域前列，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5.61万亩，超出新增建设用地2.84万亩，12个市实现了盘活大于新增。一张图，地理底图建设水平和进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用地以及用林联动的审批提速超过40%，审批平均时长较全国联动审批少5.2天。全省耕地面积是达到8427.22万亩，升至全国第八位，连续26年实现占部平衡。好，再来关注一下独角兽企业啊。记者从安徽省科技厅了解到，据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这一两个报告显示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增至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均居全国第六位。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依然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4: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走入热点全接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热点全接触板块。我们今天将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机器人还可以去哪儿上岗。从这个工厂车间啊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呢是正在深度切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那么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启动了，展示了新技能，对接了新需求，拓展了新场景，还推动了智能机器人在更多的领域落地应用，为我们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浙江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上是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这些重点的场景，也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的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这样一个硬核的升级啊。那么在发布活动上呢，具身智能机器人 AR 防汛勇士，还有全国首支规模化的交管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成员，以及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啊，是接连亮相，也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现场还发布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的活力数据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数据显示呢，我国自主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其中呢，国内市场的畅销量啊，有近五年的年均增速达到了29%，还有在2025年，工业机器人口规模首次超过了进口产品，销往了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也正在加速的走向全球。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能登山会防汛，机器人还可以去哪上岗。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和 AR 伦理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田峰田主任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田主任你好。说到这个智能机器人哈，当下可以说是正在加速哈，从这个炫技走向上岗，非常的实用了。那我们在发布活动上亮相的，像有这个 AR 防汛勇士啊，还有这个交管机器人等等，就您的观察来看啊，目前机器人在哪些真实的场景上已经是能够很熟练的上岗了，哪些应用场景呢还会将加速落地呢？田主任。
1: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从会炫技到能上岗啊，中间的差别就是这个机器人它不具备这个泛化能力，就是换一个工作环境它还能不能正常的完成任务，还有就是端侧的这个算力的鲁棒性啊，就是它在完成一次任务可以，但是完成1000次任务、10000次任务，它能不能保证这个执行的这个标准和质量啊？所以从这些这个结果上来去看呢，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些机器人啊，在比如登山时候的这种摩擦力的变化，它能不能感知得到？包括防汛现场的一些这个泥浆高维度的这个传感器的噪声，会不会对它产生一个极大的这种啊这个思考和执行的挑战？啊，所以这些极限环境里面，往往呢，这个和实验室的或者是虚拟仿真的模拟环境有巨大的一个差别，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会看到呢，现在的机器人啊，首先会应用于极限和高危场景，啊，比如说在核电站的这个巡检呀，或者是矿井里面的这个地下的深层的这个作业呀，还有应急的救援之中，啊，这种呢，首先是人类劳动力面临着一个极高的生命风险的溢价。然后呢，机器人呢切入这种场景呢，主要达到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指标，就是零伤亡的指标啊。对于人类来说是零伤亡，啊，那么这个行业呢，这些场景呢，对机器人的成本也是包容度很高，也就是对这个价格不敏感啊，这个就会成为机器人早期的就业岗位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在真实的商业基本盘之外，除了表演啊娱乐之外，在聚光灯的边缘呢，机器人已经走入到仓储物流的末端。啊，还有商业设施的一些这个运维啊，这些都成为机器人的一些新的隐形的就业岗位啊。比如说在冷链仓储中的这个矩阵式的分拣 ADV 的机器人啊，就像一个托盘一样，可以托起一个很大的这个货架。还有呢，地下管网，城市下面其实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地下管网，人类很难去进去，而且很长。那么这种微型巡视的机器人起到很大的作用，以及呢，大型商业综合体中这种全天候的消杀机器人。啊，因为这个人流量很大，像地铁啊，像商场之中， 前前后的几个消杀，这个酒店里面都会大量的去使用啊，所以这个已经成为机器人规模化上岗就业的这个啊重要的头部场景啊，而且这些场景呢更多的是半结构化，它跟工厂里的非常干净整洁的这个环境操作空间不一样，它的任务很高频，然后环境呢多变啊，而且呢这些任务呢相对来说对人类劳动者是比较枯燥的，体力消耗也比较大啊，那从这些角度来看，机器人的全面接管啊，而且还抹平了夜间的这个加班人员和这个人员流动的一些管理成本啊，成为维系现代城市运转的基础设施啊。主持人，
0: 嗯，那么当机器人啊真的走进了千行百业哈，千家万户之后，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您觉得会发生哪些就是现在都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呢？
1: 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工作啊，我们会产生一些巨大的变化。首先呢，原来呢我们说是人机接口之间啊，原来机器人只是像一个工具，现在更像是我们的一个伙伴啊。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呢，以前呢我们是要做既做执行也要做决策啊，所以出现了执行层和这个管理层。那现在呢，机器人更多的是做这种体力活重复性的劳动，甚至一些简单的决策啊，比如说这个搬箱子呀，或者是这看到包装破损了需要上报啊等等啊。那人机之间的人类更多的去决策，不管你是这个系统员工还是上面的领导，都是机器人的这个指挥官啊，更像是一个指挥一个机器人的舰队吧啊，就是一个机器人的团队啊，来归你去做指挥啊。所以每一个劳动者呢，在工厂里面，在医院里面，在商场里面，都是要同时维系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群体啊，他既需要给他们发号施令，检查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反馈结果，同时呢，也要去这个去检查他们有没有故障，对吧？啊，然后呢，第二点呢，在于说，这个在人机协作的这种过程中啊，普通人呢，更多的呢会对这个结果负责，因为机器人它只是执行方，它并不能直接对结果负责，所以人类呢，更多的是在做这个质量的检测和这个结果的验证啊。如果结果不对，那么我们需要去思考是找技术的专家，还是这个内部的一些流程专家来去优化机器人的解决方案和我们的操作的手册和流程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然后第三点呢，在于说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呢，其实会发现机器人有的时候干着干着就卡壳了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发生啊，机器人没有办法自己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工作流程中，那人类的这个操作员就会帮助他去解决这个现有的一些这个啊堵点和这个卡点啊，让他继续恢复到一个正常连续工作的状态。啊，主持人，
0: 嗯，好。那么在工业机器人市场比较活力的这样一个数据中显示啊，我国自主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已经覆盖了253个国民经济行业的种类啊。那么在机器人上岗的行业当中，您觉得哪一类的工种它的贡献是最大的？还有集中在哪些行业呢？
1: 嗯，首先我们会看到最大的这个用工的机器人用工的这个场景和赛道行业是新能源汽车和 3C 电子啊，这个制造业，这两大制造业呢都是高精度重复操作的这个工种，贡献了近百万台的这个机器人的规模啊。那么首先呢，我们会看到百万台的这个机器人的部署的背后呢，是过去14、15期间从工厂的焊接冲压到这个 CNC 的上下料，这些工种呢，绝对是工业机器人的这个绝对出货的这个目标的场景。那生产环境呢，也具有很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确定性啊。比如说光照是恒定的，在这个工厂车间里面。第二，工件的这个摆放、零部件的这些位置是固定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运动轨迹是可预编程的啊，就是我编程一次，它可以几百万次的去重复啊。那这个就是工业机器人的一些环境特点。而且呢，刚性的这种自动化呢，将这个生产节拍啊压缩到了极致啊，因为我们知道工厂的产量就是要它生产这个速度来决定，所以标准化的这个流程呢，让单台机器人的工业机器人的投资回收的周期能够缩短到一年半以内啊，这个就是工业机器人最好的一个商业的反馈的闭环啊。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服务业也是咱们这个机器人未来的一个爆发的需求的这个重点，比如说银发经济下面的这个催生下的康养护理和医疗辅助场景，这个在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会产生几何级数的这个市场的增长，而这个传统的物理型的服务啊，包括人类的这种劳动力啊，它供给会出现巨大的缺口啊，所以呢，这种康养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去陪伴老人去做这个老人的起居的服务、柔性的康复训练，包括一些非标准物品的这个抓取，这些工种 啊，这个就会涉及到大量与人的物理接触，那这个就需要具有极高安全永逸度的柔性机器，所以这个是第二大这个红利啊。然后第三大的这个红利的行业和领域呢，实际上是在于这个啊这个算力和传感器这个领域，因为我们会看到这种服务型啊工业型的机器人，它的参数量和多维度的这个传感的数据，它会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啊，而且这个传感器呢也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各种这种传感器啊，所以现在国产的这个传感器领域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这个朝阳产这个夕阳整个的这个朝阳的这个发展速度会非常快，而且会涌现出这个很多机器人去对于柔软的物体、对于易碎的物体、对于这个透明的物体，它有一些常识性的这个理解，这个其实是对机器人大脑的重点。而且在这些技术的赋能之下呢，机器人会去胜任包括农产品的采摘，比如草莓啊、蓝莓的采摘，还有医疗的缝合以及家庭杂物的整理，就会成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的亮点啊。主持人，
0: 好，那本次大展是以打通产业供给和市场需求为目标的，也为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这个环境中哈、来搭建一个良好的展示平台。那您分析一下，就是当前市场端对于机器人的真实需求是有哪些新的特点？相关的企业如何来结合技术演进和市场需求，来更好的推进应用产品的落地呢？
1: 对，首先我们会看到第一大的特点呢，其实来自于我们原来认为机器人就是买一个硬件啊，花一笔钱，但是现在呢，更多的机器人的商业模式变成了去买服务，就是我订阅，不管是工业机器人还是这个家庭服务型的机器人，我订阅它一天或者一周、一个月这样的这个劳动力啊，这就像我们请保姆家庭的这个保姆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叫做机器人即服务啊 ，robot 啊 ，robotic as a service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变化。然后呢，具体来去看呢，我们会发现，这个需求端啊，它其实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零代码的这个平权的阶段，啊，就是工业和商业客户呢，原来去用一个机器人需要很长周期的这个机器人的调试，啊，针对我自己的这个场景，啊，那这个呢，其实从开发角度、从时间角度都不划算。那当前的市场需求呢，来自于说开箱即用，就是，我这个机器人来了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马上调试啊，上岗，然后上到生产线或者上到这个医院的护理中心等等。而且呢，还有一个呢，就在于说以前我们去维护机器人是通过，这个代码对吧，都是需要专家程序员来去做。现在呢，我们去指挥机器人、维护机器人，很多是通过自然语言啊，你去跟他说话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代表的是一个机器人的平民化和这个民主化的时代啊。所以，而且我们相信啊，在不远的将来，这个智能机器人的智能操作系统呢，一定是允许普通人，不管是生产线上的专家还是医院护理的这个护士，他都能通过啊自然语言的指令啊，就说话来去完成机器人的任务的重新的分配和调教啊。那软件定义机器人这种易用性啊，会彻底的啊这个把门槛降低，成为这个决定啊工厂呀、商场啊采购机器人的关键指标。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变化来自于职业路径的升维的重构啊，就是人类的工作角色呢将会剥离掉高危场景，剥离到高强度的劳动的场景，还有高重复性的这种繁琐的这个工作量啊，所以车间工人的这种职业画像呢，也会成为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机器人的指挥官，或者是异常边缘情况的处理专家，而且他们可以经过啊这个增强现实眼镜，包括数字孪生的中控台来去同时调度数十台甚至数百台形态各异不同厂家的机器人的协同作业啊，所以这个是人类是核心。啊，然后第三个领域方面啊，在于说物理生活的成本啊，边际成本将会趋近于零。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买一个机器人啊做家务，或者是工厂里有一个机器人，它的物理劳动的边际成本将趋近于电费，就是它的电花了多少钱啊。所以呢，普通家庭呢会以极低的这个月度的订阅费来获取全天候的这个机器人的助理服务，包括做饭呀、这个清洁打扫卫生啊。还有收纳呀，啊，这些呢，让人类从这种日常的工作负担中彻底解脱出来啊，所以社会的整体的时间分配格局也会被重写，人类有大量的充裕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更具有创意和创造，还有情感的深层交流的这个消费和活动之中啊，主持人。
0: 好的，活动上还发布了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哈，那八大趋势之一呢，就是底座重构、软硬件协同复用，还有规模和模型以及这个数据融合驱动成本降低、跨场景创新。 那么对于此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还有就是这会如何降低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门槛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就说一下就是以前用不起但是却现在用得起的一些场景呢？
1: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底座创新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以前的底座就指的我们是这个机器人的两条腿或者是这个轮子嘛，然后上面是机器人的上肢和大脑啊。其实现在不管上肢可以因为各种的这个工作场景啊，它可以有变化啊，6个胳膊三个头对吧，或者是这个单臂机器人都会有啊。但是底座呢，它也可以根据这个障碍物啊和这个操作环境的复杂性来去决定是用轮式还是轮足式或者是足式。

0: 然后现在的这个模式很好，它把这个底座创新共享呢，能够把大脑、机器人大脑和躯体解耦了啊，就是上尾机和下尾机可以随时做这个切换啊。那么这个好处在于说呢，以前的机器人是烟囱式开发啊，完全是从上到下是一体化的，都是定制化的，而现在呢，基于这个Transformer 这种大模型的架构啊，我可以这个不同形态的机器人底座，我上面可以加这个，比如说工业的大脑，或者加这个医疗护理的大脑，或者是加这个家庭服务的大脑，我可以随时切换。那不同的大脑当然有不同的价格和这个服务的这个能力了，解决方案的能力。然后第二点重点在于说，中小企业它的成本会非常得到一个巨大的这个降低。以前呢，这个企业需要从上到下买一个定制化的机器人，还需要去养一个算法团队啊，然后还需要去做一些机器人的软件的定制化的开发和数据的训练。那现在呢，我只需要像智能手机下载一个应用的 APP 一样，我下载一个质检包啊，它就机器人可以做质检了。我下载一个护理包，它就可以去做护理了。所以机器人的这种少样本的示范的教育啊，上岗啊，就会快速的能够普惠中小企业，而且让机器人的成本从百万元的价格降低到十万元以内。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真实场景的商业演绎，就是比如说一家百人规模的金属冲压件的加工厂，白天需要机器人去搬运这个重型的模具，晚上需要机器人去夜间啊去清理这个金属的废屑，它需要买两套专用的机器人。而现在呢，底座和上面去解耦啊，这个底座共享之后，其实呢就可以一机多用啊，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您的观点。再次感谢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和 AR 伦理研究中心的联席主席田峰田主任带来的观点分享。也提醒大家哈，以上观点呢仅代表嘉宾的观点，并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为您直播送出的财经类节目《经济新时空》。大家上午好，我是小燕。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经济热点事件和市场风云走势。那么在10:30以后呢，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的风云走势，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京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那么在走入今天半点后的京广股评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 A 股市场的盘面运行情况。我们看到目前呢还是一个盘面在这样一个震荡调整当中哈。今天整个目前的走势呢还不是特别的让人满意。来关注一下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3810.78点，下跌17.69点，跌幅0.46%。深成指目前运行在13315.38点，下跌343.76点，跌幅2.52%。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241.02点，下跌138.41点，跌幅4.10%。再来关注北证50，目前运行在1066.91点，上涨2.62点，涨幅0.25%。关注一下行业板块，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包括酿酒行业、酒店旅游、农药化肥、石油行业和食品行业。跌幅前五的有次新股、机械行业、电子器件、家具行业和仪器仪表。概念方面，涨幅前五的包括了白酒概念、鸿蒙概念、奢侈品、百度概念和生物燃料。而跌幅前目前跌幅的概念是华为概念和绿色照明，其他的概念股目前都是表现还是不错。好，再来关注一下个股的涨跌情况，我们看到呢在个股排行方面，涨幅前五的有恩星星、星之生物、恒丰信息、普联软件和纳百川。跌幅前五的有千岸科技、新城科技、全智科技、联讯仪器和超卓航科。看到今天这个科技股哈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如人意。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走入我们的京广股评板块，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对当前的盘面做一个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的，京广股评接下来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开源证券的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啊，田总你好。首先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市场近期哈持续受到这个科技股调整的影响哈。您觉得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盘面哈，就是指数方面也是相对有一定的跌幅，你怎么来看目前整个这样一个调整的态势以及节奏呢？
2: 这样的一个调整呢，还是表明前期抱团集中度呢太高的情况下，是一旦呢市场出现这种行业的分化和这种板块的转换就是容易出现踩踏。目前这种集中抱团股的调整呢还没有结束啊，但是从基本面来讲，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刺破的那个情景嘛又不太一样，并非呢是整个板块的行业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是呢是流动性的问题以及呢周边市场的对情绪的影响。短期呢从国内的市场情况来看啊，政策面呢就是交易所呢在改变呢量化交易的一些端口，从券商的角度来讲啊，最近呢也在清理整顿啊，那明天呢是最后一天啊，那所以呢相对来说的话，原来呢比较抱团比较集中的一些板块短期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从周边市场情况来讲啊，无论是美韩啊，还是其他市场的科技股，尤其是中国香港的科技股啊，连续逆势走强啊，那估计呢在未来 这个板块的压力呢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底部的回升的这样一种状态啊，所以我判断呢今天大盘呢虽然是低开，但在后边呢会逐渐的见底企稳回升，是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从板块上来讲，非科技股板块呢近期走得比较强啊，加上呢原油价格又在上涨，所以呢能源类的板块今天盘中短期走得比较强啊，因此呢这个像化肥还有基础化工啊相关的一些涨价题材的板块呢值得关注一些。科技股呢有一些国产的半导体还有上游的材料是被错杀了，我估计呢在下午呢跟这个氟化工还有电子部相关的一些板块呢估计呢会有一些超跌后的反弹大家呢不妨在盘中呢观察一下这些板块的变化。主持人。
0: 那您提到这个科技股的下挫哈，在这个下挫的带动下指数是有所下探，那这个下探之后能不能分指数来看一看，当下从技术点位上来判断的话，这个下探的空间还会有多大？
2: 从点位上来讲的话，就是每次呢跌破3800点很明显呢就是出现了大家看到宽基指数呢在放量，昨天前天这个成交额呢都放大到1000亿元以上很明显有增量资金在买宽基指数那也就是说呢这个3800点下方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和大家对政策的预期这是从点位上来讲，那因此呢底部现在已经政策性的底部已经探明了，在未来呢可能还会有3次、4次的下探但是我估计呢底部会逐渐的抬升，那前期的底部大家看到3800点以下的下方，在未来呢如果比如说3801、3820再往这儿走还有这个支撑的话，那就底部逐渐探明了。目前的十日均线是在3831点十日五日都是在3830。那我估计在未来呢就是2次、3次探底的时候，这个五日均线和十日均线就比较关键了。
0: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品种科技类的品种是被错杀的这个角度，你为什么就是把它定义为

0: 现货价格就是涨价了之后还买不到啊，那所以说呢，在未来两年的需求都是有保证的，并不是因为啊这个基本面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是由于短期流动性的踩踏造成的啊这种股价下跌，有基本面有需求在，那未来呢每个季度啊报告啊业绩或者说半年报年报啊它都有上升的机会啊，所以说从基本面角度来讲是被错杀的。
1: 嗯，好的，好，那像电子布等这些材料类的品种，你刚才也说他们是被错杀，但是下午可能会有一些反弹，您是怎么看的？
0: 我认为未来的投资增速预期发生变化，还是跟估值有关系的啊。
1: 嗯、
0: 那相对来说还是看好呢，上游原材料和半导体设备。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两个板块，短期还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压力。
1: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一些操作上哈，您觉得有没有一个操作上的一个建议呢？
0: 嗯，一个是医药很明显已经有三个季度底部放量啊，很明显是这个资金呢是转换赛道的一个方向啊。除了医药之外呢，一些基础化工的化工涨价题材跟新能源啊，相关联的。另外呢，就是在新能源电池里面的储能啊，比如说磷酸铁锂、六氟磷酸锂的氟化工相关的板块啊，还有消费类的一些龙头公司啊，也是很明显底部有资金放量的情况。
1: 那医药是不是还主要是创新药？
0: 科技类的品种暂缓一下，那先偏防御。啊，那防御类的呢，像一些涨价的化工啊，还有一些医药啊，另外的科技类呢，就关注呢上游的材料啊，上游材料和国产化率提升啊，这个方向还是可以主动关注一些。
1: 嗯，
0: 医药呢，现在不仅仅是创新药呢，原来是医药外包，现在主要是生产加就是医药外包加生产，就生产一体化逐渐在延伸。另外呢，就是医药里边有 AI 应用的中药啊，还有脑机接口这几个细分领域也值得关注。
1: 嗯，好，那除此之外您还说消费哈，那消费其实昨天呢也是有一定的走强，有一些品种是实现了两连板哈，那接下来这个位置在这个市场这种结构的平衡当中，这样一个窗口期，您觉得这个消费还有机会吗？
0: 我觉得消费呢主要是它的盈利比较稳定啊 ，ROE 就净产收益比较稳定，有现金流的这些板块，很明显是有增量资金介入，尤其是一些饮料类的龙头。除此之外呢，我认为就是跟AI 应用软件相关的啊，尤其是传媒，现在短剧呢都是 AI 化的，95%都是 AI 化了，所以跟他们叠加关联的一些AI 应用软件类的公司也是值得关注的。传统消费里边最典型的那些龙头的饮料公司我觉得现在政策面支持下就是大家的情绪在上来，然后资金找新的赛道都会有资金在介入，但是它是否在未来成为一个主赛道很难讲，但是很明显就是传统的饮料的龙头呢估值还是非常偏低，也明显有底部这个资金放量异动的现象，就是那些饮料类的龙头公司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1: 嗯，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宽基 ETF 哈，我们也有看到这个信息显示啊，就是相关的宽基类的 ETF 在七月以来呢是有大额的这种资金的净流入的一个持续的流入状态，那能不能反映出可能大家对于当下的这个整体指数的位置相对还是比较认可的，在这个位置如果说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啊，是不是可以考虑开始进行这种宽基 ETF 的买入呢？
0: 我个人认为宽基 ETF 是因为在今年年初以来大家也看到

0: 长期超跌，但是底部在近一周啊逆势放量的这些板块，因为在未来风格可能会出现转换，科技股出来的资金会找各类的这种行业龙头，这样的话可能比这个炒宽基指数空间效果更好一些。
1: 嗯，好的，好，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于开源证券的投资顾问田卫东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观点啊，这里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入市需谨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胸肌接口行情持续升温，将会给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2: 本周以来 ，A 股老机接口概念走出独立行情，人脑工程指数近两日累计上涨超过6%，创新医疗、南京熊猫、海南海药等多只个股连续涨停。对于本轮行情的催化因素，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这是海内外多重利好共振的结果。
3: 首先，第一，脑机接口的催化行情更多的来自于海内和海外的共振。国内的话，更明显是政策端。政策端，我们国内脑接口出现了明显的发力。在15的规划里面，其中重点提到了我们国内的半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脑接口的整个运行情况。第二，技术方面有没有跟随？我们现在国内的半侵入式脑接口已经进入到了全面商业化的阶段。第三，海外脑接口的资本市场同样也是热度非凡的。
2: 行情持续升温的同时，板块后续走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判断，短期板块受事件催化仍有波动，中期将逐步从预期博弈转向业绩验证阶段。
4: 那我觉得短期啊，受相关事件的催化影响，可能板块还是有一定的波动性的，资金可能更多的集中在具备这种真实落地能力的医疗端，还有就是康复端的标的。那中期来看呢，就是随着脑机接口产品逐步的去步入商业化的放量，那板块呢也逐步的会从预期博弈转向这种业绩验证期，所以具备这种核心技术壁垒、产品管线清晰、那临床渠道扎实的一些头部企业，可能会获得资金持续的青睐。
2: 尹鹏飞也提到，当前脑机接口对上市公司而言更多是概念和题材，短期业绩难以爆发，投资者需要理性看待板块节奏，重点区分不同企业的技术落地进展。
3: 目前为止，脑接口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更多是概念和题材，而不是业绩，因为短期业绩不会出现爆发。那么这个时候，脑机接口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做脑机接口整个设备相关上市公司，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公司短期有多少业绩，而是关注公司在脑机接口的发力情况怎么样，比如说拿不拿到医疗资质，然后现在是侵入式的还是半侵入的还是非侵入式的，然后同时不同的技术路径到底临床表现怎么样，那么商业化是否具备可普及性。
2: 随着商业化进程加速，脑机接口产业链上哪些细分环节更具成长潜力呢？尹鹏飞认为，上游核心部件的业绩弹性最为突出。
3: 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的不是做设备的，因为一定是先在上游发力会明显。上游发力就两个方向，一叫做神经单元芯片，二叫做传感器。传感器是主要捕捉信号的，那么神经单元芯片是负责处理信号的，就是把我们的意念怎么化成行动。这方面中就是关于传感器和关于整个神经单元芯片这两个方向相关上市公司应该是弹性最高的。
2: 对于普通投资者如何把握投资机会，吴伟认为要兼顾多重催化因素，关注细分领域龙头标的。
4: 脑机接口的投资啊，应该兼顾技术壁垒、商业化进度和政策催化这几方面。那建议投资者呢，优先去布局上游的核心部件和医疗康复领域的一些头部企业，同时关注呢，就是消费级应用的一个长期潜力，可以重点去关注，比如说有核心技术还有临床应用的头部公司。
5: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6: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5: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6: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欢迎。

0: 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上午好，我是小燕，接下来将会走入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京广生活家。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一些数据哈，可能对于这个投资机会有哪些影响。国家统计局在日前发布了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的数据，数据显示一月到六月多行业的利润实现了大幅攀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利润是同比大增 99.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制造业增长 96.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 67.8%， 煤炭开采和显选业同比是提升了 41.4%， 有色、有这个电子通信还有化工、煤炭四大行业在上半年的利润增长啊，都是超过了 40%， 显著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数据哈，有一些高增赛道的投资机会要如何把握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有色、电子通信、化工、煤炭四大行业上半年利润增长都超过40%，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从中梳理出两大具备长期关注价值的方向。
2: 一方面是在于高成长性的行业，这里面主要包括了像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他们主要是受益于目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一个持续拉动，所以未来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而另外一类呢，主要是像有色、化工以及煤炭等顺周期的行业，那这里面跟大宗商品市场的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整体上来讲，他们的盈利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待观察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
1: 成长和顺周期两大板块盈利同步走强，但投资不能仅看业绩增速，若行业估值已处于高位，股价上行空间将会明显受限。当前哪些细分领域估值匹配业绩，能够成为中长期配置主线？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给出三条清晰的布局主线。
3: 第一主线还是在算力带动的电子产业链，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电子专用材料拥有长期的需求支撑，产业自主可控持续推进，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有一些个股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处于高位，所以要优先选择业绩持续兑现、壁垒比较突出的细分行业龙头。第二个主线在于有色金属、冶炼和新材料的赛道，随着行业的利润大幅改善，一些个股的估值尚未充分反映需求的增量，尤其其弹性还比较突出，属于业绩上行加估值修复的双向驱动。第三个主线在于化工高端新材料的细分领域，区别于传统的化工，受益于电子、新能源上游材料的需求扩张，所以一些行业龙头的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下方，弹性是比较强的。
1: 不同板块走势估值分化明显，操作策略也需要区分对待。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针对当下市场行情给出差异化的低点布局思路。
4: 从当前角度来讲，像有色金属、冶炼、压延还有包括小金属的一些行业呢，当前的估值呢就不高，当前可以寻找低点呢逐渐的一个关注。那么计算机通信呢，现在正处的一个回落阶段，是否彻底企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大家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在中报公布后逐渐寻找那个逢低介入的机会。
0: 好，刚才是给大家带来了有关于这个上半年工业利润数据出炉之后哈，作为投资者哈，可能有哪些机会可以把握。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的是有关于这个轻户外的消费持续扩容。从飞盘、城市露营到骑行，还有像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两年比较流行的那个啊，这个溯溪啊，门槛低、体验感强，也兼具了社交和休闲属性的轻户外生活方式啊，是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电商的数据也显示啊，轻户外呢也正形成一股热潮啊。那么针对这样一种热潮，它能为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增量的机会？是否又能够长期的持续呢？下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5: 记者走进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6: 户外用品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20%。近期的话，登山鞋、还有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就是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有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它的表现很突出。
5: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同比增长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是轻户外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
7: 一个呢是旅游不断的向休闲化转变，一个是休闲逐渐向后验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关注我们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未看、见所未见，但是休闲是讲究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那么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的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呢找到更深的体验。
5: 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8: 首先对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运营方，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微度假的业态也会有对应的赋能。
5: 然而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行业痛点也逐渐显现。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处在小而散的状态，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也做得不够。他认为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还需要有一个多方共同进化的过程。魏翔分析，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服务消费里精神消费和可选消费的一种，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地进入平台期。不过他表示，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有巨大增量空间，
7: 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呢衍生到其他的周边行业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9: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们明天再见。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太和县中医院推拿科鲍兴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医带您了解颈椎病。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鲍兴华，主治医师，2007年至今在太和县中医院推拿科工作，李业府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成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针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扶针委员会委员，阜阳市推拿与康复委员会委员，2015年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进修学习，2020年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进修学习，擅长推拿针灸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炎、带状疱疹、失眠、耳鸣、慢性胃肠疾病、慢性疲劳综合征、颈源性头痛、眩晕、老年性骨质疏松等常见病治疗，尤以坐位调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沈国权脊柱短杠杆微调手法治疗骶髂关节紊乱为主。
7: 你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医学上是如何定义颈椎病以及其危害及患病率。
9: 颈椎病是颈椎退行性病变所引发的一种常见病，病发后可能导致患者疼痛、麻木和头晕，其诱因较多，可能是颈椎退行性改变、椎管狭窄、慢性肌肉劳损，又或者是先天性畸形导致，一旦出现症状之后需要积极的接受治疗。颈椎病对人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影响较大，患者可能出现走路困难、四肢麻木、头晕目眩，还有可能会出现偏瘫等情况。颈椎病随着电子产品等广泛应用，发病率越来越高，青少年发病率稍低，40到60岁发病率比较高，能达到15%到17%甚至更高。但是随着电子产品使用越来越高，发病率年龄越来越低龄化，在少年儿童中发病率也逐年递增。
7: 现代人长期低头使用手机电脑是否成为颈椎病的主要诱因？中医又是如何解释久坐伤肉、久视伤血与颈椎蜕变的关系？
9: 颈椎病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其继发病理性改变刺激或压迫临近组织引起的临床综合征。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使人们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

0: 颈椎前屈角度增大，导致颈部肌肉持续紧张，颈椎间盘压力增高，长期如此可能加速颈椎蜕变，诱发颈椎病，可以说是颈椎病的主要诱因之一。久坐伤肉是指长久处于座位的时候得不到足够的活动，可能使身体的血脉凝滞，从而损伤肌肉，如长时间低头坐立坐位，颈椎不能充分活动，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阻滞，损伤肌肉，使颈椎变形弯曲，诱发颈椎病。久视伤血是中医理论中关于用眼过度的健康警示，指长时间专用眼，如看手机、电脑、书籍等，会过度消耗体内气血，导致肝血不足，眼睛功能失调，甚至引发全身症状。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因此用眼过度与气血损耗直接相关。中医认为肝藏血，肝脏负责储存和调节血液，而眼睛需要肝血的滋养才能正常视物，长时间用眼会导致肝血过度消耗，使肝血亏虚，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等症状。气血过度调集到眼睛，会导致全身气血分布失衡，久坐不动，如办公、学习等，还会进一步阻碍气机运行，加重疲劳，一定程度上伤及颈椎，诱发颈椎病。一些患者气血运行不畅，也可诱发机体出现颈椎病，患者可出现酸痛、头晕、视物模糊等不适症状。
1: 那么请问您，中医认为颈椎病的根源症型是什么？
0: 中医认为颈椎病是本虚标实，被归纳为痹症、象痹病、颈痛症的范畴。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久病体弱，肝血不足，肾精亏损，经脉失于濡养，可致肢体筋膜迟缓，手足微软无力，不能随意运动，肝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所导致的。风寒湿邪，经络受阻，由于风寒湿三种外邪侵入身体，留住经络，颈椎病的发病原因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引起肢体与关节疼痛、麻木及屈伸不利等。痰湿凝滞，经络阻滞，痰是机体发生病理变化的产物，由人体的津液凝聚变化而成，由于肺脾肾功能失调，加上寒热燥湿等外邪因素，影响了津液的正常的输布和运行。颈椎病的发病原因是痰湿之邪停聚在机体某个部位，造成气血经络运行不畅，这样又导致了人体出现新的功能障碍。
1: 接下来请您科普颈椎病有哪些常见症状，比如颈肩僵硬、手臂麻木、头晕等，中医是如何区分神经根型、椎动脉型、交感型颈椎病的典型表现？
0: 颈椎病的症状多样，且可能因为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颈部疼痛与僵硬，这是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患者常感到颈部酸痛、僵硬，尤其是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后加重。神经根受压症状，如上肢麻木、疼痛、无力，甚至肌肉萎缩，这是由于颈椎病变压迫了神经根所致。椎动脉供血不足，可能导致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甚至视物模糊、耳鸣等症状，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脊髓受压症状，严重情况下颈椎可能压迫脊髓，导致行走不稳、踩棉花杆、大小便功能障碍等严重后果。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其症状也有所不同，神经根型颈椎病具有较典型的根性症状，如疼痛麻木，且范围与颈脊髓神经所支配的区域相一致。脊髓型颈椎病临床上出现上肢或下肢麻木无力、僵硬、双足踩棉花杆、足尖不能离地、束胸感、双手精细动作笨拙、不能用筷子进食、肌力减退、四肢腱反射活跃或亢进、霍夫曼氏症、宾震挛、怀震挛及巴宾斯基症阳性。交感神经型颈椎病临床表现为头晕、眼花、耳鸣、手麻、心动过速等一系列交感神经症状。 X 线片颈椎有失稳或蜕变。椎动脉型颈椎病突发性眩晕而猝倒、偏头痛、精力减退或耳鸣。

0: 视力障碍等。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出现了这些症状，建议及时就医检查，以便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危险信号时，如行走不便、大小便障碍等，需警惕颈椎病的发生，应立即就医。
0: 颈椎病通常有上肢麻木、头晕头痛、颈部疼痛、步态不稳、大小便失禁等症状。当出现此类症状时，建议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的改善。颈椎间盘蜕变突出，可引起颈椎间隙变窄、压迫神经根，出现上肢放射性疼痛、麻木、颈椎病变刺激或压迫椎动脉，可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尤其是在颈部活动时，还可能伴有恶心、耳鸣等不适。由于长时间低头、不良姿势等原因，颈椎周围肌肉、韧带劳损，可能导致颈部肌肉紧张，引起颈部疼痛、僵硬。随着病情进展，脊髓受到压迫，可能导致下肢无力。颈椎病患者行走时难以保持平衡，容易摔倒。若未及时治疗颈椎病，脊髓受压严重，患者可能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现象。
1: 那么，中医推拿是如何通过松解粘连、调整椎体关系缓解颈椎压力？其核心手法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0: 中医推拿对颈椎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通过手法刺激经络和穴位，可以缓解肌肉痉挛，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神经压迫症状，尤其对颈型颈椎病和神经根型颈椎病早期阶段，中医推拿能显著改善颈肩疼痛、上肢麻木等典型症状，但需要注意，脊髓性颈椎病或者严重椎间盘突出患者，不宜随意按摩推拿，需先明确诊断。中医推拿治疗颈椎病主要运用揉法、按法、推法、扳法等手法，作用于风池、肩颈等穴位。这些手法能松解软组织粘连，调整小关节错位，恢复颈椎生理曲度。临床观察显示，配合牵引、艾灸等中医疗法，有效率可达到70%以上。疗程通常需要10到15分钟，10到15次，患者会逐步感受到颈部活动增加，疼痛减轻。现在研究也证实，按摩可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促进受伤组织修复。其核心推拿手法作用机制为缓解肌肉紧张，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松解软组织粘连，缓解颈肩疼痛，改善颈椎曲度。但需要注意的是，进行中医推拿需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有持有执业医师的医师操作。颈椎结构复杂，暴力手法可能导致椎动脉损伤或脊髓压迫加重，急性发作期出现剧烈疼痛，行走不稳时应立即就医，而非盲目按摩推拿。治疗期间需避免长时间低头。睡眠时建议使用颈椎保健枕，孕妇、骨质疏松患者及颈椎术后人群需谨慎评估适应症，疗效与个体病情严重程度相关。部分患者需要结合影像学检查，制定个性化方案。
1: 哪些颈椎病类型适合推拿治疗？哪些类型需避免进行推拿治疗？
0: 颈椎病的推拿治疗一般适用于颈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交感型颈椎病等类型的颈椎病。颈型颈椎病主要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工作等引起的疾病。患者会出现颈肩部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患者可以通过推拿的方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放松颈部肌肉，从而改善症状。神经根型颈椎病主要由于颈椎退行性改变，导致椎间盘突出、骨赘增生，从而压迫脊神经根所引起，临床一般会引起颈肩部疼痛、手臂麻木等症状。建议患者可以通过推拿的方式缓解神经根受压的情况。交感型颈椎病主要是由于颈椎间盘蜕变导致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颈椎疾病。临床上一般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症状。建议患者可以通过颈椎牵引的方式进行治疗。颈椎推拿疗法的禁忌症主要有颈部骨折、脱位、重度椎间盘突出等。在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时，需要使用特殊的工具，

0: 将颈椎部位的骨骼从外界环境带入，并通过推拿按摩等手法促进颈椎部位血液循环，辅助缓解颈椎病造成的疼痛等症状。如果病人颈部出现骨折，只是推拿按摩等疗法会加快颈椎部位的血液循环，出现骨折部位出血增多，影响病情恢复，病人自身基础代谢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如果病人颈椎部位突然受到硬物的碰撞，造成颈椎部位脱位，引起颈椎部位疼痛，无法正常活动等症状，如果此时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会加重脱位现象，不利于疾病后期恢复，病人自身也会随着活动困难等症状出现颈椎间盘突出，可能是颈椎间盘组织受到坚硬物体碰撞，长期保持坐姿，频繁使用患处劳作等因素影响，对颈椎间盘的正常分布位置产生刺激，诱发颈椎病，导致颈椎病变部位发生偏移。如果此时进行推拿疗法，会加重对病变部位的刺激程度，不利于疾病后期恢复，病人也会出现颈部疼痛、麻木等不适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病人患有骨质增生、脊髓性颈椎病等，也不建议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需要采取其他治疗措施进行缓解。
1: 请问您，推拿治疗颈椎病通常需要多少次？那么每一次治疗时间是多久？患者该如何评估治疗效果？
0: 颈椎推拿疗法是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对颈椎病的症状改善很有帮助。利用局部穴位刺激以及肌肉按摩，达到活血通流的作用，改善颈部肌肉僵硬、疼痛等症状。颈椅推拿每天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左右，每组疗程在7天左右。在推拿治疗过程中，多结合患者的实际症状，配合药物治疗，例如镇痛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改善循环药物等，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推拿过程中要注意手法轻柔，不可暴力进行，避免损伤局部皮肤，特别是首次推拿，随着治疗的开展，力度可以适当加大，以患者可以耐受为度。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关节和穴位的保暖，注意补充水分，治疗一段时间后，结合患者的治疗效果，考虑是否调整治疗方案。疗效的评估主要有以下几点：疼痛、麻木、头晕等症状的缓解是判断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通常在接受有效治疗后，颈部疼痛会减轻，麻木感降低，头晕次数减少。具体来说，疼痛评分可以从10分降至3分以下为显著改善。X 线、CT 或 MR 等影像学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观察颈椎结构的变化。有效治疗后，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病变可能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停止进展。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定期复查进行对比和评估。颈椎疾病常影响日常生活，如转头、仰头、低头等动作受限，疗效评估中患者颈椎活动度的增加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也是关键标准。例如原本只能转动30度的颈部，在治疗后能达到60度。
1: 那么推拿是否需要配合其他疗法，如针灸、艾灸、中医熏蒸等？那么中医是如何实现手法加药物加导引的综合调理？
0: 颈椎病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疾病，推拿治疗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往往单一的治疗方法可能无法完成解决所有问题，配合其他手段可以起到协同作用。比如在治疗的同时可以进行颈椎的康复锻炼，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来增强颈部肌肉力量，改善颈椎的活动度和稳定性，这有助于巩固治疗效果并预防病情复发。物理治疗如热敷、电疗、超声波等也能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进一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另外可以搭配针灸来治疗颈椎病，针灸包括针法和灸法，可以取颈项部的夹脊穴、风池等进行针刺或艾灸以调整气血。牵引治疗可以解除颈部肌肉痉挛，松解软组织粘连，改善或恢复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中药外用可以将行气散瘀、温经散寒、舒筋通络或清热解毒等不同作用的中药制剂应用在颈椎病 患, 患者的有关部位，中药内服建议在正规医院明确诊断之后，遵医嘱采用合适的中医疗法进行治疗，适当参加游泳、羽毛球、排球、网球等体育锻炼。
1: 那么患者在推拿之后出现短暂的疼痛加重或者头晕是否正常？如何区分治疗的反应与手法的失误？
0: 做完颈椎推拿后，可能头晕加重，这是可能是正常现象，也可能是操作不当等原因有关。建议患者根据引起的原因对症治疗。推拿是一种中医疗法，主要是通过手法作用于患者身体的特定部位，能够达到调整机体功能、防治疾病的作用。推拿过程中可能会刺激颈部、颈椎部位神经，使局部神经兴奋，从而出现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可以不用担心，也不需要特殊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会自行缓解。如果推拿过程中操作不当，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麻木等现象，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颈椎骨折，伴随头晕、呕吐等现象。患者可以通过颈部的颈托的方式进行改善，也可以遵医嘱口服甲钴胺片、骨维素片等药物营养神经。另外，如果患者在推拿时精神过于紧张，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出现心跳加快、头晕等症状。建议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度紧张。
1: 如果患者在推拿之后出现肢体无力、发麻或头晕、视力模糊等情况，医生应该如何紧急处理？
0: 如果患者在推拿后出现肢体无力，可能是由于局部神经受到刺激，从而出现上述症状，医生可以通过局部热敷的方式进行缓解，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症状的改善，不必过于担心。如果全身麻木、双臂无力症状较重，需要立即停止推拿，并尽快进行详细的诊断和检查。医生可以通过 X 光、CT 或 MR 等影像学检查来确认颈椎的状态，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治疗方案。不当的推拿手法可能导致颈椎发生错位，这种错位可能压迫到脊髓或神经根，从而引起全身麻木和双臂无力的症状。患者出现头晕症状，需立即停止推拿，协助患者平卧或取头低足高位，避免突然起身加重症状，同时解开患者衣领，保持呼吸道通畅，观察呼吸、脉搏等生命体征。若患者头晕明显，可给予吸氧改善脑部供氧。若为肢体麻木无力，需排除是否因推拿过度导致神经损伤或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可轻柔检查患处感觉及活动度，避免二次刺激损伤。若伴随视力模糊、头晕，需警惕颈动脉窦受压或脑动脉供血不足，立即测量血压、心率，必要时给予生理盐水静脉补充，提升血容量。如果患者早晨未进食、空腹状态下可能诱发手脚发麻发抖，此时可适当饮用糖水等，可改善血液循环和提供脑营养。
1: 那么请您推荐一些简单易行的颈椎保健操，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
0: 颈椎病的保健体操包括颈部缓慢旋转、前后点头、侧倾运动、米字操等。颈部缓慢旋转需坐直或站直，双手自然下垂，缓慢地将头向左转至最大限度，保持几秒钟后再缓慢地向右转至最大限度，重复数次，有助于放松颈部肌肉，增大颈椎灵活性。前后点头，保持身体直立，缓慢地将头部向前低至下巴，贴近胸口，稍作停留，再缓慢地将头部向后仰至最大限度，重复此动作数次，有助于缓解颈椎前屈或者后伸引起的紧张。侧倾运动需坐直或站直，将头部缓缓向左侧倾至耳朵靠近左肩，保持片刻后缓慢恢复原位，再向右侧重复相同动作，可增强颈部侧方肌肉的柔韧性。米字操通过上下、左右、左前右后及右前左后。

八个方向的活动颈椎，模拟写米字的过程，有助于缓解颈部肌肉的痉挛和疼痛。推拿时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并由专业。

0: 的医师进行推拿治疗，病症和禁忌症，避免二次损伤。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

0: 享生活。
1: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不做小黄人，揭秘新生儿黄疸。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

0: 人揭秘新生儿黄疸。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猪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新生儿专业呼吸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优生优育分会委员，擅长危重新生儿救治、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诊治、新生儿养育照护指导，精通邓斯坦婴儿语言，能准确识别婴儿哭声传递的信号，为新手父母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其掌握解读婴儿哭声的方法，与婴儿进行有效沟通，理解婴儿需求。
0: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新生儿黄疸的生理机制是什么？为何多数是生理性的？
2: 新生儿黄疸医学上称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其核心呢是一种名为胆红素的一个黄色物质在患儿体内过度积累并沉积在皮肤和黏膜上所导致的现象。新生儿黄疸的核心呢是胆红素代谢的供需失衡，胎儿期需要大量红细胞血氧，出生后这些多余的红细胞被快速破坏，释放出胆红素，释放出这个血红蛋白，被转化为非结核胆红素。该物质是脂溶性的，经过肝脏处理，由于新生儿的肝功能不成熟，其关键活性酶不足，处理胆红素的能力呢也是有限的，加之肠道菌群未建立，肠肝循环呈吸收增加，导致胆红素累积而发生新生儿黄疸。新生儿黄疸呢大部分是生理性的，其本质呢是新生儿期这个胆红素代谢通过一种一过性与这个发育阶段相关的供大于求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的一个生理现象，而不是疾病。核心的原因呢有三个，第一个是胎儿期红细胞过多，寿命又短，出生后血氧升高，导致大量红细胞被破坏，生成过量的一个胆红素。那第二呢就是新生儿肝功能不成熟，关键酶的活性低，处理胆红素能力呢严重不足，形成一个代谢的瓶颈。那第三呢就是回收增多，由于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啊没有建立，白糖葡萄糖醛酸肝酶活性比较高，将已经排泄的这些胆红素呢重新呢吸收回到这个肠液，也就是肠肝循环，是增加了肝脏的负担。随着出生后肝功能迅速的成熟，活性酶的增加以及肠道菌群的定植，这种失衡状态呢可在数周内自行纠正，胆红素水平呢就可以降到正常，所以呢是多为生理性的。
0: 那么请问您，病理性黄疸的常见病因有哪些？
2: 当黄疸出现超出上述生理范围呢，例如出现过早，有的孩子在24小时内就出现了，程度又比较重，上升速度过快，持续时间过长，或伴有其他异常的表现，我们称之为病理性黄疸，这就意味着存在某种潜在的疾病啊，需要医生立即介入查找原因并治疗。其病因呢是错综复杂的，第一类是胆红素生成过多，根源就是红细胞破坏这个加速，这是病理性黄疸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由于某些原因呢导致红细胞被大量急速的破坏，产生超过这个肝脏处理能力的胆红素，比如是同组免疫性溶血，这是最典型的，而且需要紧急处理的。最常见的是就是 IBO 溶血和 RH 系统的溶血，简单的说就是母子的血型不合，例如妈妈的血型呢是 O 型，而宝宝的血型是 A 型或者是 B 型，那么母亲体内产生的抗 A 或者是抗 B 抗体可以通过胎盘进入宝宝体内，误将宝宝的红细胞呢当作敌人进行攻击和破坏，导致急剧的溶血。RH 阴性血也就是熊猫血，妈妈怀了那个 RH 阳性血的宝宝，尤其是在第二胎也容易发生更严重的溶血。那第二类的原因呢是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

0: 一下降，也就肝脏本身功能受损，肝功能肝脏这个处理这个胆红素的核心器官，在这个其呢影响就会影响它的功能，导致这个黄疸。那第三类就是感染因素，常见的新生儿败血症、宫内感染，不管是细菌或者病毒，它不仅直接伤害肝细胞，它产生的毒素呢也会抑制，这个关键酶的活性，双重打击下导致黄疸加重。那第四类呢，就是胆道闭锁，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外科急症。宝宝先天性的胆道系统发育异常，导致胆汁完全无法排入肠道。除了严重黄疸以外，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大便颜色从最初的正常黄色，逐渐会变成陶土色，陶土的一个灰白色。这个病呢，必须是尽早手术，延误将导致不可逆的肝硬化。临床上，医生会像侦探一样，通过详细的病史、体检和实验室检查，来甄别这些病因，从而实施针对性的治疗。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何通过新生儿的皮肤、眼白颜色以及检测指标判断出黄疸的严重程度。
0: 判断新生儿黄疸的严重程度，需要临床医生的火眼金睛，以肉眼观察和精密仪器相结合，二者是缺一不可。第一呢，是外观观察，这是一个快速初步的一个筛查的方法，但是它受到光线和宝宝皮肤以及观察者的经验影响很大，绝不是能够代替仪器监测的。主要是观察黄疸出现的部位和顺序，有一个简单的黄疸从上到下的进展口诀：头颈、躯干、四肢、手足心。其次是观察颜色与精神。生理性黄疸的皮肤通常是浅柠檬黄色或淡黄色，宝宝精神好，吃奶香，反应佳。而病理性黄疸的颜色呢，可能更深，如金黄色、橙黄色，甚至黄绿色。当呈黄绿色的时候，可能提示有梗阻的可能。同时，宝宝会表现出精神萎靡、嗜睡、拒奶、尖叫、烦躁不安等这些异常的状态，这些呢都是危险的信号。那第三呢是眼白，老百姓讲的眼白就是巩膜的检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征。轻轻翻开宝宝的眼睑，观察其巩膜的颜色。由于巩膜富含弹性蛋白，与胆红素亲和力高，一旦出现黄疸，是黄疸存在的明显证据，且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严重程度。第二是通过检测客观的来判断黄疸的严重程度，和决定治疗方案的金标准，主要包括经皮胆红素监测，还有血清的这种胆红素监测。胆红素的分型是直接胆红素还是间接胆红素，这些值的大小，这些都是有利于这个鉴别黄疸类型至关重要的。
1: 那么，请问您，蓝光治疗是否安全？家长顾虑的辐射是否科学？
0: 蓝光治疗简称光疗，是全球范围内公认的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最安全、有效且经济的一线方法。家长担心的辐射问题，是家长对蓝光治疗存在的误解，将光疗与放疗或者是核辐射混淆了。蓝光治疗是非常安全的，其原理是物理性的，而非放射性的。下面呢，我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蓝光治疗，有利于缓解家长对这方面的担忧。光疗的核心呢是光化学作用，我们体内脂溶性的非结合胆红素在特定波长的光线的一个照射下，其分子结构和空间结构呢会发生改变。这个过程完全是在宝宝皮肤浅表的毛细血管中进行的，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化学反应，不涉及任何放射性物质，也不会改变细胞核内的 DNA，因此不存在致癌或致畸的风险。其次，现在的光疗设备设计呢是非常人性化和安全的，采用是特制的发光艾极管这样的一个蓝光灯，也就是 LED 灯。LED 的光源发热量很低，能量也高效，光谱比较纯净，也就是主要蓝波，蓝光这个波，避免了产生不必要的热能和紫外线。

0: 治疗时，宝宝会躺在温暖的婴儿床或者是暖箱内，戴上专用的遮光眼罩，以保护视网膜免受强光的刺激，并且呢会用尿布遮住生殖器。医护人员会在摘下眼罩喂奶，观察眼睛情况并更换体位，确保光疗均匀和宝宝舒适。家长完全可以放心，医生推荐光疗一定是权衡了利弊，因为黄疸呢对宝宝大脑会潜在的伤害，而且是巨大不可逆的，而光疗的风险是极小，是可控的，而且是可逆的。所谓的辐射担忧是对科学概念的误解，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才是宝宝最负责任的选择。
1: 那么有部分家庭会采取晒太阳退黄，那么这一做法是否有效？要防范哪些风险？
0: 晒太阳退黄呢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民间做法。从理论上看，阳光呢也会含有这个蓝绿光波段，似乎是比较符合光疗的原理。但是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对于已经达到需要医疗干预水平的黄疸，单纯依靠晒太阳是无效而且极其危险的。我们不推荐将晒太阳作为治疗黄疸的手段，尤其是不能替代医疗这个监测和专业治疗。而且在晒太阳退黄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的风险。一个是紫外线的伤害，这是最大的风险。婴儿皮肤呢是比较娇嫩的，厚度仅为成人的三分之一，黑色素细胞功能不完善，天然防晒能力差，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宝宝皮肤发红、疼痛，甚至起水泡，遭受严重的晒伤。据报道，儿童时期的严重晒伤是成人这个成年以后发生黑色素瘤等皮肤癌的重要危险因素。其次，由于婴儿的晶状体无法有效滤过紫外线、直射太阳，或者是即使散射的紫外线光也能够损伤视网膜，带来未来这个增加白内障疾病的风险。家长几乎不可能在晒太阳时为宝宝做好周全的眼部的一个防护。那第二点就是体温的失衡，新生儿体温调节中枢呢还发育不够完善，皮下脂肪比较薄，暴露在阳光下极易导致体温过高，大量出汗。

0: 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可能会带来哪些副作用？
1: 中药或者是保健品宣称退黄，在传统医学中呢，也是有一定理论基础，但缺乏现代医学的循证依据。从临床医生角度，我们需要看，要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这个新生儿黄疸是由于代谢异常导致的血清胆红素水平升高，表现为皮肤和黏膜黄染。中医理论中，黄疸多归于湿热或者是胎黄，常用这个茵陈高汤等方剂，或者是草药如茵陈啊、栀子等，声称是利胆啊、促排泄的作用。然而，这些传统的方法大多是基于个案经验或者是小样的观察，并未经过大样本的一个随机啊对照实验辩证，无法保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现代医学强调黄疸的治疗基于胆红素水平、新生儿日龄和病因评估，主要采取是光疗或者是换血等标准的干预。临床中，我们也曾遇到因服用退黄保健品导致急性肝炎的病例，强调家长必须避免自行用药。总之，家长应遵循现代医学指南，在医生指导下干预黄疸，盲目使用只会增加风险。
0: 接下来，请您科普孕期及生产时哪些因素可能会增加病理性黄疸的风险？
1: 病理性黄疸是指新生儿出生以后胆红素水平异常升高，超出生理性范围，且持续时间长，需要医疗干预。从产科和儿科临床角度，孕期和产室的多种因素可以增加其风险。这些因素多与胎儿母体界面异常或者是围产期并发症相关。孕期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是母亲的疾病，如妊娠期糖尿病，可以导致胎儿胰岛素这个水平啊，高胰岛素血症啊，促进红细胞生成增多，出生后红细胞破坏增加，胆红素负荷升高。第二就是母体感染，如弓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这些都可以引起这个胎儿肝炎或者溶血，破坏肝细胞的功能。第三，母体用药如磺胺类或水杨酸类这些药物，是可以通过胎盘屏障，竞争性的抑制胆红素与白蛋白的结合，游离增加这个游离胆红素水平。第四，血清不和，母亲产生抗体通过胎盘引起胎儿溶血，常见 O 型血母亲携带 A 或 B 型胎儿。第五，遗传代谢疾病这个家族史，比如说 G6PD，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蚕豆病，在孕期暴露于氧化应激物。可以诱发胎儿溶血。那产室的因素包括产伤，如头皮血肿、颅内出血、红细胞分解后胆红素生成增加，还有就是窒息导致缺氧酸中毒，减少肝脏血流和酶的活性。胎膜早破或容嬷嬷羊膜炎也增加新生儿感染风险，如新生儿败血症可以引发溶血性黄疸。催产素使用也可以增加胎儿。可以引起胎儿这个低钠血症，间接影响胆红素的代谢。临床管理中，我们通过产前筛查和围产期监测来识别高风险的新生儿，出生后以及及时的进行这个胆红素监测和病因治疗，可以降低这些并发症。家长需要了解这些因素，并配合医生进行预防性干预，避免延误治疗。
0: 那么，母乳喂养与黄疸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平衡喂养频率与退黄的需求？
1: 母乳喂养与黄疸的关系复杂，涉及生理性和病理性机制，是儿科临床常见问题。常见的母乳喂养相关性黄疸和母乳性黄疸是这个两个主要类型。前者呢，它是跟喂养不足是相关的，后者是跟母乳的成分有关系。母乳喂养相关性黄疸呢，通常发生在出生后的第一周，常见是初产妇这个哺乳技巧不成熟，或者是延迟这个初乳分泌有关系。母乳性这个黄疸常发生在出生后1到2周，持续时间可更长，达到12周。但胆红素水平通常轻度升高，它的机制呢，是因为母乳里面有这个白糖葡萄糖醛酸苷酶的活性增高有关系。肝酶分解这个肠道内已经结合的胆红素，

0: 增加了重吸收。此外，母乳中脂肪酸或激素可以抑制肝酶的活性，这种黄疸多是良性的，但需要排除其他病因，如感染或者是代谢性疾病。那如何平衡呢？平衡喂养频率与黄疸这个和退黄这个需求是关键。临床指南建议，第一是早期频繁的喂养，出生1个小时内呢就要开始进行哺乳，每2到3个小时进行一次，每日呢大约是8到12次，来确保充足的奶量。第二是监测体重和这个输出，体重下降超过7%，需要评估喂养效率，必须及时的补充配方奶或者是泵充母乳。第三就是胆红素的监测，使用胆红素监测仪或者是血清学的一个监测，如果胆红素接近光疗的阈值，可临时增加喂养频率或是短暂的光疗，同时继续母乳喂养，避免母乳喂养的中断。第四是教育支持，指导母亲正确哺乳姿势和这个婴儿衔乳的一些技巧，必须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咨询这个哺乳顾问啊。总之，在临床中，我们强调喂养优先的策略，结合医疗监测，确保黄疸不进展为病理性状态，同时也保护母乳喂养的益处。
1: 好的，那么在您看来，家长应该如何避免过度的恐慌或者掉以轻心？
0: 过度恐慌或者是掉以轻心，需要家长基于科学知识、临床指导和自我监测，形成理性的一个认知。作为儿科医生呢，我常强调警惕但不焦虑的原则。具体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家长需要掌握黄疸的基础知识，通过科普资源学习胆红素曲线和风险因素，帮助家长区分正常与异常。其次呢，是遵循医疗监测计划，出生以后，在出院之前呢，医疗机构会进行胆红素的筛查，并提供随访计划，家长需按时复查，并记录婴儿每日喂养量、排尿、排便的次数和行为的变化，客观数据可减少主观的恐慌。遇到疑问时，及时咨询社区医生或者是儿科热线，而并不是自行搜索不可靠的信息。第三，培训家长识别危险征象啊，当出现胆红素上升速度过快啊、拒奶或者是吸吮无力、尖叫等异常哭声啊，还有这些嗜睡已难以唤醒肌张力的改变，这些都是提示胆红素脑病，同时要避免掉以轻心。例如，认为黄疸会自行消退，而忽略随访，或者是用土方法，就是晒太阳这些。医院和社区呢，可通过结构化教育，帮助家长建立信心，平衡主动监测和理性应对，确保新生儿健康。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对出院后黄疸未消退的婴儿，家庭随访的重点是什么？
0: 对于出院后黄疸仍未完全消退的婴儿，家长随访是确保其安全、防止重度高胆固醇血症发生的关键一环。随访绝非简单的看一眼，而是一个系统的评估过程，其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动态监测黄疸程度变化趋势，这是随访最核心的任务；第二呢，是精准评估喂养和。

0: 潜在的病理性原因。总之，家庭随访是一个多维度、动态的监测过程，意在确保宝宝在安全范围内度过黄疸期，并及时捕捉任何异常信号，为医疗干预提供决策依据。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 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8: 什么意思？
7: 祖国处处系向心。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8: 一个人。
7: 没人送你啊？
8: 没有啊。
7: 你喜欢这儿吗？
8: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7: 托儿所。
8: 不来。托儿所呀、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7: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8: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7: 老头班干嘛？
8: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7: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8: 那怎么？
7: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8: 至于吗？
7: 你让大家瞧你什么模样，这个。
8: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7: 谁拿你开心呢？
8: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7: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他叫好阿姨，确实是好。他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8: 好。
7: 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8: 谁说他不好啊？
7: 我。
8: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7: 因为他不爱我。
8: 你别没心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7: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8: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那
7: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8: 大班的关系。
7: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8: 小班。关键是
7: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8: 哦，不是外国人。
7: 对，
8: 是中国人呐、
7: 啊。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哼，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8: 哦，大衣柜的。
7: 对，
8: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7: 什么呀？
8: 我屋里的
7: 高低柜，
8: 还床头柜呢。
7: 哦，
8: 你告诉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7: 什么呀？它是你那口子
8: 水缸。
7: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儿的。
8: 哦，煤气罐。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7: 说你离不开这个，
8: 我根本没习惯过日子。这个
7: 你过日子干嘛？
8: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7: 谁不懂啊？
8: 啊，
7: 我这就气你。
8: 气什么呀？
7: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8: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7: 怎么变仇人了？
8: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呀。
7: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8: 热爱本职工作
7: 啊，
8: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7: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8: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7: 他体谅人家心理
8: 啊，
7: 尤其是现在
8: 啊，
7: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8: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7: 啊？
8: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7: 那有生48摊的吗？
8: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7: 那怎么不一样？
8: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7: 什么叫接辈人呢？
8: 我儿子的儿子。
7: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8: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
7: 怎么定的这个？
8: 啊，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7: 哪一点不平等了？
8: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7: 走怎么？
8: 你在家里面谁不疼啊？你在家里面好孙子。
7: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8: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
7: 生气不生气？
8: 这就不平等了。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7: 受了受不了这个？那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8: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7: 那不至于啊。
8: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7: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8: 我们孩子没练过气功啊，
7: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
8: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7: 你到你这就悬了。
8: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7: 怎么？
8: 又添上新毛病了。
7: 什么毛病？
8: 非得看着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7: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8: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7: 啊，有技术。
8: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7: 啊，
8: 白色儿就着凉了
7: 啊，
8: 黑色儿上火了。
7: 对，
8: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7: 啊。好啊，
8: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7: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8: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妈的，我们这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7: 怎么受不了啊？
8: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这那药给馋的这是？
7: 跟你一样。
8: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7: 他有什么病？
8: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7: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8: 他都拉球这就到
7: 五那叫你得撑着，
8: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7: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8: 啊？
7: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8: 啊，
7: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8: 你别逗了，还瞒我
7: 啊？
8: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7: 你懂？
8: 我比他明白。
7: 啊、
8: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7: 你在托儿所干嘛？
8: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7: 跟你爱人在一起。
8: 哎，对、
7: 啊、好，
8: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7: 啊，是啊。
8: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7: 啊？
8: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7: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8: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7: 啊、
8: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变变吧？
7: 怎么了？业余？
8: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7: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8: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7: 啊？
8: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7: 那你多干点吧。
8: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着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7: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8: 多干点
7: 啊。
8: 日子不能长喽
7: 啊！
8: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7: 啊！
8: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7: 你怎么了？
8: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7: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8: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

0: 是吧？我认头，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1: 那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就哪一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呐，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可得带得上医院呐！
1: 啊，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1: 哦，
0: 连买带坐全是我一人
1: 哦哦。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1: 啊，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1: 啊，
0: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啊，不是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净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1: 呵，
0: 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在菜市场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1: 啊，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一说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对吗？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郭郭。
1: 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蛐蛐，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是吧？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1: 嗯，
0: 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
1: 啊！
0: 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又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1: 哎，
0: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
1: 嗯，
0: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
1: 嗯，
0: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0: 通红啊，
1: 哦，
0: 飘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就是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0: 在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组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老汉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
1: 嗯。”
0: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
1: 啊，
0: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是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
1: 啊，
0: 中午稀饭，
1: 嗯，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喂，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这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

0: 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了，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
1: 啊，
0: 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定了，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
1: 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1: 嗯，
0: 指出我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而且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是
1: 什么叫丢份呢？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1: 您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吃的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好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个放心。
1: 嗯，
0: 哎呀，陈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好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你看看，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好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好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走啊，走。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着。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
1: 气死！
0: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好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都给它改了，
1: 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呵
0: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了？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六圆，那肉毛子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什么？
0: 我抱上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不能抱着
1: 腰。是，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多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0: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0: 哎，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1: 嗯，
0: 叫五个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伙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身体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叫着个，哎呦，高叔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 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您别甭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相声演员这个功课您都明白吗？
5: 当然知道了。
4: 都有呢？
5: 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你看你多好啊。
5: 啊，
4: 说我知道。
5: 说你知道。
4: 说就是说话嘛。说话嘛。你好、啊、你好，吃了没有？吃凉了？吃啥呀？你讲面条。
5: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是这个说吗？
4: 这不说吗？
5: 这不是这意思
4: 啊。
5: 说也是绕口令。
4: 绕口令。
5: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说呀。
4: 哎呦，哎呦
5: 呀，
4: 这就是绕口令啊！
5: 啊，对对对对，
4: 哎呦
5: 啊，
4: 哎，那个，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下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这个是不是也是绕口令、啊？
5: 这也是绕口令。
4: 哦，
5: 我们除了说还有呢，我们还有唱呢。
4: 哎呦！
5: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
4: 这还有唱呢？
5: 不会别的了，
4: 唱
5: 《太平歌词》，一般人就来不了。
4: 《太平歌词》
5: 啊，
4: 那个，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5: 别嚎了，别嚎了。别好了！李老师，你怎么不呲牙乐了？
4: 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太平歌词？
5: 对。
4: 哦，这就是太平歌词。
5: 你这是干嘛呢？
4: 生气了是不是？
5: 废话，
4: 看不惯我。
5: 多新鲜呢！
4: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5: 怎么这模样啊？刚才说的那些，
4: 嗯，
5: 相声演员都会，
4: 这都会。
5: 你除了这些，你还会其他的吗？
4: 那都行啊！
5: 啊，都行。
4: 什么都行啊！
5: 大调曲子你能来吗？
4: 大调曲子还更拿手，
5: 还更拿手，
4: 更拿手。
5: 你这唱两句
4: 大调曲子，
5: 你唱两句我们听听，好不好啊？
4: 听你这，就拿手了啊！
5: 你来，
4: 十冬腊月黑咕咚，家家户户。水朦胧，大地偏多寂静，多好听！
5: 好了，我个，你可以了，没完了是吗？别唱了，你有点飘了似的吗？
4: 我怎么了？我
5: 干嘛呀？上台撅人是不是？
4: 不是撅人，
5: 说一个你会，说一个你会，
4: 咱就这能耐。这
5: ，这位可太狂了，这位。
4: 这我还搂着说呢，
5: 还搂着说呢。
4: 对呀，咱就唱方面，告诉你，谁也不服，知道吗？
5: 谁也不服。
4: 对了，
5: 你这话可太大了，
4: 一点都不大。
5: 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老师
4: 啊，
5: 我随便请上一位来，就比你厉害。
4: 你请。
5: 我请的这一位啊，是咱们中原第一女丑
4: 哦，
5: 电影《满江红》配乐的主唱，张老师，张小英，张老师。哎呀，慢点！哎呀，老师您快来了。
4: 这张老师是你帮手啊？
5: 对呀。
4: 哎呦，嘿，好。
5: 张老师，这位太可气了。
6: 嗯。
5: 我说一个他会，说一个他会，没有面子了。
6: 我在下边看了。
5: 我很尴尬呀，您得帮帮我。
6: 那你说。叫姐咋帮你嘞？
5: 多温柔！您这 您我唱是唱不过他，您肯定行，你们俩 PK 一下完事儿呢，您要是赢了，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
6: 啊，
5: 我拿20请您喝牛肉汤。
6: 我走吧。
5: 别开玩笑了，我请您吃水席。
6: 哎呀，我走吧。
5: 两顿
6: 哎，走。

0: 就来两对水琴就打发了，你看。
1: 对，
2: 我唱啥呀？
3: 就您就唱《满江红》当中的片段就行了。
2: 那我试试吧。
3: 您来两嗓子，俺听。
0: 没用，没用，没用。
4: 要我望儿是野岭穷乡，二官战天空的宝仙王，三宝官扫江湖火焰上将，四宝官硬到头干过忠良。
3: 好，太好了！哎呀，怕了吧？我告诉你，现在吐香还来得及啊！
0: 咱这实话实说，你这个帮手，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还行吧。还行吧，还行
2: 吧。来，小伙子，
0: 爸爸几个？
2: 河南的豫剧你会吗？
0: 会吗？相当会。
2: 哎呦，
3: 口气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2: 那咱俩合作一段啊？
0: 咱俩唱一回。
2: 嗯。
0: 那您说咱唱哪段？
2: 鉴黄姑。
0: 那行了，就来。
2: 来。音乐。
0: 来。
4: 是

0: 与驸马，
1: 你好，
0: 有一个宦官，上发声，宦官自认得名姓，为汉律敲奈何，宦官名叫陈世美，欺君罔上，罪难容。
1: 好，太好！
0: 不要老高夸我轻重。

0: 唱的可好啊！
1: 哎，你别说，人家小伙子唱的不赖。
0: 我不中。
1: 哎呀，原来光叫你唱呢，现在你还会唱旦角了。以后咱多喝多。
0: 你教教我。
1: 以后咱
0: 教教我。
1: 咱俩多喝多。
0: 姐姐，姐姐，
2: 姐，快走啊！水席呀，吃水席呀，咱就吃水席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5: 哦，爱唱。
4: 爱唱。
5: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4: 我在音协呀。
5: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4: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5: 知道啊。
4: 啊，
5: 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4: 我不在那儿。
5: 那你在？
4: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5: 哦，音乐学院。
4: 斜对门。
5: 行。斜对门像话吗？
4: 要不怎么叫音斜呢？
5: 这么个音斜啊，
4: 对门住有好处啊。
5: 什么好处？
4: 更能激发我。
6: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7: 哦，是。
6: 嗯，忙极了啊。不，
7: 您干嘛这么忙啊？
6: 忙极了。
7: 嗯，
6: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7: 对不起，对不起
6: 啊，
7: 侯先生，打断您一下
6: 啊。
7: 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
6: 啊，
7: 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
6: 啊，
7: 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6: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
7: 哎哎，
6: 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
7: 啊，
6: 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7: 调令
6: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
7: 啊，
6: 咱们就得服从啊。
7: 那应该
6: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7: 不是，
6: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7: 我问您，
6: 所以我现在到北京中央音乐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7: 还是听不清
6: 啊？
7: 没听清，
6: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7: 都不明白啊。
6: 都不明白
7: 啊？不明白。
6: 我调到北京
7: 后边，慢点。
6: 后边
7: 啊？就这后边吗？慢点。
6: 音乐学院。
7: 哦
6: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
7: 哦，
6: 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
7: 啊，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6: 啊，
7: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6: 为什么呀？
7: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
6: 啊，
7: 调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6: 你说那指挥啊，
7: 啊，
6: 那就有一个戏。
7: 对啊，
6: 啊，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啊，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7: 哦，您
6: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
7: 哦，
6: 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7: 这我明白了。
6: 所以
7: 嗯，全校啊排练大合唱
6: 啊，
7: 您呢翻总谱
6: 去。走。
7: 不对，
6: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7: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6: 就是全校啊。
7: 啊，
6: 我一摇铃啊，
7: 哎，
6: 他们上课呀。
7: 好，
6: 你知道吧，累着呢。
7: 是，
6: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7: 啊。手腕子还酸呢。
6: 冬天是那样。
7: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6: 啊。
7: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毒，当啷当啷，工友。
6: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7: 怎么了
6: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呦呦，你就是一工友。
7: 传达。
6: 哎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7: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6: 还是的吗？
7: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6: 讲法怎么了？
7: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6: 我那当然了。你提这问题它有道理
7: 啊。
6: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
7: 是，
6: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7: 不明白。
6: 我给您介绍一下
7: 啊。
6: 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7: 哦，干过。
6: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
7: 嗯，
6: 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7: 哦，
6: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7: 嗯，
6: 提拔几个教授吧。
7: 是，
6: 哎，就把我一

0: 一个
1: 啊、哦，摇铃的，
0: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1: 哟，
0: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1: 啊、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0: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1: 啊，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1: 是
0: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1: 是
0: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1: 哦，
0: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1: 哦，喜欢唱的。
0: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1: 哦。
0: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1: 嚯！
0: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1: 是啊。
0: 哎，
1: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0: 哎，
1: 那唱什么呀？
0: 互相问早问候啊。
1: 怎么唱啊？
0: 你比如说你吧，
1: 啊，
0: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
1: 嗯，
0: 你得跟人打招呼
1: 啊。那是啊。
0: 哎呦，老李，早啊，干嘛去？我上班去。
1: 对。
0: 哎呦，晚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1: 都这样。
0: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1: 那怎么办？
0: 张嘴就得唱，
1: 怎么唱啊？
0: 一见面都这样
1: 啊！
0: 啊，老张，你早啊！
1: 哦，这么唱。
0: 小王，你早啊！
1: 对唱。
0: 吃早点了吗？

0: 拜拜。
1: 哎，你不请客呀？
0: 没钱。
1: 那你问这么清楚？
0: 就为拿它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1: 哦，这么回事。
0: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1: 哦，后来呢？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0: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1: 鸡？
0: 你才是鸡呢。
1: 熏出来的，
0: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1: 您这少说一个字
0: 啊，
1: 掏。
0: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1: 对了，
0: 后来呢就给送到
1: 改了麻雀了。
0: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1: 熏掏连起来会说吗？
0: 你告诉我的掏分
1: 连起来说，
0: 连起来说，你都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1: 那你也得说对
0: 了，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掏了，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1: 哦，
0: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
1: 嗯，
0: 喜欢唱歌吗？
1: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0: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1: 您是专家，听您讲。
0: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啊，
0: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1: 对
0: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1: 是，
0: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特别好，
1: 自娱自乐。
0: 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
1: 嗯，
0: 得有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0: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1: 听讲话就可以，
0: 声音好听啊。
1: 什么样啊？
0: 你问他呀。
1: 啊，
0: 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
1: 啊，
0: 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
1: 啊，
0: 您听这种声音，
1: 哎，
0: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1: 男中音。
0: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1: 什么样呢？
0: 一说话都这样。
1: 啊，
0: 哎呦，石富宽，
1: 啊，
0: 最近忙什么呢？
1: 是，
0: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
1: 嗨。这练不出来了，
0: 就这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哦，训练
0: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1: 凭什么？
0: 凭的是气。
1: 哪行？
0: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1: 哦，
0: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
1: 啊，
0: 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1: 不行，
0: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1: 在
0: 这儿。
1: 哦，下边
0: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1: 哦，
0: 有人管这叫中气。
1: 呵，
0: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1: 哦，丹田气，
0: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1: 哦，
0: 唱出歌来才好听。
1: 什么样？
0: 唱出天堂在，声音好听。
1: 哦，
0: 声音必须得通了。
1: 哦，气通。
0: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1: 哦，
0: 你看我们单位，
1: 啊，
0: 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
1: 嗯，
0: 往那一坐都这样。
1: 对，一群耗子。
0: 蹦蹦蹦蹦蹦，
1: 嗯，
0: 啊啊啊啊啊啊，
1: 都这么练。
0: 一，
1: 嗯，
0: 一，嗯，一，一，一，
1: 怎么了？这是
0: 没气儿了。
1: 怎么没气儿了？
0: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1: 是啊，
0: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1: 哦，
0: 这个气它不往上走啊，
1: 嗯，
0: 都往下走啊。
1: 哦，都练了脚气了。
0: 哎，对了。
1: 哦，
0: 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1: 那得，
0: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
1: 哦，
0: 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1: 那得
0: 蹲着。
1: 对，
0: 蹲着。哎，蹲着，这样蹲好了。
1: 哦，
0: 啊，腰不能塌啊。
1: 是，
0: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1: 哦，
0: 蹲好了以后，
1: 嗯，
0: 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
1: 这，哎呦呦呦呦！
0: 然后呢，你使足啊，
1: 拿起就说呀，
0: 怎么了？
1: 这叫手，
0: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1: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
0: 哦，你四只手，
1: 对，你才四只手呢。
0: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1: 就一个字，手，
0: 就是它吧，
1: 哎哎，
0: 就这东西吧，
1: 啊，就这玩意儿，啊，嗯，
0: 这个把这手哈，
1: 啊，手
0: 摁在地上，
1: 嗯，
0: 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
1: 哦，
0: 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1: 是吗？
0: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
1: 嗯，
0: 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1: 怎么了？
0: 噪音污染。
1: 哦，
0: 嗯，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1: 哦，音准不好了。
0: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1: 哦，
0: 嗯，
1: 那您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1: 对，是凌晨三点。
0: 哎，夜深人静。
1: 哦。
0: 四下无人，
1: 哦，
0: 然后我就出去，
1: 哦，
0: 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 我就在那儿练。嗯，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1: 哎呦，不，
0: 真的，我教你。
1: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不好找您。
0: 好找极了啊！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1: 那找什么呀？
0: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离地二尺多高的地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1: 怎么会有绿光啊？
0: 哎，我也奇怪了。嗯，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1: 那甭问呢，哎，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到一块儿了。
0: 对，有道理，
1: 有吧？
0: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我教你。
1: 不行，
0: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你看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啊，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0: 非得在这儿学，
1: 在这儿学。
0: 行，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1: 好啊。
0: 一共分三个部分。
1: 哦，三部分。
0: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哦，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啊。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1: 知道。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1: 对。
0: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1: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0: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1: 啊，谢谢。
0: 啊，我先喊喊嗓子。啊啊。注意啊。哎。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手啊，一定要挠住了地啊，喊个嗓子
1: 啊，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0: 抖。抖，抖，
1: 低了，啊，高点，
0: 高抖，
1: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
0: 抖，嗯，抖，大家注意啊，哎，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哦，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一研究啊，嗯，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1: 是啊，
0: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1: 是吗？
0: 嗯，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1: 哦，您来，
0: 抖，哎，抖。抖，找着了，
1: 往下唱。
0: 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哎，抖。

0: 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啊，唱一段京剧吧。哦，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嗯，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嗯，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哎，注意挠住了地啊，哦，动。

0: 又来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牙二人，牙二人，牙二人，牙二人，一二三四，
3: 共春寒江，
2: 列宁，
3: 王炸。
4: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3: 没

0: 天跟他叭叭了，你们到底有没有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看你，你这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1: 是队长，你躺。
0: 这不四个勾吗？叭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叭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1: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0: 别有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2: 没有赌资啊！
0: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的？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0: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1: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0: 看我嘴型，确定掏。
1: 好。
0: 哎呀，四号，哎呀，四爷，你别来了，你把他黑。
2: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0: 把后看。哇
3: 哦！队长，什么情况？
0: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4: 激动。
0: 兴不兴奋？
4: 兴奋。
0: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4: 好。
0: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1: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着香了呢？
0: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2: 好，
0: 就砰！
2: 老蒋，妈呀，
0: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2: 跟着那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3: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0: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2: 小队长，
0: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呢？
2: 忘了个事儿，
0: 你看看去，
2: 把奖状给我。
0: 哎，好，
2: 我宣布。
0: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2: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0: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2: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0: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2: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0: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你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2: 收容给我收回去。
0: 好嘞。
2: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5: 是
2: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0: 干啥呢？
1: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0: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1: 我试过没点着。
3: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3: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1: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 那行，
0: 哎，走走，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

0: 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 来来来，对对对，
2: 来倒倒倒，哎，好倒，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哥，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3: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1: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就扫扫呢。
2: 哎，在哪里扫的？
3: 那不搁那了吗？
2: 哎呀，哈哈，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4: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天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来来来，把钱都给我。哎，十架钱啊！
3: 哦，对不起，拿错了。
1: 来来来，
5: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5: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5: 去！
0: 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5: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刀，右打轮。刀，入库。哎，锁上。
6: 好。
5: 起火。
6: 丢瓶。哎。
0: 干啥呢？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6: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5: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这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5: 这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5: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5: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6: 就是多管闲事。
5: 走。
0: 把车锁给我绞开。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5: 哎。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队长，咱搬吗？咱们搬得完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FM97.1
2: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牛皋和驸马没比武进来了，驸马从心里头往外佩服老牛，真是高人。饭桶属实是饭桶，论智谋论脑瓜，这个人属实是圣人。圣人跟老牛坐下来之后，在酒席宴前，酒过三餐，菜过五味，老牛特别热情。这阵驸马的心里头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和牛皋就不像刚才了，觉得进变得多了。牛皋竟说大实话，最后牛皋也落着

接来了。两国相争这么多年呢，驸马呀，你是北国人，我是中原人，你国死了多少人，我大宋朝死了多少人，多少将军，我心疼啊。说大宋朝死的我心疼，北国死的难道说我就不心疼吗？那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你岳父这个人太好战了，他不对啊。现在八九二弟还压在他的黄蓉府，哎，这事儿你说我们大宋朝能不能不营救？本来我们下决心去营救是八九二弟回来，然后你们退出黄河，罢兵不战就算了，元帅主要目的就是这么个目的，别的意思没有，我主也是这么个意思，不愿意再多伤损人马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肯呢？说我这话跟你说什么意思？因为你是驸马呀，你可不是一般人啊。驸马带兵，你又是皇亲国戚，你是他的姑爷，你说话是有分量的。驸马，如果说你能够服从你舅父的遗愿，你舅父看事看得对呀，不是不对呀。你应该回去把人马退出长城，回国之后见到你的岳父好言相待，把利害相连完全都说了，互不侵犯，从此以后弟兄之国有何不可呀？八九二弟献给我们，因为什么？那是我们的主子，我们不能不救啊。救回去之后相反不跟你们一样了，难道说还不够宽容吗？驸马坐到这儿一语未答呀，心里在想，舅舅所说之言和他们说的都是一样的，看来是对的。在当时我一气之下惹恼了舅舅，我又骂他是卖国贼，他自刎身亡，我已经有了罪了。又想到母亲自杀，剩下最后这一口气，两句话告诉我退兵，劝金兀术投降，难道说我母亲他妈都是错的吗？可是我执迷不悟啊，我没有听他们的话，相反我到了两军疆场，我要决一死战，人家没费吹灰之力将我生擒活拿，看来这是天意，我应该如此。我违背了舅父之命，违背了母亲之命，看来是错的。想到这儿抱了抱腕，牛王爷，哎，不敢担不敢担，别这么叫，你的意思想说点什么？刚才你所说之言本驸马全听明白了，看来哪一次说都是这么讲的，我舅舅也是这么说的，你们元帅和我在前敌省见面也是这么讲的，难道说真的是我岳父错了？你琢磨琢磨是怎么回事不？咱也别说错也别说对，条件完全达成了，咱们就是南北河，过去的事情永不再提，你看怎么样？从老牛我这儿说话就算，损失费呀，一切这个那什么也不要，唇齿之邦，弟兄之国，你看这好不好？驸马站起身来，深深的给牛皋施了一礼，多谢牛二将军。牛皋一看，哎，这不就结了吗？明白人就好说话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我呢，我还能够回去吗？你怎么不能啊？

0: 这条件要出来，必须你回去去做呀。我们全依靠你，那不是吗？你怎么能不回去？好，既然我要是能回去的话，我想尽一切办法撤兵在长城以外、长城以北。另外，我尽全力回去说服我的岳父大王千岁金兀术。
1: 那好，行，只有你有诚意就可以呀。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实惠的很呐。喝着喝着酒，老牛越喝越高兴啊。哎呀，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驸马爷子意下如何？您说，咱们既然交为朋友了。 还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呢？你的年纪，我的岁数，上差下差也差不多大。我跟你特别投缘对劲儿，我想和你冲北磕头，拔拜结交，金兰之好。俺老牛高攀一步，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哎呀呀呀呀！牛二将军呐，这哪是你高攀？ 这是我仰视高攀呐，当着梯子够脚面，我都够不着啊！既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哎，来呀，拜相案，相案伺候两人跪倒在地，皇天后土、国王、神灵听真，诸藏诸祖、诸菩萨听真。本驸马额尔衮。 和牛二将军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今后情如手足，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如有三心二意，让我天不佑之，死在乱马军中。哎，过中了，过中了，过中了，该我的了。老牛明示跟人家说的那就不一样了。 老天在上，老牛在下，俺牛皋要和额尔衮冲北磕头，拔背结交。俺牛皋是实心眼人，热心肠人，交友是红脸汉子的人。刚才他说了，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总而言之，我们两个就是穿一条腿的裤子，亲如手足。 他妈是我妈，我妈是他妈，他媳妇是我媳妇，我媳妇也是他媳妇。从此往后，我如果要是变心，有三心二意，让我乱箭穿身，马踏如泥。驸马一听啊，哪句话都可以，这媳妇儿能随便你的是我。

月雷没来，于是众将完全都到。大家进了帐了。二叔，您有事吗？滚滚滚！这是你老叔，给你老叔磕头。我已经和他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众将军大伙儿哇，老叔您好，侄儿给您磕头，侄儿给您磕头，侄儿给您磕头。哎呀，驸马一看老牛太有威信了，这帮将军跟我俩有什么过啊？他让跪下，马上跪倒磕头，其中包括还有岳家的少帅好几个呢，都磕完头之后，来，随我请到前边，到大帐前去见军师元帅。大家众星捧月之下呀，驸马颇受感动，来到前头的帅帐，给现做现茶。牛皋一说经过，哎呀，元帅高兴，重新摆酒宴，再来请客。驸马一摆手，用不着了。我既然和我牛哥哥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了，我们就是手足的关系了。至于今天说再重新喝酒，那都用不着。咱们说点真话，办点真事儿。哦，驸马请讲。元帅，你们和北国交战之事，刚才我跟我二哥已经说了。二哥说你们的意思是不打，求和，要回八九二地，北国人马退到长城以北，从此唇齿之邦，什么条件都没有，是也不是，不错。这是本帅我说的，军师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好，元帅，君无戏言。我呢马上回去，不瞒你说，山上现在燕云山上不光是我自己呀，有二王千岁金兀术的二哥，他在这儿呢，我必须回去讲他说服才能退兵。我说不服他，我退不了兵。我已经说了，我尽全力，然后回了国再说服我的岳父。如果我做不到，你们必须要开兵进帐，我实在做不到了，是不是？那也没有办法了。元帅点头说好，只要您能够尽力，我愿足矣。元帅，如果说事情我办不成，你们要打起来的话，现在说这话我就是泄密了。我冲谁说的呢？我冲着我二哥说的。我不跟他磕头，我绝然不能说出这件事来。二王千岁现在已经摆下了一座叫飞虎阵，这个阵太厉害了。岳元帅，如果真正打将起来，你们万万不能进去破阵，进去多少你们死多少，肯定活不了。是高人设计的阵图啊。如果打算破阵怎么办？哦，大伙一看，您请讲，请您指明道路。说起来，这个阵摆完之后，我岳父恐怕你这边有高人知道消息到阵图，所以把阵图已然送到了黑水城，送到三王千岁他女儿红霞公主的手里。这红霞公主呢，也是我岳父最喜欢的一个姑娘，胆大心细，遇事有方，放她手里头什么事儿没有。再有，你们大

0: 大宋朝做梦想不到这地图能够放到黑水城，而且交给一个女孩子的手里。所以说一万年你们也破不了这个大阵。元帅，没阵图可千万别破。我要走了，今天我泄密，望大家别拿我当作一个卖国贼就是。哪儿能呢，驸马呀，咱们都是共同一个目标，为了生灵的涂炭。如此说多谢元帅，我泄密算不算一大功劳？哎呀驸马，特工一件我不要，我要的没用。我和我牛二哥冲北磕头，八辈结交，金兰之好。是方才他金石良言入了我的逆耳，他把我劝明白了，我这份功劳就写到我磕头的牛二哥的身上。老牛一看，哎呀，嗨，这怎么说的，那哥哥就不客气了。老牛心里这高兴，希望他们我这一辈子就他妈走字儿，你说哎，这功劳从天上掉下来的。驸马告辞，大家相送啊，一直送到了营门的里边，把那个奸细也带走吧，我们不能杀，是不是也给带走了，不能再送了。如果送出去，倘若要是有人看见了报给二王，与您不利，我们不攻了，不要相送，不要相送，骑马直接回转了燕云山。单表二王，二王千岁正在着急上火呀，驸马被擒了，回去怎么交代，怎么面对大王千岁金兀术，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侄女公主，把大公主给坑了，心乱如麻，正在着急有人报驸马回来了。嗯，回来了，在哪儿回来的，从宋营里头出来的。二王打了个愣神啊，从宋营出来的，宋英把他抓住了，因何不杀？怎么还能把他给放回来？好，有请驸马来到里边，跪倒磕头，参见二王千岁。驸马，我问你，你从哪儿回来的？从宋营回来的。哦，大宋朝将你捉住，你本身是驸马，因何不杀不斩，还把你放将回来？鄂尔屯大驸马一句没留，实话实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把泄密这个事儿可没说。人家说的有道理，说的对呀、啊。我舅舅也是因为这个死的，我母亲也是因为这个死的，我们又何必呢？人家要求条件不高啊，八九二弟压在黄蓉府有什么用呢？给了人家之后，相反人家还感激咱们，一切损失不用包赔，要求条件不高啊。话刚刚说完，二王千岁啪一拍桌案：好你个鄂尔屯呐、啊、哎，你个卖国贼，还有翻儿了，你说你是什么罪？好可惜你是驸马爷呀，那金兀术我兄弟他怎么瞎了眼了，把大公主就给了你了呢？嗯，我今天如果不杀你，难以稳定军心，我杀了你，我哎。 话没说，我要杀了你，我那侄女就得守寡一辈子。本身是公主，能胎生改嫁别人吗？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不然三军，我无法再传令来摆布大家了。我这个阵等于白摆了，这个阵就可以把岳家军一网打尽呢。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误了国家的大事，吩咐一声来呀，把他两个人全部绑上，推出去，开刀问斩，杀！推出去了。大驸马心里明白，我回来就没打算活着。我这番话说出口来，我就能劝得了，说得了吗？八进中原了，难道说金兀术我岳父他自己就不明白？他不想后果，他前思后想，观前顾后，留有余地，他都想了。既然一再坚持这么做，他已经铁了心了。谁劝他，可能谁都得死。我这一劝，二丈人公急了，要杀我，杀就杀吧，宁可死了，追赶老娘去了。推出去，刚推出去，从旁边过来一个人，姓金，叫金彦虎，是军中的参谋。二王啊，您真的要杀吗？啊，金参谋，他太让我失望了，如果留着他，恐怕难以平定军心呢。王爷，如果您要能够听下官之言，您杀不得呀。说为什么杀不得？您杀了他，大公主怎么办？您怎么去面对？您见到您的武帝，您怎么说？我实话实说，实话实说，您亲手杀了驸马不合适，他反正是死罪呀，怎么也是活不了。他回去如果对大王千岁要是一说，大王千岁必杀不容，又何必您来杀他？让他岳父杀他，他女儿嘴也堵住了，也没有说的了，名正言顺。二王千岁点了点头，说：“对，那就这么办，把那个奸细写信的那人给杀了，把驸马打入木龙囚车押着，送奔黄蓉府。有人给送走，暂且不提。单说二王啊，是越想越生气呀。岳雷呀，你太高了，你比你爹要强得多得多多得多呀。我国的大驸马就被你们秦军这么大的功夫，硬让你们舌剑唇枪利蛇如刀把他给说服了，变成了反叛。你说你得有多高呢？今天本王我要亲自出去会会你岳雷，此番用此阵不把你们一网打尽，我是誓不为人呐。吩咐一声点兵，外头点好三清儿郎，叮当炮响，来到疆场，要岳雷出战。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2: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情怀，中国的故事它传。

水源几乎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其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是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大驸马额尔屯回去之后，跟二王千岁一说，二王千岁急了，要杀，最后派人押回黄荣府，交给金兀术处理。二王在一怒之下，率人马下山讨敌要阵，要谁？月雷出来，我有话跟他说。有人急忙往在里头通禀，月雷得报之后率众迎敌。到了疆场上一看，二王千岁怒容满面，那简直气坏了，非得气炸了。月雷未曾说话，报万柄手，请问您是何人？问我吗？我是黄荣府北国二王千岁。再往下问，金兀术是我的四弟，我是他的胞兄。今天至此不为别事啊。月雷呀、啊，要说起来，本王我虽说和你没有见过面，听说，但是出乎我预料之外。你真是能忍，你比你的父亲岳飞岳鹏举要高得多呀。娃娃，我国大驸马能够被你说服的服服帖帖的回来劝我投降归顺，劝我退兵，哎，你说你的手腕得有多高啊。今天本王我出来告诉你，大驸马你没有利用上，已经被我处罪了，什么罪你就甭问了。至于你的阴谋，你并没有得逞，你的计划全部破裂。今天我要请你跟我去一趟，本王我要亲自和你大战一场，一阵赌输赢。不瞒你说，我摆了小小一个阵势。什么阵你甭问了，说十大阵当中没有他一个，说起来相当厉害。月雷，你敢不敢破阵？你如果要敢破阵的话，说明你真有本领，真才实学你真有，我服你。你破了阵，马上我就退兵，退到长城以北，我退出去。不过你要破不了我的大阵，月雷呀、啊，就得像驸马回去所说，我按着照办了，你应该怎么办？你整个把中原与我倒下，大宋朝写相术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份的胆量。月雷听到这儿满面带笑，二王千岁，不就是小小的一面阵势吗？这又算了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二王说好啊，有胆量，行，你随我去一趟，本王以人格担保，我领着你在镇里头掌格转一圈，让你识别识别，你看看，看完之后了你怎么破阵，然后你再行动，你意下如何？月雷听到这哈哈大笑，二王千岁用得着吗？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阵势吗？没什么了不得的，请您给时间吧。好。

小伙子，我给你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当中只要是你差一天破了我的阵，我都退兵。王家千岁，未免时间太长了吧？哦，照这么一说，你很有把握，你在短时间可以破阵，给你半年的时间，不用。说为什么不用呢？我们等着营救二圣回国呢，耽误那么长时间能行吗？那你说需要多长时间？100天。哦，二王听到这儿的头前一皱眉头，后来仰天大笑，心里在想：越雷呀越雷呀，你这胆儿也太大了，我限你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时间不宽裕啊，你要了100天。好，话就这么定了，本王回去耐心等待。好，王爷再会。各自收兵，回转了营盘。单说岳雷呀，这脑袋里头转了8圈了，这个阵肯定是难破，这是无疑的。可不过呢，驸马已经泄密了，有阵图在黑水城红霞公主三王千岁女儿的手里，只要是把阵图拿到手了，一举可破，没什么说的。可但是阵图在敌人的手里，他怎么往回拿？我已经夸下狼言，迈下海口，百日之内必要破阵，破不了这人就丢大了。回来之后见到军师，把话一说，军师扑哧笑了。元帅，要100天的时间正好，也不多也不少，恰如其分。哦，军师，那么咱们怎么能得到阵图呢？看来没有阵图，按照大驸马额尔尊所说，万万不能进阵，千军万马进去必死无疑。大伙一听，是啊，这一点相当难呢。军师这儿扑哧一笑，元帅，要说难就特别难，要说容易太容易了。大伙一听，军师你有什么高见吗？老牛一看，咱可不带吹牛腿的啊，我告诉你，这可是军事啊。我说牛鼻子，可不能打哈哈。牛二将军，请你放心，本军是有一高计，不过必须要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生死不怕，保证能够成功。老牛说我不怕呀，那我去。你说什么事儿？是不是取阵图去？怎么取法？你告诉我。牛二将军，你不够格。嗯，我怎么不够格？牛二将军武艺超群，武圣人，哪能让您去呢？得找那武术平平常常的那样人去。牛高爷可少来这一套，你就说我饭桶就得了吧。那你说怎么个意思吧？依本军师我看，必须有这么一个年轻有为，岁数在20以里，30岁再往里，就说这个岁数当中可以选出一个。不过这个选还不行，必须他任劳任怨，自动报名，毫无含怨，这人可以。文武兼备，胆大心细，遇事有方，而且他能活出死去，用他一个人的命就可以换在全军几十万的人马的性命，这样人才可以。
话刚刚说完，就听旁边有人搭话：“军师，末将愿意前往。”大家抬头一看，是谁呀？七少帅岳霄，岁数也好，武术也特别高，心眼儿也特别多。要说胆大心细、遇事有方，哪一条都占了。军师，您看末将如何？军师看了一看，点了点头啊，不愧是岳家将，你行，行可是行，你要去恐怕不太合适。嗯，军师，我去为什么不合适？因为你岁数太年轻了，到了时候一旦之间你要被敌人给抓住了，用尽飞行，怕你挺行不过，你实话实说，把大伙给卖了。嘿，小英雄一听，怎么着，军师，你拿我当什么人了？我如果那么做，还是不是我爹的儿子呢？你放心，我保证做得到。那好，既然你肯定做得到，本军师就有军密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在我没说之前，七少帅，我再给你个机会，去可是九死一活。但是阵图如果要是拿来了，救了全军人马的性命，不愿意去，这事儿你可以说。还可以，军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焉有不去的道理？那好，既如此，七少帅扶耳过来。哎，你要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怎么做？什么？七少帅听到这儿，一转身把脑瓜子一拨楞：“军师，请您另选高人，我不能去。”嗯，本军师刚才说了，机密如果说出来了，你后悔也不赶趟了。我已经给你机会了，军师啊，你就是宰了我，我也不去。军师把眼睛一瞪，大胆的岳霄，本军师再三叮嘱你，再三的问你，你非去不可，把机密告诉你了，结果你又不去了，难道说你拿军中的大事当作儿戏不成？把他给我绑了，推出去斩！人们呼啦朝上来了，七少帅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被人家绑上，推出大帐。所有人都傻了，这怎么了？这是七少帅，你自报奋勇啊！军事属实再三的叮咛，大伙都听得真真的。你愿意一个人换来几十万人马的性命？这是你说的。你怎能这么做呢？过去求情怎么求法？两句话把我们噎回来。就在这个时间，老牛层旁边蹭楞站起来：“哎，我说军师，等等等，我出去问问行不行？你看，就他够格。如果把他要是宰了，未破阵之前先斩大将，主招不及，对不对？”咱说话咱得说点声真格的。我出去问问，一会儿就回来，少耽误一会儿功夫，行不行？军师说可以，去吧。老牛来到帐外装觉之前，一看上头五花大绑绑的七少帅，低着脑袋一语不答呀，宁可一死了窝囊。我说侄儿小子，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行不行？二叔来了。小英雄一抬头一看是牛狗：“二叔啊，我上当了，
我要不是上当了，我绝然不能答应这件事。什么事啊？刚才他趴着耳朵跟你说什么话？能不能告诉二叔？二叔，军中的机密不能说。哎呀，我说孩儿啊，那我就不问了，对不对？保密的事儿，那我能问吗？不过我要问问你，你因为什么不去？二叔啊，我如果去了，我这名声我担不了，我不是人了。哎呀，我说你小子真他妈能行啊你！哦，可能是让你办点不太体面的事儿，是这么回事不？不错，正是。那算什么呢？哎，你看你二叔这一辈子，什么叫体面，哪叫不体面，咱他娘的都不在乎那些事儿。达到我的目的为主。二叔活到现在长命百岁，我能活他200岁。孩儿啊，你既然把死都豁出去了，一个人换来全军几十万的性命你都同意了，什么叫名声不名声？什么叫好听不好听啊？二叔，

从怀中伸手拿出来一封书信，这个你把它带着，到必要的时候想着把它献出去。谨遵军师之命。另外，从桌子底下早就准备好了，拿出一个包来，把它换上。把铠甲完全都脱了，结果换上了一身北国的行装。去吧，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谨遵军师之命。二哥，告辞。梅英雄来了个罗圈衣，转身出了帐，带好了一切应用之物，飞身上了马，出连营，马一扶腰，够奔黑水城。书要简单，一路无话，离着黑水城大约还能有六七十里地儿呢。这心里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这个嘀咕啊。正在这个时间，忽然之间，北国这个地方山林特别多，树木特别特别多，从树林里头跑出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跑得衣冠不整，高声喊救人呐、再往他身背后看，来了一只斑斓猛虎。这虎啊，一心想把这个人给吃了，把马也给吃了，所以说什么都不怕了，跑到大道上来了。这都小英雄一看，哎呀，不能见死不救，这虎如果放过去的话，那将来这不是伤人之物吗？哎，自己这匹马不给使唤了，歇了一脚奔八撂蹶子转身就要跑。这叫什么？一物降一物，盐卤点豆腐。这马他怕老虎。梅英雄甩蹬离鞍下了马，马呱啦呱啦跑了，让过去这个人直奔老虎，手中荷枪。这老虎嗷一声往上这一扑，他就不追前面这个人了。为什么？月霄上来了。往上一扑，一扑二打三扫堂，这三绝艺刚使出头一招来，小英雄的枪也准呐，八九这一刀咔哧一声顺虎口进去的，从上膛那个地方给穿透了，枪尖从后脖梗子那出来了，把阴阳把酒这一甩，咵嚓一声把老虎甩在了地上。老虎咕嚷好几咕嚷，脖子抬好几抬，翻蹄两掌，绝命身亡，死了。梅英雄也撸了一把汗呐，头一回打虎，没成想这么顺利。再看前头跑的这个北国人，把马匹已然带住，回头观瞧，哎呀呀呀呀！救命的恩人呐！往回圈马，急忙回来，甩蹬离鞍下坐骑。小英雄抬头观瞧，一看这个人岁数在50左右岁。胡须半步，胸前飘洒，全身上下的穿戴都是北国人的穿戴，特别豪华，看意思不是一般人。没等小英雄月霄说话呢，这个人来到切近，深深施了一礼，多谢恩人救命之恩。请问恩人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叫什么名字？如果要问，我姓于，我叫于真。啊，于真，哎呀呀呀呀呀呀，原来

0: 你是不是银铃川川主于天罡的儿子少王爷于真？不错，正是姑老爷呀！这一把把手给抓住，姑老爷，嘿，月霄心中这个高兴啊，心里在想：算小卦的苗雨天呐，难道说你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啊，你把我安排来了，让他。 亲自来迎接我，只好施礼，请问您是何人？孩儿啊，我就是你的岳父三王千岁，守在黑水城啊。孩儿啊，你怎么才到呢？要按理说呀，头三天你就应该到，良辰吉日是昨天，这三天呢？ 都是黄道吉日，昨天是拜堂的日子，你怎么才到这儿？我是实在等待不及，我出城来迎接你来了。谁成想，忽然之间来了一只猛虎，好像是饿极了。他敢下山到平原地区前来吃人，幸亏遇上你，不然我命没了。 小英雄听到这儿，哦，岳父老泰山，要说起来，我父让我前来迎亲，彩礼车完全都在后头呢。这一路之上又是风又是雨又是泥泞，把车陷住了，走不了。我怕您老人家着急，所以说我单人独马赶奔黑水城。
1: 二王一听说好，既然如此，来来来，你马上随我进城。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1937年初的一天，在西安杨虎城将军的讲武堂里，周恩来正挥动着有力的双臂，指挥一群来自东北军的军人唱歌。当唱到高潮时，在场的军人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仰天悲嚎。一首歌曲为何唱哭了这些来自黑土地的军人？这首歌曲究竟勾起了他们内心深处怎样的记忆？
4: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2: 响彻在西安杨虎城将军讲武堂里的这支歌，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风靡中华大地，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激昂的旋律在大厅中回荡，背井离乡的苦楚让在场的东北军人悲愤难抑，泪如雨下。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月时间，整个东北地区就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数百姓家破人亡，远离故土。东北军被迫撤到关内，遍及华北、华中和西北一带。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的惨状引起了一位中学教师的关注，并萌生了想要为他们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
3: 这个中学老师就是后来与聂耳、冼星海齐名的人民音乐家张寒辉。周恩来当年指挥演唱的那首《松花江上》就出自他之手。
2: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首令人刻骨难忘的抗日歌曲的创作者一生其实从未到过东北。张寒辉的父亲是民国初年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终生以教书为职业。张寒辉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虽然母亲早丧，好在还有一位慈祥的奶奶陪伴着他的童年。奶奶虽然一字不识，但却像当时的大多数妇女一样会唱数不尽的歌谣。每天晚上，奶奶哼唱着委婉凄楚的歌谣，伴随着童年的小寒辉渐渐进入梦乡。这些童年时期的歌谣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1909年，7岁的张寒辉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让张寒辉接受新式教育，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了东村小学堂。 11岁时转入离家10余里地的翟城村上高校，系统地学习了国文、算术、地理、历史等科目，为日后求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张寒辉同时学会了拉胡琴、吹笛子、弹琵琶。20岁那年，张寒辉来到北京，进入刚创办不久的仁义戏剧专门学校。3年后，又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并于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躲避北洋政府的搜捕而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以教书为掩护，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1928年的夏天，奉系军阀张作霖势力被驱逐出北京后，张寒辉从老家回到北京继续学习。1931年，918事变爆发，张寒辉义愤填膺，连夜创作了《可恨的小日本》和《告我青年》等歌曲，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从此，他开始了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就在张寒辉拿起手中的笔，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刻，一支撤到关内的东北军进驻定县，让他第一次和东北军有了近距离的接触。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5: 西安的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是要你。
6: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儿，给他走了身衣裳，穿上就走了。到四
2: 年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7: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去淹死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她非常愤怒， 激发他的领子们整宿都不睡觉写出那么一首歌。
2: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0: 曲《松花江》上诞生后，张寒辉一遍遍地唱给身边的朋友听，不断征求听者的意见。为了尽快使大家了解这首歌曲，张寒辉首先从校园唱起。试唱时，张寒辉投入了饱满的热情，唱到动情处不禁泪流满面，身旁的东北军子弟更是哭作一团。
1: 歌曲《松花江》上的旋律如泣如诉，歌词也是通俗直白，就像是一个失去家园和亲人的老百姓正在含泪倾诉自己的悲伤和无奈。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东北人都会抑制不住的落泪。
0: 歌曲《松花江》上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广泛影响，东北军学兵队话剧队听到这首歌后，立刻派学员前来省立二中向张寒辉索取《松花江》上歌谱。张寒辉轻轻地哼着，将这首歌的词和曲一并记了出来，谦虚地说，这支歌编出来不久，还不成熟，你们一边唱一边修改吧。
2: 这首歌的歌词啊，它的开端呢是对家乡的一种眷恋和赞美，然后呢是918这个事变发自内心的一种愤满心情，最后呢它定格在哭喊上了，呼唤爹娘。
0: 出乎张寒辉的预料，松花江上迅速在整个学兵队传唱开来。
1: 松花江上悲怨低沉的歌声，不但唤起了东北军官兵的国仇家恨，更唤起了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很快，这首歌曲就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传唱开来。但是人们不会想到，就在几个月之后，它与一场改变民族命运的大事联系在了一起。
0: 1936年的12月9日是129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西安学联组织各校学生和爱国民众上街示威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学生呢上街游行，有的学生被军警打伤，那么学生们非常愤怒。这个时候呢，学生队伍里有人就唱起了《松花江上》，这歌声是有点动天动地的感觉啊。那么张学良就说呢，请大家要相信我，那么一周左右就会有消息告诉你们。
0: 学生们悲愤地唱着，深深地感染了也打动了张学良将军。
1: 这里是距离西安市中心30多公里外的华清池还原。1936年，蒋介石亲临西安，将还原辟为临时行园，下榻在园内的午间厅。劝退学生以后，张学良果然没有食言。4天之后，也就是1936年的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这里联合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这次兵谏也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斡旋之下，西安事变得以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抗战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之后，松花江上更是成为了宣传抗日的有力武器。
1: 按说，张寒辉苦心写出这样一首影响深远的经典歌曲，他应该会注上自己的名字。但是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在当时出版的《松花江》上各个版本的曲谱上，作词和作曲写的都是艺名二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原来张寒辉在写《松花江上》的时候，正在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引起外界的关注。
3: 当时，怕追杀，没接触。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我老爷爷，可能后来东北军还有西北军流传这首歌以后，军营里边、学校里边，后来我这是才知道是我老爷爷张寒辉写的。
0: 1942年4月，张寒辉被组织调回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兼文协组织部长，团结文艺工作者，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高兴地说：“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文艺方向。”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深入农村开展识字运动，收集整理民歌，在边区文教群英会上被评为模范文教工作者，被边区人民称为人民艺术家。当时和聂耳、冼星海并称音乐三杰。
1: 可惜的是，张寒辉刚刚写出《军民大生产》等几部优秀的作品，就因为积劳成疾，于1946年3月在延安病逝，终年44岁。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延安的龙王山，当年这里叫文化山，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所在地。这一排窑洞就是当年张寒辉在延安时期搞创作的地方，也是他最后生活过的地方。
0: 英年早逝的张寒辉活着的时候没能被人们所熟知，但是他和他的心血之作，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4: 他们那会儿艰苦，那会儿的革命，我爷爷写这歌也是苦，我也听见了过，也是心眼的不好受，也想哭，我就不容易，直到我白头哭，编了这歌。现在不，那会儿听那会儿想哭，后来听说过毛泽东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歌领他们一个是。
0: 张寒辉虽然离开了，但是他所创作的《松花江上》却永远地载入了人民音乐的史册。

0: 抗争的精神，以及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儿女发出的那些悲壮、激昂、铿锵的声音，至今仍然激励着我们，是我们永远不会也不能忘记的宝贵精神财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38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进犯之下，平津、沪宁和太原都已沦陷。随着国民政府的移驻，武汉一时成为了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抗战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歌咏活动尤为突出。7月，在声势浩大的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群众歌咏大会上，歌曲《在太行山上》一经亮相就轰动了江城，并迅速传遍大后方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曲不朽的抗日战歌。这究竟是一首怎样的歌曲？它的诞生对于那一段烽火岁月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5: 1938年4月初，日军30,000余人分9路进攻八路军总部，企图摧毁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粉碎了敌人9路围攻，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进一步奠定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一时间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杀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成为许多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的渴望与追求。桂涛生，也就是后来的《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便是其中一员。

0: 桂涛生，原名桂浩然，1901年出生在云南嘉义县卡郎村一个回族农民家庭。回、汉、彝、苗等多民族聚集的卡郎坝子，使得桂涛生从小就受到了多种文化的熏陶。山间田野的清脆歌声，节日庙会期间上演的地方戏剧和民歌小调，也给了他最早的音乐启蒙。桂涛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尤其是在绘画、音乐方面表现出了不俗的天分。在县城担任小学教员的伯父桂培根对桂涛生宠爱有加，将他带到县城读书，倾心培养。从此桂涛生离开山乡卡郎，越走越远，也渐渐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音乐之路。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就是在这一年，桂涛生从嘉义县立高校毕业，考入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4年后，桂涛生又从这里毕业，前往昆明云南省立美术学校绘画科学习。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经历，在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桂涛生从报纸杂志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暗暗立下誓言，是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奋斗终身。后来因为积极参加学运，在云南省立美术学校读书期间，他被校方告发为赤化分子，被开除学籍。1927年，桂涛生回到母校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受聘成为一名美术教员。不料由于在自编自导的话剧中宣传反封建礼教，他很快又被指责搞异端邪说，遭到解聘。这一次伴随桂涛生一起离开的，是他几年来对沈新公先生作品的苦心学习，是他接受过的先进音乐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日趋成熟的造诣，以及投身中国革命的决心。1928年，桂涛生通过好友的介绍，辗转来到广东韶关，进入国民革命军第16军参谋处任上尉书记。然而仅仅不到两个月时间，在随部队转驻湖南郴州后，他便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肆意杀害无辜百姓、尸横遍野的凄惨景象，失望至极。1930年5月，桂涛生经同在国民革命军第16军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吴登云的介绍，在郴州城的一个小餐馆里秘密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受中共党组织指示，桂涛生以请长假为由，离开国民革命军第16军，转到上海进行地下活动。然而由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窃听跟踪，桂涛生不幸被捕入狱。他的身份最终虽然没有暴露，但却以危害党国的罪名，先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西牢房和国民党政治犯集中营苏州反省院里被羁押了4年半时间。铁窗镣铐锁不住这位共产党人革命的激情，渐渐的，桂涛生决心将音乐变成用以抗争的武器。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几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人物。出狱后，桂涛生来到由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创办的读书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也是从来到这里开始，他为自己取下后来为人所熟知的笔名“涛生”。1937年8月初，受郭沫若委托，李公朴组织文艺界爱国人士，在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敌后抗日战场之时，奔赴山西宣传抗日救亡。8月10日，主动请缨的桂涛生，如愿跟随李公朴等人，踏上了去往山西的路程。 并有幸在李公朴的引荐下见到了周恩来。
1: 此时周恩来正在山西太原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9月3日，桂涛生一行走进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接待。正是这次山西之行，让桂涛生的人生之路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0: 此时周恩来正在帮助组建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正是需要人手之时。李公朴经周恩来介绍担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一职。随后桂涛生也以动委会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名义参加了西盟会的民众干部训练班。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几经周折，桂涛生来到位于山西东南部的灵川县，以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政治代表的身份，在这里开展抗战宣传工作。灵川县位于中原腹地，地处山西、河南两省交界，太行山南端最高地带。随着抗战正面战场的失利，日寇铁蹄大肆践踏山西，灵川逐渐成为山西全省唯一没有沦陷的完整县。在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国共双方人员在此都以合法身份公开活动，灵川成为国共团结、全民抗战的圣地。桂涛生来到灵川前后，八路军直属的三个师正深入敌后，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成为支撑山西抗战的主力。太行儿女拿起长矛、大刀、土枪，武装自己，配合八路军创建根据地，与日寇斗智。

0: 抗日宣传队到街头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宣传游击战争、统一战线。一时间，临川到处是义愤填膺、控诉日本侵略者的人群，热血青年争相参加八路军，出现了不少母送儿、妻送郎参军的感人场面。为增强宣传鼓动效应，桂涛生根据抗日先进事迹，与冼星海等人相配合，创作了许多富有鼓动性、战斗性的抗日战歌，如《做棉衣》《歌八百壮士》等歌词，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几个月以来，穿行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桂涛生对这片古老而厚重的热土有着最深切的真情实感。破晓时分，东望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霞光洒向苍松翠柏、千山万壑，桂涛生不由得诗兴大发。在大家一阵惊呼声中，桂涛生掏出随身携带的香烟盒，将一首诗写在了包装纸上，下山后经过修改润色，形成了一首《我们在太行山上》。郭亮村的悬崖峭壁就是诗歌中铜壁铁墙的由来。
1: 这首诗词创作后不久，桂涛生离开太行山，跟随李公朴前往武汉。在武汉，他还要去见一个人，让这个人给自己的作品谱上曲子。
0: 1938年5月，桂涛生离开太行山，6月返回武汉，即带着歌词去见冼星海。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呼声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策立下，国民党被迫做出一些表示开明的政策，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初，国民党各派系人物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在武汉联合成立了政治工作部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和周恩来作为两党代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4月，政治部又成立了主管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冼星海应邀加入第三厅下属的音乐科工作。
2: 第三厅的主要任务是抗日宣传，而且包括文艺宣传。那么第三厅领导下的音乐工作者，像冼星海、像张曙、沙梅、林洛，都积极地从事着抗战歌影活动。那么在武汉呢，很快就掀起了抗日歌影或者救亡歌影大会的高潮，很快就影响了全国。
0: 第三厅初创时工作非常繁忙，白天冼星海忙于各项组织和宣传工作，晚上则忙着到各个歌影队去义务教唱歌，深入学校、农村、厂矿教唱救亡歌曲。在冼星海等人的努力下，武汉出现了上百个歌咏队。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冼星海已经创作了数十首歌曲，以救国军歌为代表的多首歌曲早已流传于敌后战场，成为抗战军民无形的精神力量。
1: 1938年6月，一个平常的夜晚，桂涛生赶到了位于武昌昙华林街区的第三厅音乐科所在地，如愿以偿见到了冼星海。
0: 冼星海曾回忆说，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冒险去了一趟太行山，看见了朱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也看到了太行山上的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当兵的感人场面，写了一首在太行山上的歌词，请我给他谱成曲。
2: 这首歌的词交给冼星海以后，冼星海也很兴奋。当时冼星海去过这个文艺界的 这抗日救亡演出二队

0: 歌词啊，跟这个诗是有区别的。桂桃山他作为一个诗人，他是即兴创作的，写的是诗，只要讲究押韵，主要的东西写好就行了。那么在变成歌曲要谱曲的时候，钱星海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了，他也要讲究那种韵律比较高亢，而且有些演唱起来要不要拗口，如果歌词太复杂了，你即便是二重唱或者用其他方式来唱，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容纳完全放进去，那他就做了一些修改，桂桃山也比较赞同。
1: 一首兼有抒情性与进行曲风格的二声部合唱曲由此诞生。

0: 周年纪念日将近，第三厅计划在武汉主持一场群众歌咏大会。
1: 当时周恩来和郭沫若正在筹备歌咏大会，在得知桂涛声和冼星海创作了在太行山上，两人便决定找到冼星海先听为快。这里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在地。周恩来和郭沫若到来时，冼星海正在全神贯注地修改在太行山上的曲谱，丝毫没有察觉。一曲终了，郭沫若才拍了一下冼星海的后背说：星海，周副主席看你来了。聊起在太行山上，周恩来兴致很高，还主动提出和冼星海一起试唱。一曲唱罢，一旁的郭沫若连连赞叹，当年一曲楚歌吹散了楚霸王的八千兵马，今天这首在太行山上一定会激励我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打日本，形成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的局面。
0: 1938年7月7日，分布在武汉三镇的八座现金台成为一个个群众大会的会场。武汉市民，包括贫苦的工人、店员、车夫，甚至是乞丐，都争先恐后献出珍贵的物件和有限的收入，表达参与全民抗战的决心。晚上，由十几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集合到街头巷尾，参加火炬大游行。长江江面上，数百只木船上，一支支歌咏队放声歌唱。合唱曲在太行山上作为压轴之作，在这天晚上由张曙、林璐、赵其海等音乐家演唱，隆重亮相，掌声久久不息。
2: 它前后可以分四个层次。那么前一段呢，首先是个景色的描写，景象的描写，景观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是浪漫主义的遐想。然后就描绘了这个军民齐动员踊跃参军的景象。然后音乐一转，转到后半段词了。后半段是人们的行动，第一人称的行动，我们在太行山上怎么样打游击，坚定的意志。而在最后呢，最后一句和前段是呼应的，又有严峻，又有崇高啊，又有壮阔的这个整个这个曲子的核心意思概括出来了。所以这个曲子可以说是层次分明，立意明确。所以在这个抗战歌曲当中，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
0: 在太行山上一经歌咏大会上亮相后，迅速传遍大后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听到在太行山上后，喜爱有加，尤为赞赏。他不但亲自把歌词抄录下来，随身携带学唱，还要求八路军总部机关人人学唱，要求全军学唱。从此，在太行山上铿锵有力的歌声，在太行、吕梁、五台山脉间飞扬，在晋察冀边区飞扬，在大江南北的19块敌后根据地飞扬。受到鼓舞和激励的千千万万的民众踊跃参军，主动要求奔赴抗日战场。有着诗人和音乐家的激情，也有着斗士的意志。80多年前，他们在抗战中国的一隅，用一个个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80多年后，穿越历史的时空，在太行山上已成为太行抗战文化的一个符号，以积淀为一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接下来。

0: 精彩内容。
1: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8: 什么意思？
7: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8: 一个人。
7: 没人送你啊？
8: 没有啊。
7: 你喜欢这儿吗？
8: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7: 托儿所。
8: 不来。托儿所呀、
7: 啊。
8: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7: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8: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7: 老头班干嘛？
8: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7: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8: 怎么？
7: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8: 至于吗？
7: 你让大家瞧你什么模样，这个。
8: 不来。你瞅你先拿我开心是不是？
7: 谁拿你开心呢？
8: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
7: 啊！
8: 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7: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8: 啊，
7: 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

0: 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声誉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可也有人说得不好。
1: 谁说得不好啊？
0: 我。
1: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0: 因为他不爱我。
1: 你别没心没脸了，这还，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0: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1: 哦，是二班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
0: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1: 大班的关系。
0: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1: 小班。
0: 不，您这是，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1: 哦，不是外国人。
0: 对，
1: 是中国人啊。
0: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1: 哦，大衣柜的。
0: 对对，大衣柜是吧？
1: 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0: 什么呀？
1: 我屋里的。
0: 高低柜
1: 还床头柜呢。
0: 哦，
1: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了
0: 床头柜什么呀？他是你那口子
1: 水缸。
0: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1: 水缸见点的。
0: 哦，煤气罐。
1: 好，
0: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1: 说你离不开这个，
0: 我跟这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1: 你过日子干嘛？
0: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1: 谁不懂啊？
0: 啊！我这就气你，
1: 气谁了？
0: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
1: 就是你爱人啊！
0: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1: 怎么变仇人了？
0: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1: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0: 热爱本职工作
1: 啊，
0: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0: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 他体谅人家心理
0: 啊，
1: 尤其是现在
0: 啊，
1: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0: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1: 啊？
0: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1: 那有生48摊的吗？
0: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1: 什么叫接辈人呢？
0: 我儿子的儿子。
1: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0: 对呀、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的这个？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1: 哪一点不平等了？
0: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1: 走，怎么？
0: 你在家里面谁不疼啊？在家里面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0: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1: 这就不平等了。
0: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1: 受了受不了这个？那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0: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没练过气功啊，
1: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
0: 那我们孩子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1: 你到你这就悬了。
0: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0: 非得看看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1: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啊，
0: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对对，
0: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1: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像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1: 啊，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0: 他拉球这就到，
1: 那叫你得撑着。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1: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啊？
0: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1: 啊，
0: 确实有技术啊，这得。

0: 你别逗了，
1: 还瞒我啊？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0: 你懂？
1: 我比他明白。嗯、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0: 你在托儿所干嘛？
1: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0: 跟你爱人在一起？
1: 哎，对对对对、哦
0: 好好好。
1: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0: 啊，是啊。
1: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啊，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0: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1: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啊、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0: 怎么了？业余？
1: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0: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1: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啊！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0: 那你多干点吧。
1: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着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0: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1: 多干点啊！啊，日子不能长喽啊！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一头红，红一头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啊！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0: 你怎么了？
1: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蔫黄瓜像的了这个。
0: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1: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啊、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0: 他怎么
1: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0: 就哪点气你了？
1: 有一天呢，你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0: 啊，病了。
1: 孙子发高烧，你得上医院呢啊。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哦，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哦。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啊、嗯，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哦，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啊、嗯，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2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啊，什么？
0: 酱油到篮子里头？
1: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2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0: 不是你急什么呢？
1: 是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2片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0: 回去干嘛？
1: 我自行车还得太傻了。
0: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1: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啊，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0: 嗯，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1: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0: 我一说这小孙子起的这个名啊，
1: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0: 你不会起名字，
1: 怎么？
0: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1: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0: 他叫什么？
1: 叫蝈蝈。
0: 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1: 您那孩子叫
0: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1: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活国，叫白的叫蝈蝈了。
0: 好听吗？你听着？
1: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0: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1: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
0: 好，
1: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滴到嗓子眼这儿了，
0: 怎么了？
1: 外边下开雪了啊！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过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哎，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0: 哦，回来了，
1: 抱着孩子，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0: 真疼孩子。
1: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嗯，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嗯，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0: 证实了吧？
1: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嗯，通红啊，哦，飘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0: 就这个夸劲儿的，
1: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0: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
1: 搁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0: 怎么了？
1: 老虎。

0: 这熊猫呢？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哈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老汉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嗯，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嗯，老虎啊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
1: 受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
1: 领过文凭，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
1: 啊，
0: 中午稀饭，
1: 嗯，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喂，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啊，吃上锅子围都涮烫了，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
1: 啊，
0: 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定了，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
1: 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1: 嗯，
0: 指出我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人。
1: 什么叫丢份呢？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1: 嗯，
0: 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1: 您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吃的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0: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吃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好阿姨，这人多好啊，
1: 嗯，
0: 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
1: 哼，
0: 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个放心。
1: 嗯，
0: 哎呀，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
1: 啊，
0: 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好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好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好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寻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走啊，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
0: 哎，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
1: 嗯，
0: 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
1: 嗯，
0: 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嗯，
0: 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好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都给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1: 嗯，
0: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呵
0: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六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什么？
0: 我抱上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0: 我不能抱着
1: 腰。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多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0: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0: 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 是不是？
0: 哎，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啊，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带大红花，
1: 嗯，
0: 叫五个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
1: 啊、
0: 一人带头，大伙我说不行，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叫着他，哎呦，高什么人跑什么来来干，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了。行了，别别甭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啊，说我知道，
1: 说你知道，
0: 说就是说话嘛，说话嘛。你好，你好，吃了没有？吃了了，吃一下呀。江面镇，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是这个说吗？
0: 这不说吗？
1: 这不是这意思
0: 啊，
1: 说也是绕口令儿，
0: 绕口令儿。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说呀。
0: 哎呦，哎呦，
1: 呀，
0: 这就是绕口令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呦，
1: 啊。
0: 哎，那个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下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这个是不是也是绕口令啊？
1: 这也是绕口令。
0: 哦，
1: 我们除了说还有呢，我们还有唱呢。
0: 哎呦，
1: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
0: 这还有唱呢？
1: 不会别的了，
0: 唱
1: 太平歌词，一般人就来不了。
0: 太平歌词
1: 啊，
0: 那个，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1: 别嚎了，别嚎了，都别嚎了，别喝酒。李毅老师，你怎么不呲牙乐了？
0: 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太平歌词？
1: 对，
0: 哦，这就是太平歌词。
1: 你这是干嘛呢？
0: 生气了是不是？
1: 废话，
0: 看不惯我，
1: 多新鲜呢！
0: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1: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刚才说的那些，相声演员都会。
0: 这都会，
1: 你除了这些你还会其他的吗？
0: 别都行啊。
1: 啊，都行。
0: 什么都行啊。
1: 大调曲子你能来吗？
0: 大调曲子还更拿手。
1: 还更拿手。
0: 更拿手。
1: 你就唱两句。
0: 大调曲子。
1: 你唱两句我们听听好不好啊？
0: 听你这。就拿手的啊。
1: 你来。
0: 十冬腊月黑咕咚，家家户户水朦胧，大地偏多寂静。多好听。
1: 好了好了，我个你可以了。没完了是吗？别唱了。你有点飘了似的吗？
0: 我怎么了我？
1: 干嘛呀？上台撅人是不是？
0: 不是撅人，
1: 说一个你会，说一个你会。
0: 咱就这能耐。这，
1: 哎呦，这位可太狂了，这位。
0: 这我还搂着说呢，
1: 还搂着说呢。
0: 对呀、啊、对呀、啊，咱就唱方面，告诉你谁也不服，知道吗？
1: 谁也不服。
0: 对了，
1: 你这话可太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老师
0: 啊，
1: 我随便请上一位来，就比你厉害。
0: 你请。
1: 我请的这一位
0: 啊，
1: 是咱们中原第一女丑
0: 哦，
1: 电影《满江红》配乐的主唱，张老师，张小英，张老师。哎呀，慢点。哎呀，老师您快来了。
0: 这张老师是你帮手啊？
1: 对呀、
0: 啊。哎呦，嘿，好。
1: 张老师，这位太可气了。
2: 嗯。
1: 我说一个他会，说一个他会，没有面子了。
2: 我在下边看了。
1: 我很尴尬呀、啊，您得帮帮我。
2: 那你说。小姐咋帮你嘞？
1: 多温柔。您这您我唱是唱不过他、您肯定行，你们俩 PK 一下完事儿呢，您要是赢了，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
2: 啊，
1: 我拿20请您喝牛肉汤。
2: 我走吧。
1: 这开玩笑了，我请您吃水席。
2: 哎呀，我走吧。
1: 两顿。
0: 哎，
1: 就哎，
0: 两个水席就打发了，你看看。
2: 我呀，我唱啥呀？
1: 就您就唱《满江红》当中的片段就行了。
2: 那我试试吧。
1: 您来两嗓子，咱听听。
0: 没用。
3: 先

0: 我告诉你，现在吐香还来得及啊！
1: 咱就实话实说，你这个帮手，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还行吧。
0: 还放狠话呢？
1: 还行吧，还行吧。
2: 来，小伙子，
1: 三个敌人。
2: 河南的豫剧你会吗？
1: 会吗？相当会。
2: 哎呦，
0: 口气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2: 那咱俩合作一对儿、啊。
1: 咱俩唱一回，那您说咱唱哪段？
2: 鉴黄姑。
1: 那行了，就来。

0: 渔夫吗？
1: 你好，
0: 有一个判官，上马上判官自认得名姓，为分吕桥乃公，判官名叫陈世美，去见王上最难容。
1: 好。

0: 唱的可好啊。
1: 哎，你别说，人家小伙子唱的不赖。
0: 我不中。
1: 哎，原来光叫你唱的，现在你还会唱单曲了。以后咱多喝。
0: 你教教我。
1: 以后咱
0: 多喝。
1: 哎呀，多喝多喝。
0: 姐姐，姐姐，姐
2: 姐，快走啊！水席，吃水席，咱就吃水席。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5: 哦，爱唱，
4: 爱唱。
5: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4: 我在音协呀。
5: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4: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5: 知道啊。
4: 啊，
5: 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4: 我不在那儿。
5: 那你在？
4: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5: 哦，音乐学院。
4: 斜对门。
5: 行。斜对门像话吗？
4: 要不怎么叫音斜呢？
5: 啊，这么个音斜啊，
4: 对门住有好处啊。
5: 什么好处？
4: 更能激发我。
6: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7: 哦，是。
6: 嗯，忙极了啊。不，
7: 您干嘛这么忙啊？
6: 忙极了。
7: 啊，
6: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7: 对不起，对不起
6: 啊，
7: 侯先生，打断您一下
6: 啊。
7: 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
6: 啊，
7: 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
6: 啊，
7: 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6: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
7: 哎，
6: 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
7: 啊，
6: 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7: 调令
6: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
7: 啊，
6: 咱们就得服从啊。
7: 应该
6: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7: 不是，
6: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7: 我问您，
6: 所以我现在到北京中央音乐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7: 还是听不清
6: 啊？
7: 没听清。
6: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7: 都不明白啊。
6: 都不明白
7: 啊？不明白。
6: 我调到北京
7: 后边，慢点。
6: 后边
7: 啊？就这后边吗？慢点。
6: 音乐学院。
7: 哦
6: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
7: 啊，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6: 啊，
7: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6: 为什么呀？
7: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
6: 啊，
7: 调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6: 你说那指挥啊，
7: 啊，
6: 那就有一个系。
7: 对啊，
6: 啊，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
7: 啊，
6: 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7: 哦，您
6: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
7: 哦，
6: 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7: 这我明白了。
6: 所以嗯，
7: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
6: 啊，
7: 您呢翻总谱
6: 去。走。
7: 不对，
6: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7: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6: 就是全校啊，
7: 啊，
6: 我一摇铃啊，他们上课呀。
7: 好，
6: 你知道吧？累着呢，
7: 是
6: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7: 啊，手腕子还酸呢。
6: 冬天是那样。
7: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6: 啊，
7: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毒，当啷当啷，工友。
6: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7: 怎么了
6: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你就是一工友。
7: 传达，
6: 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7: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6: 还是的吗？
7: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6: 讲法怎么了？
7: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6: 我那当然了。你提这问题它有道理
7: 啊。
6: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
7: 是，
6: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7: 不明白。
6: 我给您介绍一下
7: 啊。
6: 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7: 哦，干过。
6: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
7: 嗯，
6: 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7: 哦，
6: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7: 嗯，
6: 提拔几个教授吧。
7: 是，
6: 哎，就把我一个
7: 啊，摇铃的，
6: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7: 哟，
6: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7: 啊、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6: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7: 是
6: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7: 是
6: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7: 哦，
6: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7: 哦，喜欢唱的。
6: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7: 哦，
6: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7: 嚯、哦！
6: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
7: 哦、
6: 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
7: 嗯，
6: 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7: 是啊。
6: 哎，
7: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6: 哎，
7: 那唱什么呀？
6: 互相问早问候啊。
7: 怎么唱啊？
6: 你比如说你吧，
7: 啊，
6: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
7: 嗯、
6: 啊，你得跟人打招呼。
7: 那是啊。
6: 哎呦，老李、
7: 啊、
6: 早啊，干嘛去啊？我上班去。
7: 对。
6: 哎呦，晚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 啊。你得互相问候，
7: 都这样。
6: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7: 那怎么办？
6: 张嘴就得唱。
7: 怎么唱啊？
6: 一见面都这样
7: 啊！
6: 啊，老张，你早啊！
7: 哦，这么唱。
6: 小王，你早啊！
7: 对唱。
6: 吃早点了吗？

0: 拜拜。
1: 哎，你不请客呀？
0: 没钱。
1: 那你问这么清楚？
0: 就为拿他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1: 哦，这么回事。
0: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1: 哦，后来呢？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0: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1: 鸡，
0: 你才是鸡呢，
1: 熏出来的，
0: 那就是这，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1: 啊、您这少说一个字
0: 啊，
1: 掏。
0: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1: 对了，
0: 后来呢就给送到，
1: 改了麻雀了。
0: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1: 熏掏连起来会说吗？
0: 你告诉我的掏分
1: 连起来说，熏
0: 连起来说，你倒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1: 那你得说对
0: 了，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掏了
1: 啊，
0: 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1: 哦、
0: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
1: 嗯、
0: 喜欢唱歌吗？
1: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0: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1: 您是专家，听您讲。
0: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啊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1: 对
0: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1: 是
0: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
1: 啊、
0: 特别好，
1: 自娱自乐。
0: 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
1: 嗯，
0: 得有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0: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1: 听讲话就可以，
0: 声音好听啊。
1: 什么样啊？
0: 你问他呀、
1: 啊、
0: 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
1: 啊，
0: 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
1: 啊，
0: 您听这种声音，
1: 哎，
0: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1: 男中音。
0: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1: 什么样呢？
0: 一说话都这样
1: 啊。
0: 哎呦，师傅宽、
1: 啊、
0: 最近忙什么呢？
1: 是，
0: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嗨，
1: 这练不出来了，
0: 就这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哦，训练
0: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1: 凭什么？
0: 凭的是气。
1: 哪行？
0: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1: 哦，
0: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
1: 啊，
0: 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1: 不行，
0: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1: 在
0: 这儿。
1: 往下边，
0: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1: 哦，
0: 有人管这叫中气。
1: 呵，
0: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1: 哦，丹田气，
0: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1: 哦，
0: 唱出歌来才好听。
1: 什么样？
0: 唱出天堂在，声音好听。
1: 哦，
0: 声音必须得通了。
1: 哦，气通。
0: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1: 哦，
0: 你看我们单位、
1: 啊、
0: 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
1: 嗯，
0: 往那一坐都这样。
1: 对，一群耗子。
0: 蹦蹦蹦蹦蹦，
1: 嗯，
0: 啊啊啊啊啊啊，
1: 都这么练。
0: 一，
1: 嗯，
0: 一，一，一，一，一，
1: 怎么了？这是
0: 没气儿了。
1: 怎么没气儿了？
0: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1: 是啊，
0: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1: 哦，
0: 这个气它不往上走啊，
1: 嗯，
0: 都往下走啊。
1: 哦，都练了脚气了。
0: 哎，对了。
1: 哦，
0: 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1: 那得，
0: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
1: 哦，
0: 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1: 那得
0: 蹲着。
1: 对，
0: 蹲着。哎，蹲着，这样蹲好了。
1: 哦，
0: 啊，腰不能塌啊。
1: 是，
0: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1: 哦，
0: 蹲好了以后，
1: 嗯，
0: 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
1: 这，哎呦呦呦呦！
0: 然后呢，你使足啊，
1: 拿起就说呀，
0: 怎么了？
1: 这叫手，
0: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1: 前手干什么呀？

0: 手不分前后。
1: 哦，你四只手。
0: 对，你才四只手呢。
1: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0: 就一个字，手。
1: 就是它吧。哎哎，就这东西吧。
0: 啊，就这玩意儿。嗯，
1: 这个把这手哈
0: 啊手
1: 摁在地上。
0: 嗯，
1: 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
0: 哦，
1: 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0: 是吗？
1: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
0: 嗯，
1: 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0: 怎么了？
1: 噪音污染。
0: 哦，
1: 嗯，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0: 哦，音准不好了。
1: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0: 哦，
1: 嗯，
0: 那您什么时间练？
1: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0: 对，是凌晨三点。
1: 哎，夜深人静。
0: 哦。
1: 四下无人，
0: 哦，
1: 然后我就出去，
0: 哦，
1: 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
0: 哦，
1: 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0: 哎呦，不，
1: 真的，我教你。
0: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不好找您。
1: 好找极了
0: 啊！
1: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0: 那找什么呀？
1: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
0: 啊，
1: 离地二尺多高的地方
0: 是，
1: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0: 怎么会有绿光啊？
1: 哎，我也奇怪了。
0: 嗯，
1: 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0: 那甭问呢，
1: 哎，
0: 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在一块儿了。
1: 对，有道理，
0: 有吧？
1: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我教你。
0: 不行，
1: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0: 咱别凌晨三点。
1: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0: 咱别凌晨三点。
1: 啊，
0: 你看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
1: 啊，
0: 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1: 非得在这儿学，
0: 在这儿学。
1: 行，
0: 啊，
1: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0: 好
1: 啊。一共分三个部分。
0: 哦，三部分。
1: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
0: 哦，
1: 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
0: 啊。
1: 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0: 知道，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0: 对
1: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0: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1: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0: 哎，谢谢
1: 啊。我先喊喊嗓子。
0: 哦哦，
1: 注意啊。
0: 哎，
1: 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
0: 哎，
1: 手啊，
0: 嗯，
1: 一定要挠住了地啊，
0: 哎，
1: 喊个嗓子
0: 啊，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1: 抖。抖，抖，
0: 低了，
1: 啊，
0: 高点，
1: 高抖，
0: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
1: 抖，
0: 嗯，
1: 抖，大家注意啊，
0: 哎，
1: 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
0: 哦，
1: 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儿一研究啊，
0: 嗯，
1: 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0: 是啊，
1: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0: 是吗？
1: 嗯，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0: 哦，您来，
1: 抖，
0: 哎，
1: 抖。抖，找着了，
0: 那往下唱。
1: 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
0: 哎，
1: 抖。

0: 哦，怎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啊，唱一段京剧吧。哦，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嗯，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嗯，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哎，注意挠住了地啊，
1: 哦，这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嗯，哼，一啊，
1: 这么大毛病啊。
0: 一啊，

0: 又来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压耳音，压耳音，压耳音，压耳音，一二三，四来，
2: 共春寒江，
0: 列定
2: 王炸。
3: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啊？
0: 没有。
4: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
0: 报数，继而
5: 啊，过。
6: 要不起，
3: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6: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3: 你别跟他叭叭啊！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别别，
6: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3: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对二战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6: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3: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5: 没有赌资啊！
3: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的？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5: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3: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6: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3: 看我嘴型，确定掏。
6: 好。
3: 哎呀，四号。哎呀，四号，你别来了，你把他黑。
5: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3: 把后看。哇
7: 哦！队长，什么情况？
3: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说全体业主我在激励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8: 激动。
3: 兴不兴奋？
8: 兴奋。
3: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

0: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1: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2: 小队长，
1: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呢？
2: 忘了个事儿，你看看，把奖状给我。
1: 哎，好，
2: 我宣布。
1: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2: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1: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0: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1: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0: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1: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他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0: 收容给我收回去。
1: 好嘞。
0: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3: 是
0: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1: 干啥呢？
4: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1: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4: 我试过没点着。
0: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1: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0: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4: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1: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4: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1: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4: 那行，
1: 哎，走，开玩笑呢，开玩笑呢，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4: 来，对，
0: 来，倒，哎，好，倒，走。
1: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巴巴跟他说在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5: 没锁，扫什么？
1: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4: 队长。
1: 哎，你说，哎呀，来，就这边，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四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4: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1: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4: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1: 这在哪里扫呢？
2: 那不搁那了吗？
1: 哎呀，哈哈，嗨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0: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1: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眼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4: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1: 我激励你啥话？
4: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1: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们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好，来来来来，把钱给我。哎，十架钱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来来来，哎，
2: 从我投诉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2: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2: 去。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2: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3: 刘明，哎，
0: 干啥呢？啊，我刚清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3: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2: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2: 这就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2: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2: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3: 就是多管闲事。
2: 走。
0: 把厕所给我搅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哎。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1: 来，我是兔兔，今天我和蘑菇小象去彩虹山，你去不去呀？彩虹山做什么？苹果树看果果呢，可甜可甜了，你去不去呀？我爸爸。

0: 花糖，像美丽的白裙子。当我变成魔童女郎的时候，我就穿上它。那个时候你就是魔童大象了，你怎么穿呢？
1: 我可以吃彩虹糖。
2: 我也要，
3: 我也要。
0: 妹妹熊、兔兔、蘑菇小象，你们都不要抢呀。

我要一步一步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

0: 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6: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7: 周四，周四，重见天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刚才顶着日头出去跑步的小雨。各位开心果，我刚查了一下，这个上面显示温度大概在34-35度的样子，就是天气预报啊。你们车上的真实温度是多少？有人开车在吗？有人能看一下你们就是车外温度是多少度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求助求助。今天啊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啊，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晚高峰的路上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对不起啊，我缓一下，我热的有点那个晕啊，有点晕。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29，发送阿拉伯数字729，发这个数字，看这张图呢，你会感觉到凉快的。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开心果啊，家里养的有那个多肉啊，反正我养。虽然我是养一盆死一盆，死一盆养一盆，就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啊。反正呢，我就有啊，有多肉，多肉好养活呀。那为什么还死了呢？少浇水啊，都是淹死的。淹死都是会水的呀，知道吧？哎，你养过多肉 ，OK 的，但是，你养多肉，我敢保证，你没有见过它。这是我们昨天啊，就是新闻里面播到的，就是有一位女士养了很多的多肉，然后呢，她呢就突然啊，早上发现啊，这个多肉啊。就是在连绵起伏，你知道吧？这什么情况呢？这是啊，底下有水波吗？然后把这个花盆拿起来一看，不看还好。所以啊，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开心果吧，你要是发送阿拉伯数字729729的话呢，你的胆儿一定要大。就大到多少呢？我觉得，坐那个过山车啥的，没问题，随便搞搞啊，随便搞搞，反正还是小心吧，小心吧。不过真的很凉快，真的很凉快。你看了以后，绝对很清凉，解暑啊，解暑。 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9，发关键词看图都请注意安全第一。
2: 湿热天气暑难当，
6: 预防中暑不能忘，
2: 出门戴上遮阳帽，
6: 疲劳出汗找阴凉，
2: 淡盐水酸梅汤，
6: 解暑补水来预防，
2: 胃可先饮备足水，
6: 人丹藿香带身上，
2: 尽量工作在室内，
6: 减少机会晒太阳，
2: 心态放宽情绪舒，
6: 饮食清淡是基础，
2: 暴晒时间不能长，
6: 避免中暑把人伤，
2: 自知之明不逞强，
6: 量力而行保健康。
8: 太热了，我要回房间了。

一位开心果问我说："就刚才在哪里跑的步啊？"我是在天鹅湖转了一圈，有树荫的地方还好啊，没有树荫的地方那真是监考。问了大家此时此刻室外多少度啊？大家不敢报啊，怕吓死我。开心果秋木问我说："小雨，你看八仙了吗？超好看！我今天看到有推荐了，有时间的话，到时候带孩子们去看看，是一部超好看的动画片，是吧？挺好，挺好，挺好！谢谢推荐，谢谢推荐。我看你的八仙，你看我的大宝贝儿了吗？"发送阿拉伯数字729啊，729。那么胆儿小的朋友，你别看啊，别看。不仅呢，就是别看729这张图，连现在外面多少度都别看啊，安全第一啊，就是，那叫什么呢？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是吧？不该看的东西咱们就不看。那该看的呢？该看的当然要看了。昨天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吧？三人行必有我师呢，给大家推荐的一张图，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0729，发。0729加前面加个零啊，昨天给他推了两张图嘛，都是很重量级的啊。那0729这张图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收藏的，因为什么呢？2026年世界杯不是结束了吗？对不对？世界杯最伟大的一张照片就是这张，不是我随便说的啊，不是我随便说的，是国际足联官方他们投票投出来的，是最伟大的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瞅一瞅啊，0729，0729微信公众号，是什么图是吧？你点开看你就知道了啊。既然他说最伟大，我不知道各位开心果啊，就是昨天我们解读过，你听到了那就算了，如果没有听到的朋友，那就先入为主，你自己看一看，你觉得就是他怎么样？如果打分的话，你可以给他打多少分？就是能不能读懂它？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嘛？是不是啊？1000个人还有1000个开心副驾驶呢，对不对啊？来吧，来吧，来吧，来吧！0729，0729，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图啊，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同时呢，注意防暑降温呐。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小雨你好，开心副驾驶有1000个开心果吗？
2: 就跟鹅鹅鹅，他说的是3只鹅吗？当然不是了，他是个虚数啊，1000只是个虚数啊，应该不超过10个人吧。
3: 今天煮着正午吃个饭，厨师都在看厕所的，结果一听呼了两条口水，怎么的免费蒸桑拿爽了。
4: 今天中午太热了，所有的孩子一件衣服都不穿，直接裸奔了。
5: 今天开车行驶在路上，看到前面的货车拉着很多鸡蛋，其中有很多鸡蛋里面已经破开，钻出来很多小鸡了。
6: 天气太热了，桌子太烫了，麻将刚摆上去就糊了。

好嘞，来吧，各位，有没有看那两张图？一张是 729， 一张是0729啊。729呢，就是一张播资讯的时候想给大家推荐的一张图片，就是想在疲劳当中呢，让大家能够黑纵，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来。那么729是这样的一张图，但0729那绝对是佳作啊，佳作。这是一张世界杯当时的照片，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呢，他没有媒体采访证，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到内场去。他跟很多就是买相对便宜一点价格票价的观众一样，在很高的位置，也因此他获得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视角，所以才得到了这么一张，就是值得去细品的图片吧。对，0729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他是谁啊？他就是球王梅西，阿根廷队的梅西啊。梅西那个时候在干嘛呢？他要去走向角球点。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很多蓝色穿阿根廷队球服的球迷在对梅西呐喊啊，给他助威或之类的。但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梅西呢，他是一个人低着头，静静的走向角球点，就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和对比，你知道吗？就一个人和一群人，就是欢呼与安静，我、哦、那种感觉还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就像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再多的人与你擦肩而过，最终走下去的还只是你一个人。就人的本质是孤独嘛，对不对？你像是开心副驾驶，对不对？胖轩跟我搭档过，胖培跟我搭档过，最后不都是还是我一个人吗？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想看到这张照片的朋友呢，发送阿拉伯数字0729。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专门讲梅西的，然后里面有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精辟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从前他很快，你看不清楚他的动作。就梅西虽然个子不高嘛，但是他脚下的动作特别的快啊。从前他很快，你看不清他的动作；现在他不快，你看不懂他的境界。哇，这个简直了，你知道吗？从前他很快，你看不清楚他的动作；现在他不快了，但你看不懂他的境界。我现在是什么境界？你现在是什么境界？来吧。还是我们来说说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吧。来，各位开心果，请说一位你认识的体育明星，请说出一位你认识的体育明星。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语音文字都可以，说一位你认识的体育明星参与互动。记住我们的口号，尊者教归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0: 来吧，各位巨星，说说看你们知道的体育明星是谁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我们先来听条语音留言，不言，请讲。
1: 我喜欢的一位体育明星就是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何小雨，他主持的节目《开心副驾驶》，我特别喜欢，他就是我的 super star。
0: 主持《开心副驾驶》是个体力活吗？这个，还有啊，不是和，来跟我一起啊，搓唇要用力，往中间用力，喝。哦，好，知道吧？搓唇不是和，和是展唇，喉是搓唇。语音了解一下啊，语音了解一下。刚才说让开心果们发一下现在多少度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开心果甘薯嘛，发了他车上的温度计。说是目前34度啊，34度，那还好，还好。下次哪位看到室外温度37、38度的时候，我帮你们出去试一下，跑一圈，好不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不是开玩笑啊。夏天运动一定要小心啊。对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啊，到节目下半段再说吧。来，我们继续来看啊，你知道的一个体育明星是谁呢？

0: 到了最后鱼死网破的地步。我说的是三位到最后都是因伤退役嘛，就拼到了最后一发子弹，包括刘翔，包括博尔特，包括科比布莱恩特，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说，说要叫什么激流勇退，对不对？要知止是吧？如果大家都能做到的话，要这些词干嘛？我们都知道要难得糊涂，对不对？问题是我们都好聪明啊，糊涂好难啊，是不是？真的是好难啊，所以共同努力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次第花开说，我一个体育明星都不认识，但我知道贝克汉姆、C 罗、梅西、姆巴佩，还有魔人布欧、哈兰德。那他们都是主持人呗，是吧？对吧？体育明星不就我一个吗？他们都是主持人，你都不认识是不是？孙颖莎啊，骆驼祥子还知道孙颖莎呢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的开心果 Jack 说，今天晚上得整饺子了，品鉴一下山西老陈醋，哈哈，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收到了是吧？啊，明天又是星期五，五爱喝醋的环节啊，大家互相通知一下啊，想吃饺子想吃螃蟹到这边来领醋啊。我来看看啊。对，侯小雨，是这三个字，是这三个字。哎呀。行，来我们再来听一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纪元，来请讲。
1: 用了这么多年的开心副驾驶，只有小雨一直接手在岗位，真好。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既然说听了这么多年的开心副驾驶，只有小雨坚守在岗位，真好，好吗？不一定啊，因为他们都当领导了呀，好吗？这个人他不与时俱进啊，与时俱进的话应该短视频啊，是不是？应该拍拍拍啊，是不是？但是我还在做着传统的广播节目啊，只能说顽固不化吧。所以我老是觉得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但如果天天都在变，你又是谁呢？如果天天都在变，一切都在变，那挺可怕的吧？总要有一些东西不变，我觉得，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就是觉得踏实。
1: 小雨啊，以前奉献各种什么休息啊、出去啊、各种旅游，就把你一个人遗弃在这个演播厅里面。现在各自奉陪，我觉得你很可怜，但是我也给你想一些名字，叫留守播音员。
2: 谁敢比我惨呐？
3: 开心抱一抱。开心抱一抱。
4: I want your papa.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最近呢，武汉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家长自称呢有多年的采菇经验，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进行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最终软件没有提示有毒，于是一家人放心的煮来吃。心疼孩子，父母还特意让孩子多吃一点，没想到五六个小时之后，全家陆续出现了呕吐、腹泻等症状，赶往医院，孩子病得最严重。所以 AI 多问几次他都能给你不一样的答案，他敢说你真敢信呢。接下来呢，把目光投向天津啊。我首先讲啊， 我接下来讲这个消息。

这个事儿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男同胞我是了解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能碰，这个东西有毒或这个东西很危险，你说啊，你说有毒就有毒啊，知道吧。天津一名女子不慎将脚卡在了汽车的方向盘的缝隙当中，独自尝试自救长达2小时，始终无法将脚抽出来，万般窘迫之下，她拨打了119求助。消防员一边安抚女子尴尬，一边呢利用专业的工具啊，小心的扩张方向盘的缝隙。经过专业的处置之后呢，女子被卡住的脚终于从这个方向盘的缝隙里啊取了出来。我补充一下背景资料啊，这女的现场尝试自救2小时，甚至用完了整整一管的润肤霜，为了让脚光滑一点嘛，没用，才喊的消防员。太丢人了，你知道吗？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陕西一个饭店的老板撞脸马斯克爆火。7月26号，陕西铜川一个网友发布视频，在饭店吃烤肉的时候，意外发现给他端烤肉上来的老板跟马斯克长得一模一样，破80万赞。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老板也姓马。哎，什么叫做也姓马？诸位开心果，你们不会真的以为马斯克姓马吧？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哟，那远着嘞！
4: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8: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9: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5: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点整，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秋风吹落一季的繁华说啊，我就缺那一瓶醋，可以啊，明天来啊，明天来啊，明天中午的时候呢是908那边正午乐逍遥呢，我们是说笑话大赛，说笑话大赛啊，应该是第三届老陈醋杯说笑话大赛啊。那还有呢，就是傍晚就这个点啊，咱们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呢，我们是有奖竞猜，有奖竞猜，所以两边都有奖品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吗？收听就有。

0: 周货。哦对啊，明天中午在我们正午乐逍遥那边啊，还有推荐一个好物。我今天中午推荐的，但是我估计还有一些肖子，就是正午乐逍遥的听友没听到，我明天还得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得返场，这个东西太好了，得返场。所以呢，也推荐咱们开心副驾驶的朋友，有时间也可以去听一听，光顾一下。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来上一单，不然的话亏大了啊。我刚才问大家，我说马斯克，你们不会以为他姓马吧？啊，这个马斯克，你们不会以为他姓马吧？有开心果说不姓马姓埃隆啊。马斯克全名叫埃隆马斯克，埃隆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名儿，人家就姓马斯克呀，姓什么马呀。我们再来看看啊，小雨你为什么总是提前五分钟下班？我呀，哎，你问问看啊，不管是正午乐逍遥还是开心副驾驶，不管是经济广播还是交通广播，包括礼拜六的值班，我哪一个节目只要是我上的，我不拖到最后，这主持人早就放歌，早就回家抱孩子去了。我呀，骆子祥的说太不容易了，居然有广告了，没有广告你养我呀。杨洋说：“小雨，我马上到盱眙了啊、哦，好呀，吃点龙虾呀，这龙虾好呀，不错不错，欢迎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因为前两天出国去玩去了，开心啊，开心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吧，朋友们，现在是18:03，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啊，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同时呢，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又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今天是国际友谊日。我跟你讲，我就是不会唱友谊地久天长，忘了那个调，忘了，否则的话我全部唱给你们听啊。虽然我知道就十来个人听，但是我估计听完了以后也就变成负数了吧。来吧，说说看你最好的朋友是咋认识的？你们一定都有朋友吧，也一定有最好的朋友吧，是吧？就是所谓的知己，对吧？可能知己这个概念有点难以去定义它。你就说你这个朋友就非常好，每次哈啤酒的时候都能想到他。啊，开玩笑，开玩笑。有些人不喝酒，他也是好朋友啊，是不是？大家就来说说看啊，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国际友谊日，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呢？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4: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步，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5: 他多大年龄啊？
4: 他比我，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5: 太好玩了。
4: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5: 你就不可思议。
4: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益，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

0: 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 哎，说我总是提前五分钟走的那个朋友还在吗？秋风吹落一季的繁华，你昨天晚上是6:28放的歌，前天是27放的歌，我儿子都给你记着呢。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知道吗？这什么情况？我们28多一点就跳广告了，就是你说话，他也广告也就出来了，你不可能在那个点还在说话的，所以我真的是每次都坚持到最后。就是有话讲，知道吧？就是啰嗦，知道吧？文刚老师的话，主持人什么叫主持人？阿凡尼也头就了个贼。来吧，来吧，来吧，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是国际友谊日，你跟你最好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呢？来来来，小唐呢说是比赛跑步时，我的天哪！你们是对手吗？还是他是裁判，然后他让你赢得了？不是，开玩笑啊！哦，跑步时候认识的，我天啊！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吸纳，就每次过生日的时候会喊一些朋友，固定在一起聚一聚，知道吧？很多年没有新的人员加入了，今年有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他就是。我们一起练跑步，一起马拉松，一起骑车百公里，所以运动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单纯啊。你跟别人交往，可能因为生意，因为工作，因为要合作某某某某某事，对吧？因为利益牵扯在一起，但是运动真的，对吧？很简单，所以就像是学生时代的那种感情一样。啊，特别特别的珍惜啊！最近他受伤了，希望能够早日好起来。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秋木啊。秋木说，初中第二个同桌，他真的好好好好。我们不是最志同道合，就是爱好啊、人生理想啊什么的不完全一样的。但是，除了所有之外，灵魂。最契合的，我的妈！你们都谈到灵魂了，哦，就是那种默契是吧？就是他给哎，其实啊，就是人家讲啊，就是你工作也好，比方说就是主持人啊，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搭档，真的是超难的。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搭档，比找老婆找老公都难，真的。你跟老婆老公之类的，你会在一起谈恋爱，你会在一起生活，你会在一起磨合，对吧？时间久了，长得都能差不多。但是搭档不是啊，你们就工作这段时间在一起，而且要非常的默契，超难的啊，超难的。古怪精灵说，下次生日喊我，我不运动也可以参加，来买单呢？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们来看一下，银子说：“小雨，我说我没有朋友，你信吗？如果非要说一个的话，那应该是我的老公。哇，他是我初中同学。哇，啊，好棒啊！你没有朋友，就你的朋友是你老公。我觉得你啊。”但我说这话不太合适。

0: 道，你可能有一些委屈自己了，但你老公可能真的是太爽了。我讲这话可能不太合适啊，好吧，就说到这里吧，你细品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开心果啊，英格松啊，英格松说，我最好的朋友是我1992年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是学校学生会的干部，他比我高2届，如今我们相处了34年，哇，我相处的不比亲兄弟差，最有缘的和是我和他名字只差一个字儿。我们的下一代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只差一个字儿。我的天哪，有首歌叫做只差一步，你们干脆你们做首歌就是只差一字儿吧，好不好？可以啊，你那个朋友们，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最好的朋友我是怎么认识的啊，打篮球认识的啊。我跟大家讲过吧，就是我们电台举办过一次篮球赛，只举办过一次，就各个系列台之间互相打，然后我的头给打烂了，头啊被人用肘，当时就是满脸都是血，然后我们当时单位就是医务室啊，医生还像不像样的拿着那个小医药箱在旁边，都傻了知道吧，都不知道该干嘛了，我满脸都是血。后来是我的这两个朋友送我去医院缝的针，到现在那个缝针的钱我还没给他们呢。然后我们一次深谈，就是有一个晚上大概10点半左右，他俩在黄山路和那个什么路的交叉口啊，哎呀我路盲你知道吧，然后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在路边摊，他俩等我。我那个时候在陪我一个女同事逛街，嗯，对，陪一个女同事逛街，嗯，不是我老婆啊。想当年，我的天哪，我们逛的还是那个当时很奢华的古井赛特，合肥市的古井赛特，高端。那女孩美。然后我后来把女孩送回家，我就去找这两个哥，我们就点了一盘糖拌花生米，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喝了两瓶啤酒，也是在夏天喝两瓶啤酒。最好的朋友，我们现在有一个群，就叫做糖拌花生米。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小雨，你总在节目里面说女同事、前女友、女搭档，你这个你确定你老婆不听你节目吗？我这

开玩笑的，你们都相信吗？这是开玩笑的呀！光讲是古井赛特，只是为了凸显这个事情的真实性。我是故事里的事。好，我们来看一下祥子。祥子说，怎么才能算最好呢？我都没有办法界定啊。交往20多年了，有这么几个好友真好。20多年好友啊，时间有的时候是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真的是这样。所以人真的需要一些朋友，知己不用多，一两个足矣。就是你可以在他面前吐露一切，就特别好。而且他们是真心为你好。我哥他就经常，其实要是外人看的话，就是他总是挑我的毛病，你知道吗？我今天比方说很开心，我拿了一个什么全台第一，他里面讲，哎，这个事儿跟我讲一下，不要再往外讲了啊，你知道吗？就这样啊。但是对外他总是讲，哎呀，我这个弟弟多好多好多厉害多厉害，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像兄长一样的人，他总是能够把你从右拉到左，从左拉到右啊。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啊。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喝酒也是这样，他觉得啊，小雨你不要再喝了啊，然后我就停啊。但现在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老了吧啊，每次都跟他喝多，烦死了。老了以后可能感觉也，你知道吧，退化了。行吧，来18:18，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30，发送阿拉伯数字730。今天这张图很重要，今天是周四做菜，周五吃，但今天这个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不是菜，却比菜要重要，就是炎炎夏日，如果说你运动的话，必须得要具备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啊，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绕着天湖跑了5公里嘛，当时大概35度吧，天湖有很多的地方也是无遮无挡的，就是阳光直射嘛，很爽很爽。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赶紧着就是服用了，服用了以后，我想到，哎，我说要拍张照片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关键词730看图，请各位注意安全第一。

0: 来吧，18:20，大家看图了吗？发送阿拉伯数字730啊。花姐说，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喝不下去啊。确定你喝过吗？我一开始也以为喝不下去，我也听说过传讲，它这个东西多多多多难以下咽之类的。但我喝了以后，嘿，还真对，也没那么夸张啊。反正味道比较怪啊，但是呢，喝过以后，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真的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实在是夏日里居家旅行必备。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3073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可以看到我今天跑完5公里之后，首先见面的是谁了。
1: 就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0: 湿热天气暑难当，预防中暑不能忘。出门戴上遮阳帽，疲劳出汗长阴凉。淡盐水酸梅汤，解暑补水来预防。胃可先饮备足水，人丹藿香带身上。尽量工作在室内，减少机会晒太阳。心态放宽情绪舒，饮食清淡是基础。暴晒时间不能长，
1: 避免中暑把人伤，自知之明不逞强。量力而行，保健康。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啊，他家发送了阿拉伯数字730以后看到了，有人问我说，好奇问一下，你是做节目中暑了，还是跑步中暑了？ 没有没有啊，就是觉得有些暑热，它并不是说一定是非要快不行了，然后再服用它。我想正好尝一尝，你知道吧？尝一尝。神农都敢尝百草，这又算什么了？有人喝过啊？木星说，我跟你讲，就这玩意儿，一口闷掉。
2: 哎呀，大脑重启一次，这么灵吗？这么灵吗？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不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30就行了。我们的开心果娜娜发了一条语音，来，我们来听一下。
3: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放暑假去奶奶家，然后我就跟我奶奶说：“我说嘴巴没有味道，我心想她会给我拿一块糖啊，或者什么小零食给我。”
1: 结果就拿了是一个藿香正气水，现在以后我再也不敢跟我奶奶说我嘴巴没有味道了。大家知道了吧？如果说你家里的小朋友说嘴巴没有味道的话，就拿它试一试。自从吃了一次以后，娜娜的嘴巴再也没有味道过。
4: 就这么灵，
1: 银子说："哟，你这指甲剪的有点秃啊！"啊，你们的关注点我真的是有一点就是啊，这可以啊，这是。我们再来看看啊，这趟去南京，我同学他老婆给我分享了一个醋，他也知道。 餐前喝醋这个习惯，哦，是吧？餐前喝醋真的是很好啊，就是醋酸可以分解酶，然后使得你的血糖，会稳定，然后糖溶解的速度会降低15%到20%，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他说这个醋没有山西老陈醋烈，因为是蜂蜜的，也有点甜。 这是江苏的醋啊，咱们这边包括镇江啊，这边醋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偏甜。哎，你连藿香，哎，搞个藿香醋怎么样？哎，你们喝过那个藿香可乐吗？我也喝过，挺好喝的。我觉得好像这种怪怪的味道啊，但是那一天给大家试的那个叫什么？ 现在梗，后来证明那是做菜用的，不是生吃的，知道吧？行吧，看一下时间呢，要和各位开心果说再见了。你看啊，我又是说到27吧，那个说我提前5分钟走的，我说到27。对国际友谊日，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一种情谊呢？但是我总是觉得，就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对不对？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6: 书接前文，那么张亮基上任之后遇上了几大难题呀。头一个难题，来了那么多的军队倒是好事，你得给人家开饷，你得管好饭吃。哎呀，张亮基呀，赶紧把布政使潘铎找来，布政使是他的助手，让他算算账，每天得支出多少钱去，啪啪啪算盘一打。中丞大人，每天咱得拿出6000两银子，6000两，一天就6000两啊，10天就6万。那库里还有多少钱？没多少了，战争年月耗费巨大呀，现在把库底收拾收拾，不足8万银子，拿出来，拿出来。已故燃眉之急呀、啊！另外为了安定军心，原来守城每天给官多少银子？3000，5000，现在提高1倍，5000银子啊！这样大伙还满意。另外，尽量让他们吃得好，喝得好，千万不要慢待呀、啊！如果这些军队要哗变了，后果不堪设想。卑职明白，我现在就去办。大人，下一步可没钱了。好好好，下一步再说下一步的，能缓解几天说几天。钱成问题了，国库的银子运不来呀、啊。其实大清朝国库还有银子没？没银子了。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呢、啊，你记着吗？跟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呀，每年得多少万多少万银子给人家，哪来的钱呢？国家没钱就得亡国，个人没钱就得败家，没钱就是断血脉了，那说着玩呢那是。因此张亮基一上任遇着头一个难题是没钱，第二大难题，仗不打了，暂时缓解了，这些当兵的来事儿了，特别是外地来这杂牌军，一天无所事事，干嘛？喝酒耍钱，就作妖啊！因此连日来强奸案、凶杀案、抢劫案，每天就发生数起呀、啊。老百姓到衙门来报案来，叫苦不迭。这是第二个脑袋疼的。张亮基没有别的办法，出来把那些带兵的官都请来，好言安慰，让他们严厉约束部下，不准胡来啊，加强军纪。那要说张亮基也太软弱了，手握军权就杀呗，杀一儆百不就老实了？不好使，不好使啊！和平年代好使唤， 战争年月，这玩意儿行不通，这玩意儿。你都杀了，嗯？你知道这些人有什么根儿？你知道扯耳朵腮帮子动，他们有什么关系？要杀一个宠着娄子，就得变化。这些军队嗷呀一闹，外头有太平军，里头再一闹事儿，长沙城就完了。张亮基在官场多年，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啊。你看要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管管不了，约束约束不了，这官太难当了，太难当了。早知这样，我都不来我呀。但没有办法呀，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啊。这话是一点不假。怎么办呢？他跟底下这几个官商量好了，罗绕典、潘铎、岳兴啊，这几个当大官的分别守城，加强巡逻。他们当大官，一巡逻啊，这秩序能多少

强一点。单说这片，张亮基身穿着便装，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开始巡查，到东西南北四城转一圈，看看纪律怎么样，有没有案件发生，安抚安抚老百姓，这是至关重要的，民心得稳定啊。他到街上一看呢，最热闹的大街就叫贡院街。这贡院街买卖林立，那就好比沈阳的太原街、中街，好比北京的王府井、东西单，就那热闹地儿。现在战争年月，满目荒凉啊，家家是关门闭户啊，卖给谁去了？尤其也怕抢，那栅板关的严严的，大街上从这头能瞅着那头是冷冷清清，偶尔看着的人都是匆匆忙忙而过呀。你像那耗子和老鼠差不多，呲溜呲溜就跑了，恐怕遇上那些当兵的扑给一刀，你找谁诉冤去了？谁都不敢上街，特别是年轻的妇女都躲在家里头啊。张亮基紧皱双眉呀，哎，但盼着长毛的早早的撤去呀、啊，这后果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心里都没底呀、啊。他从贡院街往前走，走到横街，横街叫东正街，东正街也满目荒凉。从东正街往前走，走到头是小屋门，叫顺城街。嗯。到这儿张亮基一看呢，截然不同，两个天下。一看顺城街啊，挺火爆，买卖铺户都开着门呢，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跟看的那些街不一样，一座长沙城里两个世界。其实这怎么回事？等到了小屋门城门这观看，当兵的弟兄服装整齐，刀枪明亮，城头上旗帜鲜明，出城进城的人严格检查。张亮基心说，这谁在这手把着？这肯定跟当官的有关系。人人师爷在旁边呢，小屋门是哪位将军手把？中堂大人，是江中元江将军手把着。哦，江中元，哎呀，闹了半天江中元在长沙呢，久闻大名未能谋面呢，此人高人也。怪不得他管理的这地方秩序这么好呢。提起江中元，在这套书上了不起的人物，您别看咱说的是曾国藩，红花得绿叶配着，围绕着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胡林翼、江中元、李鸿章，一个赛着一个的，哪个也不白给呀、啊。咱们就说这个江中元，湖南人，住在湖南新宁县，他也是举人出身呢、啊。要说起这个人，也是个传奇的人物。据说年轻那时候家里有俩糟钱，江中元不学好，玩鸟嫁鹰，浪荡公子，是个纨绔子弟。哎，浪子回头金不换，25岁之后学好了，弃暗投明了，判若两人。真是那句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了正人君子了。而且此人是侠肝义胆，文武全才，念书念得也好，考中举人，到北京当官。而且他对待朋友学心上胆，好交朋友。有几次考试，朋友家的老人死了，江中元宁愿试不考了，陪着朋友把灵柩送回原籍故土，善始善终。没有这先例，古往今来罕见。说放我事不办了，我撂下功名我不要了，我帮着别人处理丧事去。

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江中原干的不是一次，因此京华震动，官场之中提起江中原来，无不挑大指称赞。交朋友交这样的，关键的时刻真给你出力啊！你不像平常搂脖子抱腰骑个碟子拔个碗，什么大说什么，什么牛大吹什么。哎呦，你找我呗，到时候一找他滋溜，他跟那耗子是早没影了，那是酒肉朋友。你交朋友得交这样值金子值银子，因此对江中原都挑大指赞成。当时曾国藩，曾国藩字儿叫曾迪生，叫迪生啊。曾国藩爱给人写对子，爱写挽联，所以呢京里就盛传着顺口溜，说护送灵柩江中原，包写挽联曾迪生，那两人就出了名了。也正因为这个，曾国藩和江中原结为亲密的好朋友，两人磕头拜了把子，两人同时在京里头居官。当然随着发展了，这个江中原不如曾国藩升官升得快，但江中原也不善，后来呢做了浙江秀水县的知县。但在做知县的时候，他父亲死了，他赶回到湖南新宁为父亲处理后事。正在处理后事的时候，太平军金田起义永安建国以不可阻挡的声势震动全国。为此江中原为了保卫大清，弃文救武，就在新宁他的家乡招募了500人，是加强训练，是苦读兵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他把他手下这些乡勇起个名叫楚勇，这楚勇都是以一丁十啊，500人比5000人还顶用。那时候洪秀全领人在永安突围，震动广西，大战泉州，要进兵湖南。江中原率领楚勇赶到泉州，先查看了地理，他一看湘江上游啊，这水比较，水面比较窄，他就在这设下埋伏了，用火攻计火烧太平军的战船呢，几乎把洪秀全所有的战船全烧光了，而且一炮打死南王冯云山，就这江中原干的。这江中原有时候小近代史也说他两手沾满这些义军的鲜血，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这名也不太小，也挺厉害的。这个江中原呢打了蓑衣渡这一战名震全国，没有不知道的。今天张亮吉一听他在这要拜会名将江中原，清政府腐败无能，竟是贪官污吏，这是笼统的一句话。那一个好官都没有吗？都那么烂吗？不见得。人上100，形形色色，10个手指头不一般齐，个别的精英还是有的。像江中原、张亮基这些人，都不在方才说那些数里头。这些人一个赛着一个，都很了不起。不过在那烂泥潭里的、大染缸里的，也分不出来什么了，鱼目混珠了。把他也就拖累到里头了。咱们简单的介绍了江中原，这人很了不起。当初在北京的时候，曾国藩还给他相过面，因为两人磕了头了，哥俩不错，没事闲谈，江中原就乐了，说老兄听说你相面相的挺有门道，相的也挺准，你给我相相。一开始曾国藩乐了，不给他相，说我那叫胡扯，我会像什么面呢？不过我爱研究。后来一看江中原十分认真，曾国藩也就认真对待了。曾国藩看了看那面相，兄弟别不爱听，你是大富大贵的虎相，早晚必成大事，但是你可得留神呐。
什么事留神，你呀、啊、迟早有一天你要报国捐躯，你不到寿禄你得死啊。江中元听完乐了，好，但愿如此。您还真别说，还叫曾国藩给蒙对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就说这江中元，张亮一早就听说过，没想到江中元现在在长沙如获至宝，他现在深感到人才难得。那么大的长沙，官多兵少，而且这些官大部分都是贪官腐败无能，没用，靠他们守长沙守不住，就得找江中元这样的。要不说人才难得呢，命人到里边通知我要见江将军。江中元得着信儿了，好嘛，巡抚大人来了，比他官要大得多得多。他马上下了城楼，整理衣冠前来迎接。一看张亮基在那儿呢，大个张亮基，细高挑，50挂0的年纪，三绺胡，稳如泰山，新兵卫队跟着。江中元抢步齐身过来，中堂大人在上，卑职叩拜大人，请起请起。嗯，张亮基也会相面，看了看，好，一瞅江中元五短的身材，小搓胖子，方面大耳，真是个虎将啊。江将军久闻大名，今庆得见，我早就想见你啊，我刚才才听说，来得晚了，请你可原谅。哎呦，大人您过誉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军营吧。军营啊是个当铺，后改装的，成为办公室。到了屋里头了，分宾主落座，张亮基坐下，江中元侧坐相陪，掏眼观看张亮基。他知道张亮基呀、啊、是现实难得的清官。你不说都贪污吗？张亮基不去。这个清官的名字是家喻户晓，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呢。这故事怎么发生的呢？咱还得从这林则徐身上说起。提起林则徐来，那更家喻户晓了。林大人虎门硝烟，哎，把英人激怒了。英人仗着船坚炮利，敲开古老的东方大门，发生了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割地赔款，为此林则徐被革职拿问。那林则徐做了好事还被革了职了。其实道光皇帝心里头明白不明白？明白，知道林则徐是个清官，知道林则徐做的对，违心的这么办。他不这么办，舆论他受不了，不这么办，英国人他得罪不起。林则徐也是走到半路上的时候，道光皇帝降了一道旨意，说淮河现在啊闹水，你先别回京，你在那治理淮河，临时的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林则徐就在那治淮，治淮的时候不光他是一个人呢，大学士王炳、张亮基都在那治淮，林则徐负责。这张亮基呀、啊、那阵的官还不大，充其量呢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正在治淮的时候啊，有一个工头，这工头啊想要偷工减料，中饱私囊，开了张3000两银子的银票，要贿赂张亮基，把这银票拿来，叫张亮基马上给顶回去了。张亮基把银票给他摔在地上，指着他鼻子，你想干什么？哎，贿赂我什么意思？偷工减料不行，我告诉你啊，别打歪点子，该怎么干你给我怎么干，如果有点疏漏我唯你试问。把书贿赂他那人吓得是屁滚尿流，捡起这银票夹着尾巴灰溜溜走了。
但张亮一并没张扬这个事儿，跟别人讲，哎，某天某月给我3000两银子，我都没吸的药给他撵跑了。有那人爱显示自己，张亮一没言语。你别看没言语，这个事儿不胫而走，传到林则徐耳朵里头了。林则徐办事非常认真，还有个记事本，林则徐把记事本掏出来了，拿笔给记上了。某年某月某年某月某某合工贿赂张亮基3000两银子被拒绝，都写在记事本上了。可林则徐当时也没说。这事过去之后，林则徐治完了怀，发配到新疆，在新疆待了些日子，道光皇帝又把他调回来了，加封为云贵总督，你看还是重用的。要是处置他，那就没命了。照样启用林则徐，升为云贵总督，走马上任。林则徐走马上任的时候，路过永昌府，一打听，永昌府的新任知府叫张亮基，张亮基也升了官了，升为云南永昌知府。哎，林则徐想看看他，相见之下非常亲热，过去老上下级了。林则徐的名望谁都知道，张亮基拿林则徐当老师啊，设酒款待。在谈心的时候，林则徐提起来了，亮基啊，过去有件事你忘了吧，你看我这本上都记得什么，这才把那记事本拿出来你看看。张亮基打开一瞅，呀，吓了一脑门子汗呐，心说话，得亏遇上好上级了。林则徐办事真认真的，这些事情洞察秋毫，瞒不了他。嗯，看来还是走得正，行得端，这是正路啊。两个人相视大笑，这件事情后来就传扬开了，没有不知道的。咱们仅举这一个例子，在官场之中，像张亮基这样一尘不染的几乎没有，难得的清官。江中原早就有耳闻，今天一见这位顶头的上司，感觉他格外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

0: 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1: 书接前文，新上任的湖南巡抚张亮基要拜会名将江中源，在官场之中，像张亮基这样一尘不染的几乎没有，难得的清官。江中源早就有耳闻，今天一见这位顶头的上司，肃然起敬啊！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张亮基坐下之后，笑着看了看江中源：“江将军，有时间吗？我打算咱俩做一次长谈。”“
2: 大人，
1: 我欢迎，欢迎大人不吝赐教。”“
2: 哎，谈不到谈不到。”
1: 哎呀，张亮基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国家不幸，长毛作乱，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虽然暂时没打，据本官所知，他们等待援兵啊。一旦援兵赶到，长沙又是一场酷战。根据现在长沙城里的布防，本官很难断言能守得住还是守不住，望江将军说说你的看法，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

0: 军民人等无不感激。既然大人问起来了，中原乃是一武夫，胸无点墨呀。既然大人问下来，我有什么可就说什么了，尽管直说，你我不分彼此，有什么你就说什么。
1: 是，杨中元一看，这有了发挥的地方了，面对知音可以打开话匣子了。大人，长毛造反快两年了，我觉得长毛的没什么了不起，他为什么能闹到今天呢？怨我们自己呀、啊，太平日久没有战争，突然这一打，结果露出弊病来了。这一年多里，我侧身戎马生涯，卑职发现我们兵不精，将不良，心不齐，装备落后，而且战斗力是毫没有，城池不坚，指挥不灵，这才给长毛子带来可乘之机呀、啊。相反的，长毛子能有今天吗？没有啊。反攻自问，怪我们自己呀、啊。大人啊，你应当从这几方面入手啊，选拔应用的英才，委以重任，指挥三军，那才有战斗力呢。正像大人所言，如果长沙城里没有良将，恐怕是守不住。
2: 对，对极对极呀、啊！
1: 哎，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另外，江将军有什么话我就说什么吧。现在我缺少左膀右臂，往后希望你多多给我出主意献策呀！啊，是方才我路过其他的街道，我发现是乌七八糟，一片荒凉，唯独你这小屋门顺城街一带秩序井然，可见江将军治军有方啊！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应当多给我献计献策。中城大人，我不行，我不行啊！我可以向您推荐几个人
0: 啊，说都谁？
1: 要想保卫住长沙，非此人不可。大人听说过湖南有三亮吗？
0: 哦，没听说过。
1: 什么叫三亮？三亮是三个人呐、啊，一为老亮，一为小亮，一为金亮。老亮罗泽南，现在罗泽南正在湘乡县训练湘勇。小亮叫刘荣，此人专门研究经济啊，颇有才干。金亮者，左宗棠是也。
0: 左宗棠，哎呀，我早就听过此人的大名啊。
1: 你认识左宗棠？何止认识啊，我们是八拜结交的好弟兄啊。如果大人能把左宗棠请到长沙治军，我敢保长沙是万无一失。
0: 是是是是，
1: 我听说过，听说过。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我的好朋友胡林翼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推荐左宗棠，叫我委以重任。说实话，我知道左宗棠是个高人，但是我发现这信里是不是有些过分呢、啊？左宗棠其人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他比江将军如何？
2: 这可不能比，
1: 我跟左将军没法比，人家是日头，我是萤火虫啊，那怎么比呀、啊？人家的才干远在我之上啊！可以这么说，左宗棠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文武全才，治军有方。别看他没身兼要职，但这个人实在是当世的奇人呐、啊！不信您把他请来一看便知。好吧，既然江将军如此推荐，我不敢说我礼贤下士，我一定委以重任就是。但不知左宗棠现在何处？
0: 现在在老家呢。

在东山白水洞隐居呢。不过大人您可听清楚了，左宗棠虽然有才干，乃当时一怪人，但是要想请左宗棠出山难呢，这种高人都有古怪的脾气。您别忘了三顾茅庐，那诸葛亮是那么好请的吗？刘玄德三顾茅庐啊，感动了诸葛亮，这才出茅庐。可能是高人呢，但是这都有点古怪的毛病，什么大导演都留披肩发呀，戴墨镜啊，嗯，那个戴那帽穿的衣裳跟一般人都不一样，一瞅着与众不同，大概这都是高人，他都不一样。这左宗棠就古怪，傲视一切，目中无人，谁都不如我，他有那么个毛病，自高自大。江中元特了解，把这笔交给张良记了，说你拿多少金子银子，他看这玩意如粪土，你要不给他送这，他许能出来，你一送这个出不来了，然之奈何呀，那怎么办呢？此人可击不可请，卑职有个办法，大人扶耳过来。好主意，好主意，就依江将军你的办法去做，可击不可请。他们定了个小圈套，研究个点子。到了第二天，这个湖南城里有个等子胡同，等子胡同有一座府宅呀，陶府。哎，在长沙无人不知，陶府是谁的？想当年两江总督陶树就住到这儿。现在两江总督陶树死了，他儿子那在这儿住，叫陶光陶公子。这陶公子是谁呀？还是左宗棠的姑爷，左宗棠的姑娘许配给他了，就他们家

0: 公子，总管叫陶公，老头都有50多岁了，让他们在门房坐下。格什哈说话了，这是府台大人一封急信，让我们面呈陶公子。
1: 啊，好好，
0: 您少坐，我把信转呈到里边，看看我们公子在不在。其实这叫会来事，公子就在，你得说这活动话，也许公子不见呢，你别那脑瓜死木头轴一样在，我给你传达一声，坏了，没退身步了，所以他才这么说。拿着这封信到了内宅，公子陶光正在这读书呢，听门一响，有人咳嗽进来。陶公进来了，公子，巡抚衙门来人了，为首的送了一封信，说是府台大人送给您的急信。
1: 哦，
0: 陶光知道新任的巡抚叫张亮基，没见过面，他给我来信干嘛呀？赶紧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掏出来，展开观瞧。看完了，脸变色了，汗也下来了。什么原因？信上写的挺简单，久闻公子大名，现在长沙危机，国库空虚，敢跟公子借银10万，希望公子在5天内筹措出来，等着急用，借10万银子。10万，这数目相当巨大了。这陶光一看，汗淌下来了，就是这不敲诈吗？那借钱有这么借的吗？我上哪儿弄那10万银子去？
1: 哎呀，
0: 得罪官府也得罪不起，别看爹是当大官的，爹不在了，人死了，死了死了，多大官也白扯了，怎么办呢？他问这老家人，人在什么地方？在门房。就说我不在，就说我不在，先把他们打发走了。是是是，快快快，打发走。老家人出来了，哎，各位，实在对不起，刚才我们到里头一看呢，公子不在，大概是遛弯去了。这事儿我们可以转达，好吧？你们先回去听信儿，行行行。不过事在紧急，请公子早拿主意。我们府台大人听信儿，
1: 好好好，
0: 不送不送啊，再见再见，走好。走了。陶公回来见公子。陶光，公子他们走了，还说事在紧急，等您的回信儿。你马上起身，骑快马赶奔东山，到湘阴县东山白水洞找我岳父去，拿着这封信问问我岳父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1: 好嘞。
0: 陶公的这老家人骑着快马驾这封信出了城，赶奔湘阴县，然后呢到了东山白水洞来见左宗棠。左宗棠在这干嘛呀？隐士不问世事，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跟我没关系。在这认真的读书，你们这个东山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在这块做功课太好了，没有干扰。另外左宗棠分析当前的形势，长毛子非闹腾起来不可，这要打到湘阴县，我们全家都得受损失，所以他把这家搬到山里头来了。这地方闭塞，估计长毛一半时找不到这地方，所以他躲到这儿来的。咱这么说吧，陶公来了，见着左宗棠，把信往上一递，左宗棠拿过信来仔细观看，不看则可，一看把他气坏了。卑鄙无耻，这是哪吒呀，这还了得吗？备马，我找他辩理去。他张亮基有什么了不起？巡抚有什么了不起？你哪吒人就不行？虽然是公子年幼，还有我这么个老岳父呢，有我在就不能叫他受气。他两位夫人，张氏夫人、周氏夫人都过来了。
1: 老爷，

0: 你千万不要发脾气啊，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在这特殊的情况下您千万别吃亏。
1: 你放心吧，他不敢把我怎么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备马，背着马，左宗棠跟着陶公、主仆二人来到长沙。怎么那么快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没事儿，吃留到了，先到陶府，进了等着胡同，到了陶府驾马进屋，其他的仆人那正发愁呢。哟，老爷您来了，
2: 来了。
1: 公子呢？
2: 公子昨天晚上叫巡抚衙门的人给抓走了
1: 啊！抓走了，为什么？
2: 不知道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给带走了。我们看望了几次，人家不让进门，正着急呢。您来了，
1: 哎呀，狗官张亮基，无王无法，乱无形啊！这是气得左宗棠的心当当当当跳成一个的，两口水也没喝，马上骑马找到巡抚衙门，
2: 呀呀呀，
1: 甩凳下，他气呼呼往里就走。那巡抚衙门门前有卫队，卫队一看来个人，互相摇摇耳朵，没拦着，随便进，长驱直入。左宗棠迈步走到里边的，正走到第二道院，从欠押房里头走出一位师爷来。这师爷乐乐呵呵看了看左宗棠，是认的。左宗棠长得是五短身材，也是个矬胖子，个儿不高，方面大耳，浓眉阔目，一看就是性情刚烈的人。这师爷过来了，请问您是左老爷左宗棠吗？
2: 啊，
1: 是我，又怎么样？我奉大人所差，在此恭候，您往里请吧。
2: 大人，左先生来了。
1: 就听欠押房里有人弹奏一声，张亮一出来了。脸儿一挑，迈步出来，打量左宗棠，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左先生，亮机不才，恭候多时了。左宗棠一看张亮机没有官架子，没见面之前认为他所作所为这个人浑横不讲理，一看挺和蔼。压药馆以礼相还，不敢不敢，忠诚大人在上，草民左宗棠还礼了。左先生，里边请，里边请。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刚坐下，左宗棠这火就压不住了。请问大人，我的门婿现在何处？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把他逮捕问罪？这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哈哈！左先生，您误会了，不知您这些话是从何处听来的？不错，公子现在府衙里头。哎，我是把他请来做客的，我们俩昨天晚上谈了一夜，甚是投机，现在公子正在后花园观花呢，怎么能说逮捕问罪呀？
2: 来人呐，请陶公子。
1: 左宗棠傻眼了，怎么回事？再问大人，这封信是您写的吗？
2: 啊，正是本官所写。
1: 我大人，你是知道的，想当初陶公子的先辈虽然做过两江总督，但是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哪里弄得了十万银子？你一说就借十万，是不是有点超乎常理呀？哈哈哈哈，这个事儿可别怪我，

中国这个古人呢，他这金哀长起这名，名字是什么，字儿是什么，号是什么，越有身份的人越啰嗦。江中原这一出来，左宗棠的心放下了，俩人是好朋友啊。再看江中原过来解释，老伙计别生气呀、啊，这馊主意是我出的，我给献策这么写的，不说借钱你能出来吗？请你太难了，就得出这主意。哦，你出去馊主意。哎呀左宗棠想，你看这亏吃的报不报，让人没费吹灰之力给逼了到长沙来了。张亮基吩咐一声，来呀，设酒款待。这么说着，陶公子陶光也进了屋了，一看老岳父来了也愣了。岳父您怎么来的这么快？啊，是快，我上当了还不快吗？走走走，坐吧。大家团团围坐，等坐好了，左宗棠不高兴了，别看脸上乐，是皮笑肉不笑，瞪着江中原就问，勉强你把我骗到这儿来想干什么？哎，能不能对我直说？江中原呢，知道他的脾气一点都不上火，哈哈哈哈，季高兄还用问吗？请你这高人出山呢，我个人可不是求你，我代表朝廷和张亮基张府台求你，请老兄出山帮着守卫长沙，打击长毛子。

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

0: 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泰坦尼克号。

从神秘沉没到残骸被发现打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利用潜水装备改写水下考古学历史，建立学科的科学范式？穿越时空，深海沉船之谜。1908年7月29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德鲁斯就完成了401船的设计图纸。首先，它足够大，全船的长度达到了269.1米，宽28.1米，可同时容纳3547人，重达46328吨。它将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超过4万吨吨位的游轮，就像是一座硕大的海上城市。其次，它足够安全。全船共分为了16个水密舱，连接各舱的水密门可通过电开关统一关闭，它在任意4个水密舱进水的情况下都不会沉没。造船厂的负责人更是拍胸脯向伊斯梅保证，这艘船将是有史以来第一艘永不沉没之船，就算上帝亲自来也弄不沉它。伊斯梅仔细看着设计图上的每一个细节，时不时咧开嘴角，似乎已经能够想象出数千名游客乘坐这艘巨轮出海的盛况。当巴拉德从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了解到泰坦尼克号最初的建造往事，此时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也逐渐完成了泰坦尼克号的建模工作。根据阿尔文号在水下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对船舱内部进行了复原。整艘豪华客轮配有室内游泳池、健身房、图书馆和一个壁球室。在当时的年代，没有任何游轮公司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把这些完善的设施囊括在一艘游轮当中。考古学家们的复原工作第一次让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有机会见到了梦想之船泰坦尼克号的真容。不久之后，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商人克莱夫·帕尔默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要重新打造一艘泰坦尼克二号，还原当年工程师们所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除了原汁原味地重现那艘梦想之船外，帕尔默精心策划了一项全面升级游轮通信与安全系统的计划。70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拥有75个专为锅炉房鼓风和通风设计的电风扇，并配备了当时顶尖的马可尼无线通信设备，能够接收周围800千米范围内的消息。帕尔默计划中的泰坦尼克二号无疑将实现技术革新，这艘游轮将装备现代化的救生艇，并引入数字导航、卫星和雷达系统，以确保每一位旅客的安全得到全方位的保障。1912年4月14日22时50分，荷兰轮船公司的客轮加利福尼亚人号报务员向泰坦尼克号报告冰情：“我们周围都是冰，已停船。”坐标是北纬42度05分，西经50度07分。当时，这艘船已经与泰坦尼克号距离非常近了，它们之间只有10几千米的距离。然而，这位报务员没有想到，自己好心的提醒却换来了冷酷的回复。他在此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泰坦尼克号的史密斯船长给出的回答是：“别妨碍我，我正在与纽芬兰岛上的无线电站联系，你打断了我的工作。”23时40分，安静的船舱内突然响起了预警的声音。瞭望员肉眼观察到前方大约400多米处有10几米高的一块黑影，它以飞快的速度迅速变大，他立即意识到危险的出现，迅速敲了3下驾驶台的警钟，并抓起电话报告：“正前方有冰山。”史密斯船长本能地下达了一连串紧急避险指令：减速、左满舵、停船。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就在史密斯下达这条指令的短短37秒后，这艘豪华

0: 就撞上了冰山。仅仅一瞬间，船头右舷底部的铆钉被撞得松动并断开，海水源源不断地涌入船舱，随后船头进水下沉，大批乘客慌张地涌向船尾。一号、二号烟囱因张力失衡分别断裂倒塌，很多乘客滑到水中淹溺而死。1912年4月15日凌晨2点17分，因为船尾部分翘起来的重量远远大于被淹船头部分的重量，船身终于不堪重负，在一系列的断裂声和爆炸声中解体，船头直接沉入水中，船尾则因基本没有进水而暂时重新浮了起来。一分钟后，头等舱吸烟室被飞溅出来的煤炭点着，船尾也开始在冲天的大火中缓缓下沉。在接下来的2分钟里，船尾载着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尸体头朝下沉入了3000多米深的大西洋中。而尽管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船数量符合当时英国法律规定，但基于船的吨位而非乘客数量来决定救生船的数量，导致实际可搭载的乘客数量远低于船上的总人数。泰坦尼克号配备的20艘救生艇只能供1178人使用，远远无法满足最大载客数3547名乘客和船员的需求。除了安全预警系统、通信系统及救生系统之外，泰坦尼克号的事故也给后世的船舶制造带来了深刻的启示。按理来说，这艘豪华巨轮的结构没有问题，根本不应该表现得如此脆弱。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拖动着模型，仔细查看每一个细节，每一段船体材料的参数。终于，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泰坦尼克号船体使用的钢材硫元素含量达到了6.9%，相比其他船厂钢材的硫含量高出了约4%左右。虽然钢材的硬度得到了提升，可当约4.6万吨的泰坦尼克号以大约20节航速撞向约80万吨重的冰山时，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了钢材的韧度极限，最终导致船体撞击冰山后折断而沉没。泰坦尼克号残骸被发现后，社会各界关于泰坦尼克号打捞计划的讨论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其中不乏各种不靠谱的主意。有个叫查尔斯的英国建筑师提议用电磁铁把泰坦尼克号吸出海面，我们都能联想到，要制备那么大的一块电磁铁，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不可能做到。后来有人提出了一个耗资约500亿美元的方案，就是在沉船四周放置大量装满水的塑料浮筒，然后传输电流，不断将浮筒中的水电解为气体，让船体依靠气体的浮力升至水面。可由于花费过大，这种方式很快也被专家否定。还有人建议用装满氦气的尼龙气球拉动船体上浮，但泰坦尼克号重达约4.6万吨，需要制备的氦气太多，人们恐怕要花费10年才能制备完成。久而久之，人们也接受了现实，最多只是通过深潜器或者深潜机器人打捞出船中的一些物品。1991年，罗伯特·巴拉德已经年近50岁，在康涅狄格定居的他正在计划着下一次的海洋科考。此时一通电话打乱了他的思路，电话另一边的卡梅隆邀请他一同合作，自己想要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经历拍成一部电影。1997年12月19日，泰坦尼克号电影成功上映，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梦想之船缓缓驶出码头，向着远方驶去，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就此诞生。如今各国对于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探索仍在进行中， 学者们仍在致力于研究如何有效地保护这艘传奇巨轮，以延缓其消亡的速度。然而，这艘承载无数故事的梦想之船沉没背后，诸多关键谜团至今仍未破解。泰坦尼克号的神秘魅力不仅引发大众的广泛好奇，也让众多沉没海底的沉船成为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水下考古学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以独特的视角和技术手段致力揭开深海沉船的历史面纱，为人类探索海洋文明开辟了全新领域。2022年，一家前沿科学期刊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公元前14世纪的欧亚贸易网络科学论文》，首次拓宽了人们对东地中海的认知。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便通过风帆提供的微弱动力，在这片辽阔的蔚蓝海域建立起一幅深入欧亚大陆、囊括不同文明的繁荣贸易网络。3000多年岁月流转，古老的往事被时光掩埋，昔日的辉煌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这座被蔚蓝之海环绕的博德鲁姆小镇，不仅在遥远的时代是连接人类文明的贸易枢纽，通过此项研究，如今再次成为连接古今的时空桥梁，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瞥那流传在史诗中的璀璨时代。1994年，夏日新风吹过，蔚蓝色的海面上，过往船只络绎不绝。这里是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沿海小镇博德鲁姆。晌午时分，几位穿戴潜水装备的年轻人从水面冒出头来，他们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巴斯，咱们终于成功了。这群皮肤黝黑的年轻潜水员合力将一只金属筐托举出水，筐子里盛装的物品看似毫不起眼，却是来自3000多年前那遥远时代的沉船碎木。这块碎木背后所代表的，也是世界水下考古学的开端。伴随着最后一块沉船碎木出水，这次为期10年完全在海底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圆满结束。蔚蓝的海面上波光粼粼，年轻的潜水员们纷纷回到船上欢呼拥抱。他们心里明白，这次的水下发掘工作即将震动世界。潜水员们簇拥着一个男人，滔滔不绝说个不停。这个男人名叫乔治·巴斯，正是创建水下考古这门学科的第一人。196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里，一位年轻人埋首古籍堆，正在苦思冥想，他就是年轻的乔治·巴斯。此时的巴斯是古典考古学的在读博士生，近几个月以来，他一直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而苦恼。他专攻的学术方向是古代地中海海上贸易方面的考古研究。巴斯注意到，位于地中海东部，大约存在于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米诺斯文明，经历过漫长的繁荣时期。据荷马史诗描述，这群神秘的米诺斯人建立了恢宏的建筑群、精美的艺术品以及庞大的贸易网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说中存在了数千年的米诺斯文明不知为何灰飞烟灭，这个璀璨的古老文明并没有为巴斯的研究留下太多线索。根据有限的考古学文献，巴斯了解到，米诺斯人居住在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岛上，介于亚欧大陆与非洲大陆之间。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米诺斯文明在地中海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巴斯发现，考古学者们仿佛都有一个普遍的认知，米诺斯人是古代地中海航海技术的先驱，他们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拥有不可撼动的海上垄断地位，只有米诺斯人制造的船只才能穿越地中海。当巴斯在浏览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古埃及皇室墓葬壁画时，还注意到一些细节。 壁画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四角带柄的物品作为贡品进献给埃及法老。巴斯对这个形状奇特的物品十分好奇，在翻阅了大量文献后，他发现这是一种生铜原材料。在以往的研究中，只有地中海另一座岛屿塞浦路斯岛出产的铜制品是这个形状。如果壁画上的描绘属实，那么这些古老的四耳铜锭是如何横渡地中海被运往遥远的古埃及的呢？巴斯下意识地想到，莫非这也是米诺斯人的功劳？那么米诺斯人驾驶的船只又是经过什么样的航线来到古埃及的呢？苦于没有获取一手资料的渠道，巴斯的选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借助文献和陆地上出土的墓葬壁画资料展开，这个过程枯燥而乏味。苦闷之余，他甚至做起了白日梦，要是有一天自己也能真正进入一艘沉船现场发掘就好了。一通电话打破了巴斯焦灼的状态，电话那头传来系主任罗德尼扬的声音。嘿，巴斯，你最近有空吗？有没有兴趣去学习潜水？巴斯一头雾水地来到系主任办公室，罗德尼扬交给他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堆形状模糊的物品。巴斯仔细辨认着其中的细节，他将目光放在了照片左下角文物那特殊的形状上。这个形状似乎曾在哪里看到过。巴斯在脑海中不断回忆着自己这几天翻阅过的考古类书目和诸多墓葬中的壁画，终于找到了线索。这件外形很有特点的文物好像正是自己此前在墓葬壁画中看到的四耳铜锭。巴斯曾在自传中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看到那张来自地中海的照片时，我原本十分惊喜，自己或许有希望揭开数千年前米诺斯人在地中海贸易往来的谜题了。可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随之而来，这堆金属块是从海底几十米的地方发现的，在水里展开长时间的发掘，那只是我曾经做过的白日梦。时值1960年，新型潜水设备发明没有多久，潜水行业也是刚刚萌芽，即便是职业潜水员也只能在水下30-40米的地方进行短时间活动。在美国中部出生成长的巴斯，水性并不娴熟，从小他只在和父亲郊游的时候练过一段时间游泳，更别提专业级别的潜水了，自己这个进行实地发掘的愿望实现起来恐怕是难上加难。为此，巴斯在潜水培训中心报名参加了为期10周的潜水课程，并开始接触水肺。水肺是20世纪60年代的基本潜水设备，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不久之后，他即将利用水肺开启科学考古的先河。时值2020年，距离巴斯初次学习使用水肺已经过去60年。现代水肺潜水技术和装备经过不断改进，愈臻完善，尤其在下潜效率和安全性能方面有了显著提升。在现代水肺装备的帮助下，2020年7月，一支水下考古团队在澳大利亚丹皮尔群岛附近有了一项惊人的新发现。他们在这片海域深处发现了数百件远古人类手工制品，包括磨石、岩石刀具等等。环境数据和放射性碳数据表明，这些人工制品的历史超过7000年。此次水下遗址发掘是现代水肺潜水技术与多种高科技设备结合使用的成果。由于早期的气瓶由钢铁制成，潜水员的下潜时间非常有限，而现代气瓶采用轻量化的高强度复合材料制成，使得气瓶更轻便耐腐蚀，并且提高了容量和耐压性能。潜水员在下潜前还会佩戴集成了深度计、计时器、气瓶压力检测器等功能的电子设备，能够实时监测潜水员的潜水状态，提供更加精确的潜水计划和安全提醒， 现代水肺装备的改进，为水下考古学家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广阔的探索可能，使他们能够探索以前难以到达的遗址。在巴斯报名学习潜水之前，事先了解过一种名为自携式水下呼吸器，也就是水肺的装备，能够帮助人们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呼吸。土耳其之行即将到来，教练在课程完成后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巴斯，海洋里的情况复杂，而巴斯仅仅完成了基础练习，如果没有亲自潜水的必要，尽量还是不要冒险。1960年夏天，巴斯动身前往土耳其的博德鲁姆小镇。这次的发掘行动，巴斯事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申请了科研资金。由于此前没有任何人有水下考古的经验，无论是学校还是考古学系的老师，都认为巴斯这次不一定能展开真正的发掘，可以顺利在当地进行调研，就算是获得初步成功了。因此，这笔资金少得可怜。巴斯却不这么想，他为了尽可能确保自己的小团队得以正常工作，为这笔经费制定了初步工作计划，并兴致勃勃地东奔西跑，采购廉价物资，准备在这个远离城镇的海域搭建野外营地，展开考古发掘。1960年初，古典考古学博士生乔治·巴斯获得线索。意外机会让巴斯又惊又喜，为了能够顺利进入水下遗址亲自调查，鲁莽的巴斯仅仅学习了10周潜水，便直接前往土耳其博德鲁姆小镇。做好各项准备措施后，巴斯终于潜入梦想中的蔚蓝海洋。潜入海中那一刻，耳边原本嘈杂的声音通通消失，巴斯任由地中海那微有凉意的海水包裹着自己。他根据教练当初的教导，在水下舒展四肢，转身向更深处潜去。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7: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0: 泰坦尼克号从神秘沉没到残骸被发现打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利用潜水装

位，改写水下考古学历史，建立学科的科学范式，穿越时空，深海沉船之谜。时值1960年，新型潜水设备发明没有多久，潜水行业也是刚刚萌芽，即便是职业潜水员也只能在水下3-40米的地方进行短时间活动。在美国中部出生成长的巴斯，水性并不娴熟，从小他只在和父亲郊游的时候练过一段时间游泳，更别提专业级别的潜水了，自己这个进行实地发掘的愿望实现起来恐怕是难上加难。为此，巴斯在潜水培训中心报名参加了为期10周的潜水课程，并开始接触水肺。水肺是20世纪60年代的基本潜水设备，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不久之后，他即将利用水肺开启科学考古的先河。时值2020年，距离巴斯初次学习使用水肺已经过去60年。现代水肺潜水技术和装备经过不断改进，日臻完善，尤其在下潜效率和安全性能方面有了显著提升。在现代水肺装备的帮助下，2020年7月，一支水下考古团队在澳大利亚丹皮尔群岛附近有了一项惊人的新发现。他们在这片海域深处发现了数百件远古人类手工制品，包括磨石、岩石刀具等等。环境数据和放射性碳数据表明，这些人工制品的历史超过7000年。此次水下遗址发掘是现代水肺潜水技术与多种高科技设备结合使用的成果。由于早期的气瓶由钢铁制成，潜水员的下潜时间非常有限，而现代气瓶采用轻量化的高强度复合材料制成，使得气瓶更轻便耐腐蚀，并且提高了容量和耐压性能。潜水员在下潜前还会佩戴集成了深度计、计时器、气瓶压力检测器等功能的电子设备，能够实时监测潜水员的潜水状态，提供更加精确的潜水计划和安全提醒。现代水肺装备的改进为水下考古学家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广阔的探索可能，使他们能够探索以前难以到达的遗址。在巴斯报名学习潜水之前，事先了解过一种名为自携式水下呼吸器，也就是水肺的装备，能够帮助人们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呼吸。土耳其之行即将到来，教练在课程完成后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巴斯，海洋里的情况复杂，而巴斯仅仅完成了基础练习，如果没有亲自潜水的必要，尽量还是不要冒险。1960年夏天，巴斯动身前往土耳其的博德鲁姆小镇。这次的发掘行动，巴斯事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申请了科研资金。由于此前没有任何人有水下考古的经验，无论是学校还是考古学系的老师，都认为巴斯这次不一定能展开真正的发掘，可以顺利在当地进行调研就算是获得初步成功了，因此这笔资金少得可怜。巴斯却不这么想，他为了尽可能确保自己的小团队得以正常工作，为这笔经费制定了初步工作计划，并兴致勃勃地东奔西跑，采购廉价物资，准备在这个远离城镇的海域搭建野外营地，展开考古发掘。1960年初，古典考古学博士生乔治·巴斯获得线索，意外机会让巴斯又惊又喜。为了能够顺利进入水下遗址亲自调查，鲁莽的巴斯仅仅学习了10周潜水，便直接前往土耳其博德鲁姆小镇。做好各项准备措施后，巴斯终于潜入梦想中的蔚蓝海洋。潜入海中那一刻，耳边原本嘈杂的声音通通消失，巴斯任由地中海那微有凉意的海水包裹着自己。他根据教练当初的教导，在水下舒展四肢，转身向更深处潜去。首次下潜之后，
阿斯和队员根据水面下的沉船情况制定了初步打捞计划。这支八人组成的小型考古团队在几周之内便打捞了约一吨的船货。这些船货散落在水面以下42米至50米的海底斜坡上，其中就包括系主任罗德尼扬当初交给巴斯的那张照片里所拍摄的四耳铜锭。铜锭总共34枚，每个净重23公斤。在这批四耳铜锭周围，泥沙中还埋没着数量可观的双耳梭形陶罐。队员从水中又带回一些新的石球，这些大小不一的圆形石球总共60颗。巴斯在营地心不在焉地整理着物品，他一直惦记着那套神秘石球，实在是好奇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含义。他想起此前看过的古埃及壁画，那时人们使用的砝码也是比较拙朴的石质器，只不过它们被雕刻成更加精美的形态各异的动物形象。巴斯思考着，手头刚发现的这些石球，它们也被雕琢过，同样有着大小不一的体型，并且也呈现看似递进的重量。有没有一种可能，或许这些石球就是当时人们进行交易的砝码？此时的巴斯原本已经准备休息，想到这个可能性，他立马钻出帐篷，伴着凌晨3点的浪涛声，他打开灯，开始重新梳理起这些圆形石球。在给他们逐个称重的时候，巴斯发现这些石球的重量确实是按规律递增的，其中一些石球它们以7.25克递增，而另一些较大的石球均为9.23克的倍数。就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度量标准一样，在古代每个国家和地区也有自己的标准。将这些石质砝码一一标记过后，巴斯心情难以平复。9.23克，这是古埃及商人常用的度量单位，而7.25克又是西亚民族古代迦南人通常采用的计量方式。这个发现简直太令人震惊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这艘船至少需要在古代迦南、古埃及和塞浦路斯岛3个地区展开航行，这条航线将长达1000海里。这是一个此前从未有过任何记载的全新发现。一系列新线索的发现成为了巴斯继续进行研究的动力，他随即制定了更加密集的潜水计划，希望在格里多亚角找到更多线索来佐证自己的猜测。巴斯将每天的潜水时间由过去的每日1.5小时增加至3个多小时，这个频率逐渐成为考古队的常规操作。队员们白天打捞文物，夜间再细心将出水的文物进行清洗记录，整个发掘过程看起来一切顺利。正当巴斯满心欢喜地期待团队将有更多发现时，突如其来的噩耗在一天傍晚传来。巴斯的团队里一名叫劳伦斯·琼尼的考古爱好者患上了潜水症。事不宜迟，几经辗转，琼尼终于被送到博德鲁姆小镇上的诊所。通过医生诊断，巴斯这才了解到琼尼的症状学名减压病，是因为压力骤变而导致人的血液中释出气泡，进而形成气栓，阻断血液循环。大家在镇上简陋的诊所里焦躁地等待了8个小时，当琼尼从可折叠减压舱里出来时，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巴斯只好联系当地领事馆，领事馆又紧急联络轻型飞机，带琼尼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大型医院进行治疗。琼尼的遭遇令巴斯陷入极度自责，直到这时他才弄明白减压病的危险程度。由于在海洋当中，每下降10米，大约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在压力的作用下，潜水员血液中溶解的气体量就会增加，只要他一直待在这个深度就不会出现问题。可一旦潜水员快速上浮到水面，
环境压力迅速降低，溶解在血液中的气体无法及时通过肺部排出，就会在血管和组织中形成气泡。这和拔开香槟瓶塞，气体肆意溢出属于同一原理。这些气泡可能堵塞血管，损害心脑等组织器官，引发疼痛、昏迷等症状，严重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人死亡或瘫痪。琼尼在持续3天的减压治疗后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的右腿却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更为遗憾的是，医生告诫琼尼，此生他将再也无法进行潜水活动了。巴斯也因此暂停了水下考古工作，将格里多亚角沉船的资料编纂成册，并尝试将自己的推论写入文章。然而这篇论文非但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反响，反而招致了考古学界一些资深专家的抨击。他们认为巴斯提供的论据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毕竟实质砝码是不是迦南人的谁也说不清楚，这种形状的砝码没有任何陆上出土的文物可以与之匹配。巴斯所提出的格里多亚角沉船航线长达数千海里，古代迦南人的造船技术怎么能够支撑那里的人们展开如此漫长的航行？况且仅仅凭借一艘沉船又怎能反映出当时庞大的贸易网络呢？巴斯想到，如果一条航线危险到足以让一艘船沉没，那么就有可能致使第二艘船同样沉没于此。巴斯暗自下定决心，他必须找到另一艘船来证实自己的猜想。于是巴斯将手头的资料制作成幻灯片展示给当地人看，并邀请那些靠出售海绵为生、经常下水讨生活的人一起寻找。身边的朋友发现，最近时常见不到巴斯的踪影，他好像每到公共假期就变得异常忙碌。原来两年间，巴斯一有时间就自费前往博德鲁姆小镇走村串巷，一时间他成了博德鲁姆小镇远近闻名的客人。大家都知道有一位乐呵呵的美国学者经常免费给大家讲课，而且他一直在寻找那种四角带耳的金属饼。然而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巴斯期待中的线索却未曾出现，多年的努力怕是要付之东流。他落寞地将陪伴自己走过众多村落的沉船资料和幻灯片封存起来。回到大学校园，回到古典考古学系，成为了一名教师，博德鲁姆小镇和那片蔚蓝大海从此成为巴斯心中默默牵挂的地方。琼尼罹患减压病后，巴斯被迫终止了格里多亚角沉船发掘项目。回到学校，巴斯一连数日郁郁寡欢，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容消失不见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斯把自己锁在房间不再和人交谈，所有人都以为巴斯已经放弃了。机遇在1982年的夏天出现了。一天下午，巴斯突然接到一通来自博德鲁姆小镇政府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一位采海绵潜水员在卡什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戴尔的金属块，那处海域的名字叫做乌鲁布伦。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巴斯心潮澎湃，他挂断电话，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乌鲁布伦海域也许就是自己多年来一直想要找到的第二艘船只沉没的地方。巴斯没有一丝犹豫，他暂停了手头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并向母校辞去了自己教师的职位。他需要时间详细计划如何回到那片蔚蓝海域展开进一步调查工作。为了顺利调查，巴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在土耳其当地购买了一艘小型考察船，并装载了当时水下勘察的最新技术——测扫声纳。沉船大概方位确定后，
测扫声呐才真正派上用场。巴斯利用声呐观察到乌鲁布伦沉船的概况，残骸掉落在海底陡坡上，这条沉船的长度约为15米，位于水下43至52米的位置。沉船周围的泥沙里散落着众多物品，船首已经消失不见，或许是掉入了更深的海底沟壑。巴斯猜测乌鲁布伦沉船或许是撞上了暗礁才惨遭沉没。看着监视器里模糊的图像，巴斯不禁心驰神往，这艘来自远古的沉船或许已经在此等待了数千年。根据此前格里多亚角沉船的发掘经验，巴斯开始制定新的工作计划。这一次他最在意的事情就是如何保证考古队员们工作过程中的安全。为此巴斯参考了多个国家海洋研究所制定的专业潜水员减压流程，并考虑到自己在水下需要长时间精细操作的特殊性，规划了一份独属于水下发掘的减压时刻表。自潜水员从水面开始下潜起算，假设他在水深30米的遗址停留40分钟，那么他必须在潜水结束时用1分30秒上浮至水深3米处，并在那里停留15分钟后再出水。如果他在遗址多停留10分钟，也就是工作时间达到50分钟的话，他就必须用1分20秒游到水深9米处停留2分钟，再上浮到水深6米处再次停留24分钟，最后上浮至3米处稍作停留后再出水。换句话说，50分钟潜水的总减压时间将超过1个小时。当然即使严格遵照空气减压表进行的潜水，也不能完全排除罹患减压病的可能性。巴斯只能以最大的努力减少潜水事故发生。根据陆地考古发掘步骤，考古人员发现遗址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绘制完整的平面图。乌鲁布伦沉船的大部分船体船货都被海底泥沙所覆盖，因此巴斯的计划是在正式打捞之前首先将沉船周边的泥沙进行初步清理，然后对沉船以及每一件文物进行位置定点，最后逐层绘制平面图。团队成员每2或3人成一组，队员潜入水中之后，首要任务是标注沉船周边所有可见物品的位置，然后为每件物品系上塑料标号牌，以便该物品在后续的绘图拍照过程中可以被下一位工作人员准确识别。考虑到在40多米水深的工作可用时间有限，使用机械辅助绘制沉船遗址的需求也得尽快实现。巴斯与负责水下摄影的队员开始尝试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在水下架设阶梯式拍摄塔。水下摄影完成后，摄影师在营地进行冲洗，随后团队内负责绘图的考古队员利用一系列成对照片所提供的信息，开始绘制完整的水下沉船平面图。1985年，乌鲁布伦沉船的水下发掘工作已进入第3个年头，夏季接近尾声，考古团队的发掘进程终于来到沉船最后一层。我们在船底找到了数不清的铜锭，考古队员的惊呼在海面上响起。这些斯尔铜锭经过计算，平均每块23公斤，合计足足10吨。考古队员接下来还找到了疑似锡锭的团块，这些锡锭历经漫长岁月，逐渐氧化至无法辨认形状。最终发掘上岸的锡锭经过清理称重，合计1吨重。这次的发现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震撼，青铜合金的制备比例是10:1，也就是说乌鲁布伦沉船上的铜和锡
在原本的计划中将要制成11吨的青铜器。阿斯震惊极了，在那个年代，究竟是哪个国家拥有如此强大

0: 圣甲虫的背面正刻着他所钟爱的王后奈芙蒂蒂的名字。这枚圣甲虫帮助巴斯确定了乌鲁布伦沉船航行的大概时间，公元前1350年左右，距今3000多年。巴斯发现乌鲁布伦沉船上不只携带了数量可观的铜和锡，还有大量原材料，包括大约1吨的松节树枝。这些树枝盛放在大型陶罐里，乌鲁布伦沉船上光是这样的陶罐就出土了140个。通过对比此前陆地上发掘的文物，巴斯发现这是来自古代迦南的一种储物罐，通常用于存放粮食、种子、香料等原材料。也就是说，在米诺斯文明掌握所谓制海权的年代，一艘由古代迦南人建造出的木船同样开辟出了长达数千海里的跨海贸易航线。除了拥有丰富的船货，乌鲁布伦沉船也是人类使用木材建造大型船只的最早事例。1986年后，乌鲁布伦沉船的水下发掘进展顺利，随着6000余块沉船碎木逐一出水，团队成员得以展开船体的复原工作。他们将大量碎木清理测量，放入特制蜡液当中充分浸泡，数月后再次取出进行组装和拼接。这项冗长的工作耗时8年，直到1994年夏季，巴斯和年轻的潜水员们终于将属于乌鲁布伦沉船的最后一块碎木带出水面。这场声势浩大的水下发掘落下帷幕，乌鲁布伦沉船昔日的光辉得以重现。从1982年发现沉船线索，到1994年结束水下发掘，乔治·巴斯和他的队员开展的研究工作持续了12年。人类考古工作从陆上到水下，这看似简单的场景变换，在科学发展史上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也正是水下考古学的创立，海洋文明的脉络逐渐清晰，一个个被岁月尘封的故事得以被重新讲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跨越时空、波澜壮阔的海洋文明长卷，持续推动着人类对蓝色历史的认知边界不断拓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1: 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13: 牛皋和驸马没比武进来了。驸马从心里头往外佩服老牛，真是高人。饭桶属实是饭桶，论智谋论脑瓜，这个人属实是圣人。圣人跟老牛坐下来之后，在酒席宴前，酒过三餐，菜过五味，老牛特别热情啊。这阵驸马的心里头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 喝牛镐就不像刚才了，觉得劲变得多了。牛镐竟说大实话呀。最后牛镐也落着下来了。两国相争这么多年呢，驸马呀，你是北国人，我是中原人，你国死了多少人，我大宋朝死了多少人，多少将军，我心疼啊。说大宋朝死的我心疼，北国死的难道说我就不心疼？那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你岳父这个人太好战了，他不对啊。现在八九二弟还压在他的黄蓉府，哎，这事儿你说我们大宋朝能不能不营救？本来我们下决心去营救是八九二弟回来，然后你们退出黄河，罢兵不战就算了，元帅主要目的就是这么个目的，别的意思没有，我主也是这么个意思，不愿意再多伤损人马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肯呢？说我这话跟你说什么意思？因为你是驸马呀，你可不是一般人啊。驸马带兵，你又是皇亲国戚，你是他的姑爷，你说话是有分量的。驸马，如果说你能够服从你舅父的遗愿，你舅父看事看得对呀，不是不对呀，你应该回去把人马退出长城，回国之后见到你的岳父好言相待，把利害相连完全都说了，互不侵犯，从此以后弟兄之国有何不可呀？八九二弟献给我们，因为什么？那是我们的主子，我们不能不救啊。救回去之后相反不跟你们一样了，难道说还不够宽容吗？驸马坐到这儿一语未答呀，心里在想，舅舅所说之言和他们说的都是一样的，看来是对的。在当时我一气之下惹恼了舅舅，我又骂他是卖国贼，他自刎身亡，我已经有了罪了。又想到母亲自杀，剩下最后这一口气，两句话告诉我退兵，劝金兀术投降。难道说我母亲他妈都是错的吗？可是我执迷不悟啊，我没有听他们的话，相反我到了两军疆场，我要决一死战，人家没费吹灰之力将我生擒活拿，看来这是天意，我应该如此。我违背了舅父之命，违背了母亲之命，看来是错的。想到这儿抱了抱腕，牛王爷，哎，不敢担不敢担，别这么叫。你的意思想说点什么？刚才你所说之言本驸马全听明白了，看来哪一次说都是这么讲的，我舅舅也是这么说的，你们元帅和我在前敌省见面也是这么讲的，难道说真的是我岳父错了？你琢磨琢磨是怎么回事不？咱也别说错也别说对，条件完全达成了，咱们就是南北河，过去的事情永不再提，你看怎么样？从老牛我这儿说话就算，损失费呀，一切这个那什么也不要，唇齿之邦，弟兄之国，你看这好不好？驸马站起身来，深深的给牛镐施了一礼，多谢牛二将军。牛镐一看，哎，这不就结了吗？ 明白人家好说话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我呢？我还能够回去吗？这怎么不能呢？这条件要出来，必须你回去去做呀。我们全依靠你呢，不是吗？你怎么能不回去？好，既然我要是能回去的话，我想尽一切办法撤兵在长城以外，长城以北。另外，我尽全力回去说服我的岳父大王千岁金兀术。哎，那好，行，只有你有诚意就可以呀。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实惠得很呐。喝着喝着酒，老牛越喝越高兴啊。哎呀，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驸马爷子意下如何？您说，咱们既然交为朋友了，还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呢？你的年纪我的岁数上差下差也差不多大，我跟你特别投缘对劲儿，我想和你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俺老牛高攀一步，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哎呀呀呀！牛二将军呢、啊、这哪是你高攀呢、啊、这是我仰视高攀呢、啊、当着梯子够脚面我都够不着啊。既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哎，来呀、啊、摆香案。香案伺候，两人跪倒在地，皇天后土，过往神灵听真，诸藏诸祖诸菩萨听真。本驸马额尔屯和牛二将军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今后情如手足，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如有三心二意，让我天不佑之，死在乱马军中。哎，过中了过中了过中了，该我的了。老牛明示跟人家说的那就不一样了，老天在上，老牛在下，俺牛皋要和额尔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俺牛皋是实心眼人，热心肠人，交友是红脸汉子的人。刚才他说了，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总而言之，我们两个就是穿一条腿的裤子，情如手足。他妈是我妈，我妈是他妈，他媳妇是我媳妇，我媳妇也是他媳妇。从此往后，我如果要是变心，有三心二意，让我乱箭穿身，马踏如泥。驸马一听啊，哪句话都可以，这媳妇儿能随便？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吗？一看是个粗人呐、啊，看来这个人是好交啊。两个人站起身来，老牛吩咐一声：“来来来来来，把前面那帮小子年轻的给我叫来。”除了岳雷没来，于是众将完全都到。大家进了帐了。二叔，您有事吗？滚滚滚！这是你老叔，给你老叔磕头。我已经和他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众将军大伙儿哇，老叔您好，侄儿给您磕头，侄儿给您磕头，侄儿给您磕头。哎呀，驸马一看老牛太有威信了，这帮将军跟我俩有什么过啊？他让跪下，马上跪倒磕头，其中包括还有岳家的少帅好几个呢，都磕完头之后，来，随我请到前边，到大帐前去见军师元帅。大家众星捧月之下呀，驸马颇受感动，来到前头的帅帐

0: 给现做现查。牛皋一说经过，哎呀，元帅高兴，重新摆酒宴再来请客。驸马一摆手，用不着了，我既然和我牛哥哥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了，我们就是手足的关系了。至于今天说再重新喝酒，那都用不着，咱们说点真话，办点真事儿。哦，驸马请讲。元帅，你们和北国交战之事，刚才我跟我二哥已经说了，二哥说你们的意思是不打，求和，要回八九二地，北国人马退到长城以北，从此唇齿之邦，什么条件都没有，是也不是，不错。这是本帅我说的，军师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好，元帅，君无戏言，我呢马上回去。不瞒你说，山上现在燕云山上不光是我自己呀，有二王千岁金兀术的二哥，他在那儿，我必须回去讲他说服才能退兵，我说不服他我退不了兵。我已经说了，我尽全力，然后回了国再说服我的岳父。如果我做不到，你们必须要开兵进攻，我实在做不到了，是不是？那也没有办法了。元帅点头说好，只要您能够尽力，我愿足矣。元帅，如果说事情我办不成，你们要打起来的话，现在说实话我就是泄密了。我冲谁说的呢？我冲着我二哥说的，我不跟他磕头，我绝然不能说出这件事来。二王千岁现在已经摆下了一座叫飞虎阵，这个阵太厉害了。岳元帅，如果真正打将起来，你们万万不能进去破阵，进去多少你们死多少，肯定活不了。是高人设计的阵图啊，如果打算破阵怎么办？哦，大伙一看，您请讲，请您指明道路。说起来，这个阵摆完之后，我岳父恐怕你这边有高人知道消息到阵图，所以把阵图已然送到了黑水城，送到三王千岁他女儿红霞公主的手里。这红霞公主呢，也是我岳父最喜欢的一个姑娘，胆大心细，遇事有方，放他手里头什么事儿没有。再有，你们大宋朝做梦想不到这地图能够放到黑水城，而且交给一个女孩子的手里，所以说一万年你们也破不了这个大阵。元帅，没阵图可千万别破，我要走了。今天我泄密，望大家别拿我当做一个卖国贼，就是哪儿能呢？驸马呀，咱们都是共同一个目标，为了生灵的涂炭。如此说多谢元帅，我泄密算不算一大功劳？哎呀，驸马，特工一件我不要，我要的没用。我和我牛二哥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石方才他金石良言入了我的逆耳，他把我劝明白了。 我这份功劳就写到我磕头的牛二哥的身上。老牛一看，哎呀，嗨，这怎么说的？那哥哥就不客气了。老牛心里这高兴，希望他妈我这一辈子就他妈走字儿，你说，哎，这功劳从天上掉下来的。驸马告辞，大家相送啊，一直送到了营门的里边。把那个奸细也带走吧，我们不能杀，是不是？也给带走了，不能再送了。如果送出去，倘若要是有人看见了，报给二王，与您不利，我们不公了。不要相送，不要相送，骑马直接回转了燕云山。单表二王，二王千岁正在着急上火呀。驸马被擒了，回去怎么交代？怎么面对大王千岁金兀术？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侄女公主？把大公主给坑了，心乱如麻，正在着急。有人报，驸马回来了。嗯，回来了，在哪儿回来的？从宋营里头出来的。二王打了个愣神啊，从宋营出来的，宋营把他抓住了，因何不杀？怎么还能把他给放回来？好，有请。驸马来到里边，跪倒磕头，参见二王千岁。驸马，我问你，你从哪儿回来的？从宋营回来的。哦，大宋朝将你捉住，你本身是驸马，因何不杀不斩，还把你放将回来？鄂尔屯大驸马一句没留，实话实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把泄密这个事儿可没说。人家说的有道理，说的对呀、啊。我舅舅也是因为这个死的，我母亲也是因为这个死的，我们又何必呢？人家要求条件不高啊，八九二弟压在黄蓉府有什么用呢？给了人家之后，相反人家还感激咱们，一切损失不用包赔，要求条件不高啊。话刚刚说完，二王千岁啪一拍桌案：好你个鄂尔屯呐、啊、哎，你个卖国贼，还翻儿了。你说你是什么罪？好可惜你是驸马爷呀。那金兀术我兄弟他怎么瞎了眼了，把大公主就给了你了呢？嗯，我今天如果不杀你，难以稳定军心。我杀了你，我哎，话没说，我要杀了你，我那侄女就得守寡一辈子。本身这公主能胎生改嫁别人吗？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不然三军，我无法再传令来摆布大家了，我这个阵等于白摆了。这个阵就可以把岳家军一网打尽呢、啊，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误了国家的大事。吩咐一声来呀，把他两个人全部绑上，推出去，开刀问斩，杀！推出去了。大驸马心里明白，我回来就没打算活着。我这番话说出口来，我就能劝得了说得了吗？八进中原了，难道说金兀术我岳父他自己就不明白，他不想后果？ 他前思后想，观前顾后，留有余地，他都想了。既然一再坚持这么做，他已经铁了心了。谁劝他，可能谁都得死。我这一劝，二丈人公急了，要杀我，杀就杀吧，宁可死了，追赶老娘去了。推出去，刚推出去，从旁边过来一个人，姓金，叫金彦虎，是军中的参谋。二王啊，您真的要杀吗？啊，金参谋，他太让我失望了。如果留着他，恐怕难以平定军心呢。王爷，如果您要能够听下官之言，您杀不得呀。说为什么杀不得？您杀了他，大公主怎么办？您怎么去面对？您见到您的武帝，您怎么说？我实话实说，实话实说，您亲手杀了驸马不合适，他反正是死罪呀，怎么也是活不了。他回去如果对大王千岁要是一说，大王千岁必杀不容，又何必您来杀他？让他岳父杀他，他女儿嘴也堵住了，也没有说的了，名正言顺。二王千岁点了点头说，对，那就这么办，把那个奸细写信的那人给杀了，把驸马打入木龙囚车押着送奔黄蓉府。有人给送走暂且不提，单说二王啊，是越想越生气呀。岳雷呀，你太高了，你比你爹要强得多得多多得多呀。我国的大驸马就被你们秦军这么大的功夫，硬让你们舌剑唇枪利蛇如刀把他给说服了，变成了反叛。你说你得有多高呢？今天本王我要亲自出去会会你岳雷，此番用此阵不把你们一网打尽，我是誓不为人呐。吩咐一声点兵，外头点好三清儿郎，叮当炮响，来到疆场要岳雷出战。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好。2008八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和着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2双只要79.9元。
7: 哇，2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2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15: 大驸马额尔屯回去之后跟二王千岁一说，二王千岁急了，要杀，最后派人押回黄荣府交给金兀术处理。二王在一怒之下率人马下山讨敌要阵，要谁？岳雷出来，我有话跟他说。有人急忙往在里头通禀，岳雷得报之后率众迎敌，到了疆场上一看，二王

王千岁怒容满面，那简直气坏了，肺都要气炸了。岳雷未曾说话，鲍万柄手，请问您是何人？问我吗？我是黄荣府北国二王千岁。再往下问，金兀术是我的四弟，我是他的胞兄。今天至此不为别事啊，岳雷呀、啊。要说起来，本王我虽说和你没有见过面，听说，但是出乎我预料之外，你真是能忍。你比你的父亲岳飞、岳鹏举要高得多呀，娃娃。我国大驸马能够被你说服的服服帖帖的回来，劝我投降归顺，劝我退兵。哎，你说你的手腕得有多高啊？今天本王我出来，告诉你，大驸马你没有利用上。已经被我处罪了，什么罪你就甭问了。至于你的阴谋，你并没有得逞，你的计划全部破裂。今天我要请你跟我去一趟，本王我要亲自和你大战一场，一阵赌输赢。不瞒你说，我摆了小小一个阵势。什么阵你甭问了，说十大阵当中没有他一个，说起来相当厉害。岳雷，你敢不敢破阵？你如果要敢破阵的话，说明你真有本领，真才实学你真有，我服你。你破了阵，马上我就退兵，退到长城以北，我退出去。不过你要破不了我的大阵，岳雷呀、啊、就得像驸马回去所说，我按着照办了，你应该怎么办？你整个把中原与我倒下，大宋朝写相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份的胆量。岳雷听到这儿满面带笑，二王千岁，不就是小小的一面阵势吗？这又算了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二王说好啊，有胆量，行，你随我去一趟，本王以人格担保，我领着你在镇里头整个转一圈，让你识别识别，你看看，看完之后了你怎么破阵，然后你再行动，你意下如何？岳雷听到这哈哈大笑，二王千岁用得着吗？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阵势吗？没什么了不得的，请您给时间吧。好，小伙子，我给你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当中只要是你差一天破了我的阵，我都退兵。王家千岁未免时间太长了吧。哦，照这么一说，你很有把握，你在短时间可以破阵，给你半年的时间，不用。说为什么不用呢？我们等着营救二圣回国呢，耽误那么长时间能行吗？那你说需要多长时间？100天。哦，二王听到这儿的头前一皱眉头，后来仰天大笑，心里在想，岳雷呀岳雷呀，你这胆儿也太大了，我限你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时间不宽裕啊，
你要了100天，好，话就这么定了。本王回去，耐心等待。好，王爷，再会。各自收兵，回转了营盘，单说岳雷呀，这脑袋里头转了8圈了。这个阵肯定是难破，这是无疑的。可不过呢，驸马已经泄密了，有阵图，在黑水城红霞公主三王千岁女儿的手里。只要是把阵图拿到手了，一举可破，没什么说的。可但是，阵图在敌人的手里，他怎么往回拿？我已经夸下狼言，迈下海口，百日之内必要破阵，破不了这人就丢大了。回来之后见到军师，把话一说，军师扑哧笑了。元帅，要100天的时间正好，也不多也不少，恰如其分。哦，军师，那么咱们怎么能得到阵图？看来没有阵图，按照大驸马额尔尊所说，万万不能进阵，千军万马进去必死无疑。大伙一听，是啊，这一点相当难呐。军师这儿扑哧一笑，元帅，要说难就特别难，要说容易太容易了。大伙一听，军师，你有什么高见吗？老牛一看，咱可不带吹牛腿的啊，我告诉你，这可是军事啊。我说牛鼻子，可不能打哈哈。牛二将军，请你放心，本军是有一高计，不过必须要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生死不怕，保证能够成功。老牛说我不怕呀，那我去。你说什么事儿？是不是取阵图去？怎么取法？你告诉我。牛二将军，你不够格。嗯，我怎么不够格？牛二将军武艺超群，武圣人，哪能让您去呢？得找那武术平平常常的那样人去。你又搞一个，少来这一套，你就说我饭桶就得了吧。那你说怎么个意思吧？依本军师我看，必须有这么一个年轻有为，岁数在20以里，30岁再往里，就说这个岁数当中可以选出一个。不过这个选还不行，必须他任劳任怨，自动报名，毫无含怨，这人可以。文武兼备，胆大心细，遇事有方，而且他能活出死去，用他一个人的命就可以换在全军几十万的人马的性命，这样人才可以。话刚刚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话，军师，末将愿意前往。大家抬头一看，是谁呀？七少帅岳霄，岁数也好，武术也特别高，心眼也特别多，要说胆大心细，遇事有方，哪一条都占了。军师，您看末将如何？军师看了一看，点了点头啊，不愧是岳家将，你行。行可是行，你要去恐怕不太合适。嗯，军师，我去为什么不合适？因为你岁数太年轻了，到了时候一旦之间你要被敌人给抓住了，用尽飞行
怕你挺行不过，你实话实说，把大伙给卖了。嘿，小英雄一听，怎么着，军师，你拿我当什么人了？我如果那么做，还是不是我爹的儿子呢？你放心，我保证做得到。那好，既然你肯定做得到，本军师就有军密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在我没说之前，七少帅，我再给你个机会，去可是九死一活。但是阵图如果要是拿来了，救了全军人马的性命，不愿意去，这事儿你可以说，还可以。军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焉有不去的道理？那好，既如此，七少帅扶耳过来。哎，你要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怎么做？什么？七少帅听到这，一转身把脑瓜子一拨楞，军师，请您另选高人，我不能去。嗯，本军师刚才说了，机密如果说出来了，你后悔也不赶趟了。我已经给你机会了，军师啊，你就是宰了我，我也不去。军师把眼睛一瞪，大胆的月霄，本军师再三叮咐你，再三的问你，你非去不可，把机密告诉你了，结果你又不去了。难道说你拿军中的大事当作儿戏不成？把他给我绑了，推出去斩。人们呼啦朝上来了，七少帅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被人家绑上，推出大帐。所有人都傻了，这怎么了？这是七少帅，你自报奋勇啊！军事属实再三的叮咐，大伙儿都听得真真的。你愿意一个人换来几十万人马的性命，这是你说的，你怎能这么做呢？过去求情怎么求法？两句话把我们噎回来。就在这个时间，老牛层旁边蹭楞站起来。哎，我说军师，等等等，我出去问问行不行？你看，就他够格，如果把他要是宰了，未破阵之前先斩大将，主招不及，对不对？咱说话咱得说点声真格的。我出去问问，一会儿就回来，少耽误一会儿功夫，行不行？军师说可以，去吧。老牛来到帐外装觉之前，一看上头五花大绑绑的七少帅，低着脑袋一语不答呀，宁可一死了窝囊。我说侄儿小子，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是行不行？二叔来了。小英雄一抬头一看是牛狗，二叔啊，我上当了。我要不是上当了，我决然不能答应这件事。什么事啊？刚才他趴着耳朵跟你说什么话？能不能告诉二叔？二叔，军中的机密不能说。哎呀，我说孩儿啊，那我就不问了，对不对？保密的事儿，那我能问吗？不过我要问问你，你因为什么不去？二叔啊，我如果去了，我这名声我担不了，我不是人了。哎呀，我说你小子真他妈能行啊你！哦，可能是让你办点不太体面的事儿，是这么回事不？不错，正是。那算什么呢？哎，你看你二叔，这一辈子什么叫体面，哪叫不体面？咱他娘的都不在乎那些事儿。达到我的目的为主。二叔活到现在，长命百岁。
我能活他200岁。孩儿啊，你既然把死的豁出去了，一个人换来全军几十万的性命，你都同意了，什么叫名声不名声？什么叫好听不好听啊？二叔，这件事情属实不太体面啊，这体面不体面不讲在那事儿，跟二叔回去，走。老牛啊，把七少帅给领回来了。七少帅仔细一合计，二叔说的也对，命都豁出去了，还怕什么呢？何况是奉命呢？参见军师，七少帅，这件事情你想通了，想通了。好，既然想通了，你看，从怀中伸手拿出来一封书信。这个你把它带着，到必要的时候想着把它献出去。谨遵军师之命。另外，从桌子底下早就准备好了，拿出一个包来，把它换上。把铠甲完全都脱了，结果换上了一身北国的行装。去吧，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谨遵军师之命。二哥，告辞。没英雄来了个罗圈衣，转身出了帐，带好了一切应用之物，飞身上了马，出连营，马一扶腰，够奔黑水城。书要简单，一路无话，离着黑水城大约还能有6-7十里地儿了。这心里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这个嘀咕啊。正在这个时间，忽然之间，北国这个地方山林特别多，树木特别特别多，从树林里头跑出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跑得衣冠不整，高声喊救人呐。再往的身背后看，来了一只斑斓猛虎。这虎啊，一心想把这个人给吃了，把马也给吃了，所以说什么都不怕了，跑到大道上来了。这都小英雄一看，哎呀，不能见死不救，这虎如果放过去的话，那将来这不是伤人之物吗？哎，自己这匹马不给使唤了，歇了一脚奔打撂蹶子，转身就要跑。这叫什么？一物降一物，盐卤点豆腐。这马他怕老虎。梅英雄甩蹬离鞍下了马，马呱啦呱啦跑了，让过去这个人直奔老虎，手中合枪。这老虎嗷一声往上这一扑，他就不追前面这个人了。为什么？月霄上来了。往上一扑，一扑二打三扫堂，这三绝艺刚使出头一招来，小英雄的枪也准呐，八九这一刀咔哧一声顺虎口进去的，从上膛那个地方给穿透了，枪尖从后脖梗子那儿出来了，把阴阳把酒这一甩，咵嚓一声把老虎甩在了地上。老虎咕嚷好几咕嚷，脖子抬好几抬，翻蹄两掌，绝命身亡，死了。梅英雄也撸了一把汗呐，头一回打虎，没成想这么顺利。再看前头跑的这个北国人，把马匹已然带住，回头观瞧，哎呀呀呀呀！
救命的恩人呐，往回劝。

0: 请问恩人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叫什么名字？如果要问，我姓于，我叫于真。啊，于真，哎呀呀呀呀呀，原来你是不是银陵川川主于天罡的儿子，少王爷于真？不错，正是姑老爷呀。这一把把手给抓住，姑老爷，嘿，月霄心中这个高兴啊，心里在想，算小卦的苗雨田呢，难道说你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啊？你把我安排来了，让他亲自来迎接我，只好失礼，请问您是何人？孩儿啊，我就是你的岳父三王千岁，守在黑水城啊。孩儿啊，你怎么才到呢？要按理说呀，头三天你就应该到，良辰吉日是昨天，这三天呢都是黄道吉日，昨天是拜堂的日子，你怎么才到这儿？我是实在等待不及，我出城来迎接你来了，谁成想忽然之间来了一只猛虎，好像是饿极了，他敢下山到平原地区前来吃人，幸亏遇上你，不然我命没了。小英雄听到这儿，哦，岳父老泰山，要说起来，我父让我前来迎亲，彩礼车完全都在后头呢。这一路之上又是风又是雨又是泥泞，把车陷住了，走不了。我怕您老人家着急，所以说我单人独马赶奔黑水城。二王一听说，好，既然如此，来来来，你马上随我进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90.8，严选好物会万家，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8: 书接前文，那么张良计上任之后遇上了几大难题呀、头一个难题，来了那么多的军队倒是好事，你得给人家开饷，你得管好饭吃。哎呀，张良计呀，赶紧把布政使潘铎找来，布政使是他的助手，让他算算账，每天得支出多少钱去，啪啪啪算盘一打。中丞大人，每天咱得拿出6000两银子，6000两，一天就6000两啊，10天就6万。那库里还有多少钱？没多少了，战争年月耗费巨大呀，现在把库底收拾收拾，不足8万银子，拿出来，拿出来。 已故燃眉之急呀、啊。另外为了安定军心，原来守城每天给关多少银子？3000、5000，现在提高一倍，5000银子啊！这样大伙还满意。另外，尽量让他们吃得好，喝得好，千万不要慢待呀、啊。如果这些军队要哗变了，后果不堪设想，卑职明白，我现在就去办。大人，下一步可没钱了。好好好，下一步再说下一步的，能缓解几天说几天。钱成问题了，国库的银子运不来呀、啊。其实大清朝国库还有银子没？没银子了，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呢、啊、你记着吗？跟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呀，每年得多少万多少万银子给人家，哪来的钱呢？国家没钱就得亡国，个人没钱就得败家，没钱就是断血脉了，那说着玩呢那是。因此张亮基一上任遇着头一个难题是没钱，第二大难题，仗不打了，暂时缓解了，这些当兵的来事儿了，特别是外地来这杂牌军，一天无所事事，干嘛？喝酒耍钱，就作妖啊！因此连日来强奸案、凶杀案、抢劫案，每天就发生数起呀、啊。老百姓到衙门来报案来，叫苦不迭。这是第二个脑袋疼的。张亮基没有别的办法，出来把那些带兵的官都请来，好言安慰，让他们严厉约束部下，不准胡来啊，加强军纪。来说张亮基也太软弱了，手握军权就杀呗，杀一儆百不就老实了？不好使，不好使啊！和平年代好使唤，战争年月这玩意儿行不通，这玩意儿，你都杀了，嗯、哎，你知道这些人有什么根儿？你知道扯耳朵腮帮子动，他们有什么关系？要杀一个宠着娄子，就得变化。这些军队哪儿要一闹，外头有太平军，里头再一闹事儿，长沙城就完了。张亮基在官场多年，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呀、啊。你看要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管管不了，约束约束不了，这官太难当了，太难当了，早知这样我都不来我呀。但没有办法呀，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啊、这话是一点不假。怎么办呢？他跟底下这几个官商量好了，罗绕典、潘铎、岳兴啊，这几个当大官的分别守城，加强巡逻。他们当大官的一巡逻啊，这秩序能多少强一点。但是说这天张亮基身穿着便装，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开始巡查，到东西南北四城转一圈，看看纪律怎么样，有没有案件发生，安抚安抚老百姓，这是至关重要的，民心得稳定啊。他到街上一看呢，最热闹的大街就叫贡院街。这贡院街买卖林立，那就好比沈阳的太原街、中街，好比北京的王府井、东西单，就那热闹地儿。现在战争年月，满目荒凉啊，家家是关门闭户啊，卖给谁去了？尤其也怕抢，那栅板关的严严的，大街上从这头能瞅着那头是冷冷清清，偶尔看着的人都是匆匆忙忙而过呀。你像那耗子和老鼠差不多，呲溜呲溜就跑了，恐怕遇上那些当兵的扑给一刀，你找谁诉冤去了？谁都不敢上街，特别是年轻的妇女都躲在家里头啊。张亮基紧

双眉呀、啊！哎，但盼着长毛的早早的撤去呀、啊！这后果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心里都没底呀、啊。他从贡院街往前走，走到横街，横街叫东正街，东正街也满目荒凉。从东正街往前走，走到头是小屋门，叫顺城街。嗯，到这张亮基一看呢，截然不同，两个天下。一看顺城街，挺火爆，买卖铺户都开着门呢，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跟看的那些街不一样，一座长沙城里两个世界。其实这怎么回事？等到了小屋门城门这观看，当兵的弟兄服装整齐，刀枪明亮，城头上旗帜鲜明，出城进城的人严格检查。张亮基心说，这谁在这手把着？这肯定跟当官的有关系。人人师爷在旁边呢，小屋门是哪位将军手把？中常大人，是江中原江将军手把着。哦，江中原，哎呀，闹了半天江中原在长沙呢，久闻大名未能谋面呢，此人高人也。这怪不得他管理的这地方秩序这么好呢。提起江中原，在这套书上了不起的人物，您别看咱说的是曾国藩，红花得绿叶配着，围绕着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胡林翼、江中原、李鸿章，一个赛着一个的，哪个也不白给呀。咱们就说这个江中原，湖南人，住在湖南新宁县，他也是举人出身呢、啊。要说起这个人，也是个传奇的人物。据说年轻那时候，家里有俩糟钱，江中原不学好，玩鸟嫁鹰，浪荡公子儿，是个纨绔子弟。哎，浪子回头金不换，25岁之后学好了，弃暗投明了。判若两人，真是那句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了正人君子了。而且此人是侠肝义胆，文武全才，念书念得也好，考中举人，到北京当官。而且他对待朋友学心仗胆，好交朋友。有几次考试，朋友家的老人死了，江中原宁愿试不考了，陪着朋友把灵柩送回原籍故土，善始善终。没有这先例，古往今来罕见。说放我事儿不办了，我撂下功名，我不要了，我帮着别人处理丧事去了，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江中原干的不是一次，因此京华震动，官场之中提起江中原来，无不挑大指称赞。交朋友交这样的，关键的时刻真给你出力啊！你不像平常搂脖子抱腰，骑个碟子拔个碗，什么大说什么，什么牛大吹什么。哎呦，你找我来，到时候一找他滋溜，他跟那耗子是早没影了，那是酒肉朋友。你交朋友交这样值金子值银子，因此对江中原都挑大致赞成。当时曾国藩字儿叫曾迪生，叫迪生啊。曾国藩爱给人写对子，爱写挽联，所以呢京里就盛传着顺口溜，说护送灵柩江中原，包写挽联曾迪生，那两人就出了名了。也正因为这个，曾国藩和江中原结为亲密的好朋友，两人磕头拜了把子了，两人同时在京里头居官。当然随着发展了，这个江中原不如曾国藩升官升得快，

但江中原也不善，后来呢做了浙江秀水县的知县。但在做知县的时候，他父亲死了，他赶回到湖南新宁为父亲处理后事。正在处理后事的时候，太平军金田起义、永安建国以不可阻挡的声势震动全国。为此江中原为了保卫大清，弃文救武，就在新宁他的家乡招募了500人，是加强训练，是苦读兵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他把他手下这些乡勇起个名叫楚勇，这楚勇都是一丁石啊，500人比5000人还顶用。那时候洪秀全领人在永安突围，震动广西，大战泉州，要进兵湖南。江中原率领楚勇赶到泉州，先查看了地理。他一看湘江上游啊，这水比较水面比较窄，他就在这设下埋伏了，用火攻计火烧太平军的战船呢，几乎把洪秀全所有的战船全烧光了，而且一炮打死南王冯云山，就这江中原干的。这江中原有时候小近代史也说他两手沾满这些义军的鲜血，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这名也不太小，也挺厉害的。这个江中原呢打了蓑衣渡这一战名震全国，没有不知道的。今天张亮吉一听他在这要拜会名将江中原，清政府腐败无能，竟是贪官污吏，这是笼统的一句话。那一个好官都没有吗？都那么烂吗？不见得。人上100，形形色色，10个手指头不一般齐，个别的精英还是有的。像江中原、张亮基这些人都不在方才说那些数里头，这些人一个赛着一个都很了不起。不过咱那烂泥潭里的大染缸里的也分不出来什么了，鱼目混珠了啊，把他也就拖累到里头了。咱们简单的介绍了江中原，这人很了不起。当初在北京的时候，曾国藩还给他相过面，因为两人磕了头了，哥俩不错，没事闲谈，江中原就乐了，说老兄听说你相面相的挺有门道，相的也挺准，你给我相相。一开始曾国藩乐了，不给他相，说我那叫胡扯，我会像什么面子，不过我爱研究。后来一看江中原十分认真，曾国藩也就认真对待了。曾国藩看了看的面相，兄弟别不爱听，你是大富大贵的虎相，早晚必成大事，但是你可得留神呐。啊，什么事留神？你呀，迟早有一天你要报国捐躯，你不到寿路你得死啊。江中原听完乐了，好，但愿如此。您还真别说，还叫曾国藩给蒙对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就说这江中原，张亮吉早就听说过，没想到江中原现在在长沙如获至宝，他现在深感到人才难得。那么大的长沙，官多兵少，而且这些官大部分都是贪官腐败无能，没用，靠他们守长沙守不住，就得找江中原这样的。要不说人才难得呢，命人到里边通知我要见江将军。江中原得着信了，好嘛，巡抚大人来了，比他官要大得多得多。他马上下了城楼，整理衣冠前来迎接。一看张亮基在那儿呢，大个张亮基，细高挑，50挂0的年纪，3绺胡，稳如泰山。新兵卫队跟着，江中原抢步齐身过来，
中堂大人在上，卑职叩拜大人，请起请起。张亮一夜会下面看了看，好，一手江中原，五短的身材，小矬胖子，方面大耳，真是个虎将啊。江将军久闻大名，今幸得见，我早就想见你呀、啊、我刚才才听说，来得晚了，请你可原谅。哎呦，大人您过誉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军营吧。军营啊是个当铺，后改装的，成为办公室。到了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张亮基坐下，江中原侧坐相陪，掏眼观看张亮基。他知道张亮基呀、啊、是现实难得的清官，你不说都贪污吗？张亮基不去。这个清官的名字是家喻户晓，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呢。这故事怎么发生的呢？咱还得从这林则徐身上说起。提起林则徐来，那更家喻户晓了。林大人虎门硝烟，哎，把英人激怒了，英人仗着船坚炮利，敲开古老的东方大门，发生了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割地赔款，为此林则徐被革职拿问。那林则徐做了好事还被革了职了。其实道光皇帝心里头明白不明白？明白，知道林则徐是个清官，知道林则徐做的对，违心的这么办，他不这么办舆论他受不了，不这么办英国人他得罪不起。林则徐也是走到半路上的时候，道光皇帝降了一道旨意，说淮河现在啊闹水，你先别回京，你在那治理淮河，临时的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林则徐就在那治淮，治淮的时候不光他是一个人呢，大学士王炳、张亮基都在那治淮，林则徐负责。哎，这张亮基呀、啊、那阵的官还不大，充其量呢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正在治淮的时候啊，有一个工头，这工头啊想要偷工减料，中饱私囊，开了张3000两银子的银票，要贿赂张亮基，把这银票拿来了，叫张亮基马上给顶回去了。张亮基把银票给他摔在地上，指着他鼻子，你想干什么？贿赂我什么意思？偷工减料不行，我告诉你啊，别打歪点子，该怎么干你给我怎么干，如果有点疏漏我唯你试问。把书贿赂他那人吓得是屁滚尿流，捡起这银票夹着尾巴灰溜溜走了。但张亮基并没张扬这个事儿，跟别人讲，嘿，某天某月给我3000两银子，我都被吸的药给他撵跑了。有那人爱显示自己，张亮基没言语。你别看没言语，这个事儿不胫而走，传到林则徐耳朵里头了。林则徐办事非常认真，还有个记事本，林则徐把记事本掏出来了，拿笔给记上了。某年某月，某年某月，某某合工贿赂张亮基3000两银子被拒绝，都写在记事本上了。可林则徐当时也没说。这事过去之后，林则徐治完了淮，发配到新疆，在新疆待了些日子，道光皇帝又把他调回来了，加封为云贵总督，你还是重用吗？要是处置他那叫没命了。照样启用林则徐，升为云贵总督，走马上任。林则徐走马上任的时候路过永昌府，一打听永昌府的新任知府叫张亮基，张亮基也升了官了，升为云南永昌知府。哎，林则徐想看看他，相见之下非常亲热，
过去老上下级了，林则徐的名望谁都知道，张亮基拿林则徐当老师啊，设酒款待。在谈心的时候，林则徐提起来了，亮基啊，过去有件事你忘了吧，你看我这本上都记得什么，这才把那记事本拿出来你看看。张亮基打了一头呀，吓了一脑门子汗呐，心说话得亏遇上好上级了，林则徐办事真认真的，这些事情洞察秋毫瞒不了他，嗯，看来还是走得正行得端，这是正路啊。两个人相视大笑，这件事情后来就传扬开了，没有不知道的。咱们仅举这一个例子，在官场之中像张亮基这样一尘不染的几乎没有，难得的清官，江中原早就有耳闻，今天一见这位顶头的上司，感觉他格外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FM

0: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书接前文，新上任的湖南巡抚张亮基要拜会名将江中源，在官场之中像张亮基这样一尘不染的几乎没有，难得的清官，江中源早就有耳闻。今天一见这位顶头的上司，肃然起敬啊！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张亮基坐下之后，笑着看了看江中源：“江将军，有时间吗？我打算咱俩做一次长谈。”“
4: 大人，
3: 我欢迎，欢迎大人。”不吝赐教。哎，谈不到谈不到。哎呀，张亮基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国家不幸，长毛作乱，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虽然暂时没打，据本官所知，他们等待援兵啊。一旦援兵赶到，长沙又是一场酷战。根据现在长沙城里的布防，本官很难断言能守得住还是守不住，望江将军说说你的看法，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向他请教来，江中源站起来：“大人，大人在危难之中来到长沙，拯救几十万百姓，军民人等无不感激。既然大人问起来了，中原乃是一武夫，胸无点墨呀。既然大人问下来，我有什么可就说什么了，尽管直说，你我不分彼此，有什么你就说什么。”“
4: 是。”
3: 江中原一看，这阵有了发挥的地方了，面对知音可以打开话匣子了。“大人，长毛造反快两年了，我觉得长毛的没什么了不起，他为什么能闹到今天呢？怨我们自己呀，太平日久没有战争，突然这一打，结果露出弊病来。这一年多来，我侧身戎马生涯，卑职发现我们兵不精，将不良，心不齐，装备落后，而且战斗力是毫没有，城池不坚，指挥不灵，这才给长毛子带来可乘之机呀。相反的，长毛子能有今天吗？没有啊。反攻自问，怪我们自己呀。大人呐，你应当从这几方面入手啊，选拔应用的英才，委以重任，指挥三军，那才有战斗力呢。正像大人所言，如果长沙城里没有良将，恐怕是守不住。”“
4: 对，对极对极呀。”“
3: 哎，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另外，江将军有什么话我就说什么吧。现在我缺少左膀右臂，往后希望你多多给我出主意。

0: 将军治军有方啊，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应当多给我献计献策。中常大人，我不行，我不行啊，我可以向您推荐几个人。说都谁？要想保卫住长沙，非此人不可。大人听说过湖南有三亮吗？
1: 哦，
0: 没听说过。什么叫三亮？三亮是三个人呐，一为老亮，一为小亮，一为金亮。老亮罗泽南，现在罗泽南正在湘乡县训练湘勇。小亮叫刘荣，此人专门研究经济啊，颇有才干。金亮者，左宗棠是也。左宗棠，哎呀，我早就听过此人的大名啊。你认识左宗棠？何止认识啊，我们是八拜结交的好弟兄啊。如果大人能把左宗棠请到长沙治军，我敢保长沙是万无一失。
1: 是是是是，
0: 我听说过，听说过。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我的好朋友胡林翼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推荐左宗棠，叫我委以重任。说实话，我知道左宗棠是个高人，但是我发现这信里是不是有些过分呢？左宗棠其人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他比江将军如何？这可不能比，我跟左将军没法比，人家是日头，我是萤火虫啊，那怎么比呀？人家的才干远在我之上啊。可以这么说，左宗棠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文武全才，治军有方。别看他没身兼要职，但这个人实在是当时的奇人呐、啊！不信您把他请来一看便知。好吧，既然江将军如此推荐，我不敢说我礼贤下士，我一定委以重任就是。但不知左宗棠现在何处？现在在老家呢，在东山白水洞隐居呢。不过大人您可听清楚了，左宗棠虽然有才干，乃当时一怪人呢，但是要想请左宗棠出山难呢。这种高人都有古怪的脾气，您别忘了三顾茅庐，那诸葛亮是那么好请的吗？刘玄德三顾茅庐啊，感动了诸葛亮，这才出茅庐。可能是高人呢，但是这都有点古怪的毛病。什么大导演都留披肩发呀，戴墨镜啊，那个戴那帽穿的衣裳跟一般人都不一样，一瞅着与众不同，大概这都是高人，他都不一样。这左宗棠就古怪，傲视一切，目中无人，谁都不如我，他有那么个毛病，自高自大。江中元特了解，把这底交给张良记了，说你拿多少金子银子，他看这玩意如粪土，你要不给他送这，他许能出来，你一送这个出不来了。然之奈何呀，那怎么办呢？此人可击不可请，卑职有个办法，大人扶耳过来。好好好好，好主意，好主意，就依江将军你的办法去做，可击不可请。他们定了个小圈套，研究个点子。到了第二天，这个湖南城里有个等子胡同，等子胡同有一座府宅呀、啊，陶府。在长沙无人不知，陶府是谁的？想当年两江总督陶树就住到这儿，现在两江总督陶树啊死了，他儿子要在这儿住，叫陶光，陶公子。这陶公子是谁呀、啊？还是左宗棠的姑爷，左宗棠的姑娘许配给他了。就他们家府宅高大， 早晨起来。

0: 来，巡抚衙门来伙当差的，为首的格式哈，挎着绿裤的弯刀，骑着快马到这儿来了，声言要见陶公子。总管叫陶公，老头儿都有50多岁了，让他们在门房坐下。格式哈说话了，这是府台大人一封急信，让我们面呈陶公子。
1: 啊，好好，
0: 您少坐，我把信转呈到里边，看看我们公子在不在。其实这叫会来事，公子就在，你得说这活动话，也许公子不见呢，你别那脑瓜死木头轴一样在，我给你传达一声，坏了，没退神步的，所以他才这么说。拿着这封信到了内宅，公子陶光正在这读书呢，听门一响，有人咳嗽进来。陶公进来了，公子，巡抚衙门来人了，为首的送了一封信，说是府台大人送给您的急信。
1: 哦，
0: 陶光知道新任的巡抚叫张亮基，没见过面，他给我来信干嘛呀？赶紧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掏出来，展开观瞧。看完了，脸变色了，汗也下来了。什么原因？信上写的挺简单，久闻公子大名，现在长沙危机，国库空虚，敢跟公子借银10万，希望公子在5天内筹措出来，等着急用，借10万银子。10万啊，这数目相当巨大了。这陶光一看，汗淌下来了，其实这不敲诈吗？那借钱有这么借的吗？我上哪弄那10万银子去？哎呀，得罪官府也得罪不起，别看爹是当大官的，爹不在了，人死了，死了，多大官也白扯了，怎么办呢？他问这老家人，人在什么地方？在门房。就说我不在，就说我不在，先把他们打发走了。是是是，快打发走。老家人出来了，哎，各位，实在对不起，刚才我们到里头一看呢，公子不在，大概是遛弯去了，这事儿我们可以转达，好吧？你们先回去听信儿，行，不过实在紧急，请公子早拿主意，我们府台大人听信儿。
1: 好好好，
0: 不送不送啊，再见，走好，走了，陶公。

0: 见东山白水洞，找我岳父去，拿着这封信，问问我岳父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1: 好嘞，
0: 陶公公这老家人骑着快马驾这封信，出了城，赶奔湘津县，然后呢，到了东山白水洞来见左宗棠。左宗棠在这干嘛呀？隐士不问世事，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跟我没关系。在这认真的读书，你们这个东山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在这块做功课太好了，没有干扰。另外左宗棠分析当前的形势，长毛子非闹腾起来不可，这要打到湘阴县，我们全家都得受损失，所以他把这家搬到山里头来了。这地方闭塞，估计长毛一半是找不到这地方，所以他躲到这儿来的。咱这么说吧，陶公来了，见着左宗棠，把信往上一递，左宗棠拿过信来仔细观看，不看则可，一看把他气坏了，卑鄙无耻，这是哪吒呀，这还了得吗？备马，我找他辩理去。他张亮一有什么了不起？巡抚有什么了不起？你哪吒人就不行，虽然是公子年幼，还有我这么个老岳父呢，有我在就不能叫他受气。他两位夫人，张氏夫人、周氏夫人都过来了。老爷，你千万不要发脾气啊，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在这特殊的情况下您千万别吃亏。
1: 你放心吧，他不敢把我怎么地，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备马，
0: 背着马，左宗棠跟着陶公、主仆二人来到长沙。
1: 怎么那么快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没事，吃溜到了，
0: 先到陶府，进了等着胡同，到了陶府下马进屋，其他的仆人那正发愁呢。
2: 哟，老爷您来了。
0: 来了。公子呢？
2: 公子昨天晚上叫巡抚衙门的人给抓走了。
1: 啊，抓走了？为什么？
2: 不知道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给带走了。我们看望了几次，人家不让进门，正着急呢，您来了。
1: 哎呀，
0: 狗官张亮基，无王无法，乱无形啊！这是气得左宗棠的心当当当当跳成一个的，两口水也没喝，马上骑马找到巡抚衙门，
1: 呀呀呀，
0: 甩凳下，他气呼呼往里就走。那巡抚衙门门前有卫队，卫队一看来个人，互相摇摇耳朵，没拦着，随便进。长驱直入，左宗棠迈步走到里边的，正走到第二道院，从欠押房里头走出一位师爷来。这师爷乐乐呵呵看了看左宗棠，是认的。左宗棠长得是五短身材，也是个矬胖子，个儿不高，方面大耳，浓眉阔目，一看就是性情刚烈的人。这师爷过来了，请问您是左老爷左宗棠吗？
1: 啊，是我又怎么样？
0: 我奉大人所差，在此恭候，您往里请吧。
1: 大人，左先生来了。
0: 就听欠押房里有人弹奏一声，张亮一出来了。帘儿一挑，迈步出来，打量左宗棠，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左先生，亮机不才，恭候多时了。左宗棠一看张亮机没有官架子，没见面之前认为他所作所为这个人浑横不讲理，一看挺和蔼，压压火，以礼相还，不敢不敢。忠诚大人在上，草民左宗棠还礼了。左先生，里边请，里边请。到里边分宾主落座，
1: 刚坐下，左宗棠这伙计

压不住了。请问大人，我的门婿现在何处？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把他逮捕问罪？这是什么意思？左先生，您误会了，不知您这些话是从何处听来的？不错，公子现在府衙里头，哎，我是把他请来做客的。我们俩昨天晚上谈了一夜，甚是投机。现在公子正在后花园观花呢，怎么能说逮捕问罪呀？来人呐，请陶公子。左宗棠傻眼了，怎么回事？再问大人，这封信是您写的吗？啊，正是本官所写。我大人，你是知道的，想当初陶公子的先辈虽然做过两江总督，但是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哪里弄得了十万银子？您一说就借十万，是不是有点超乎常理呀？哈哈哈哈，这个事儿可别怪我，这不是本官的主意。哦，信是您写的，怎么不是您的主意？那谁的主意？刚说的这套间乐着出了一个人，江中元出来了。季高，这是我的主意。哟，闹了半天是年桥。您别说，怎么这么变的？季高什么？季高就是左宗棠的字儿，左宗棠叫左季高，得亲近的人才这么称呼。江中元的字叫江年桥，一般不叫江中元，叫棉桥。这么谈他比较亲热。中国这个古人呢，他在京埃藏起这名，名字是什么，字是什么，号是什么，越有身份的人越啰嗦。江中元这一出来，左宗棠的心放下了，俩人是好朋友啊。再看江中元过来解释，老伙计别生气呀、啊，这馊主意是我出的，我给献策这么写的，不说借钱你能出来吗？请你太难了，就得出这主意。哦，你出这馊主意。哎呀，左宗棠，你看这亏吃的报不报，让人没费吹灰之力给逼了到长沙来了。张亮基吩咐一声，来呀，设酒款待。正说着，陶公子陶光也进了屋了，一看老岳父来了也愣了。岳父，您怎么来的这么快？啊，是快，我上当了还不快吗？坐坐坐坐吧。大家团团围坐，等坐好了，左宗棠不高兴了、啊、别看脸上乐是皮笑肉不笑，瞪着江中元就问，棉桥，你把我骗到这儿来想干什么？哎，能不能对我直说？江中元呢，知道他的脾气，一点都不上火。哈哈哈哈，季高兄，还用问吗？请你这高人出山呐！我个人可不是求你，我代表朝廷和张亮基张。

0: 我有什么关系？哎，你这样做未免有点荒唐，简直是岂有此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

0: 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

0: 支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家勤做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2: 车棚，车棚，下雨不
10: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12: 要车棚。
1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1: 别忘了戴头盔。
1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10: 还好，
14: 只是一点皮外伤。
1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0: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煎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9: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9: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8: 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1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1: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10: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

0: 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3: 我是外卖小
4: 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7: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0: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1: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7: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0: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2: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的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3: 爸爸，你滚！
4: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5: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5: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5: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3: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4: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2: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0: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2: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3: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4: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

0: 祝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
2: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3: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2: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4: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2: 妈妈。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1: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爸爸，你看400块耶！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6岁时，
5: 妈妈，我上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6: 好，妈妈给你买啊。
4: 12岁时，
7: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8: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4: 23岁时，
9: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8: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4: 56岁时，
1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啦。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2: 哎呀，我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3: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4: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5: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6: 300以后，在第二个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2: 横要平，竖要直。
7: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2: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0: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2: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0: 内蕴中国字。
2: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0: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机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有 BMW 吗？
4: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3: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0: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7: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6: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8: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9: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0: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坐车筐里，坐稳了
1: 啊！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

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

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领导，一点敬意，
5: 一点感激。
7: 领导，
8: 领导，
7: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0: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

0: 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

0: 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0: 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 走过去看看。
0: 老奶奶，你怎么了？
2: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孩子们，谢谢。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

0: 然醒。
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0: 不去。
2: 游泳呢？
0: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

0: 依靠。
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4: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要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

0: 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3: 喂，爸爸。
4: 喂，宝贝儿。
3: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4: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3: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5: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3: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2: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5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哎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勇的，
1: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0: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2: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0: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3: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4: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6: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0: 铁
1: 不行。
0: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4: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5: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6: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

0: 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2: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2: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3: 哎呦，爸爸晃。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
1: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5: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6: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5: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6: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7: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6: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7: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6: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7: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6: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7: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6: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8: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9: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0: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1: 啊，
10: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9: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6: 哇哦，好美哦！
1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9: 明明，明明，
16: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1: 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8: 快来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9: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敢为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荆斩棘，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

0: 己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

0: 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不会写的字
21: 用拼音，
2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1: 会的。
2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3: 爷爷是苦不是虎，
24: 艰苦奋斗
5: 对江浙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
1: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10: 20个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
0: 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

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

0: 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37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

0: 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

0: 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小鸡炖来了、
2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3: 看，小金盾，
2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4: 妈妈，
2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3: 还有
2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6: 此曲
0: 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24: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怕。
2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3: 好啊，
29: 是啊，
34: 这不错，
32: 真不错呀，这个
2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35: 嘿，看着就敞亮，
36: 卧槽大了。
3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3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2: 我来了！
4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历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
1: 哪里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0: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

0: 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怎么了？
8: 有点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威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

0: 之间唱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3: 需要。
2: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阿拉达，阿达拉，公司黄了。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4: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2: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4: 揍他，
2: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4: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2: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4: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2: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4: 啥意思？
2: 就是麻辣烫洒了，
4: 洒了。你洒了，你就说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洒了咋整啊？
2: 我这不想招呢吗？
4: 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2: 妈呀，兄台
4: 啊！
2: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4: 哦，你说这家啊？
2: 嗯呐，
4: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2: 为啥？
4: 耽误不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
2: 嗯，
4: 严重的拖延症了。
2: 拖延症？
4: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2: 嗯，
4: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2: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4: 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2: 啊，
4: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看你也可以这么干。
2: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4: 那不还是差评吗？
2: 兄台，
4: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
2: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4: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2: 啊，好好好，买去。
4: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2: 有？
4: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2: 兄台啊，
4: 啊，
2: 我
4: 嗯，
2: 外卖
4: 嗯，
2: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4: 赶紧买吧，快点！
2: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4: 是厕所？你说啥？
2: 不是我说的，
4: 啊，
2: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4: 哎，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2: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了，这是。
4: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2: 哎呀，
4: 是不是？
2: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4: 吃吧，
2: 哎，
4: 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2: 哎呀，没事，
4: 串味儿，
2: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5: 大哥，干啥呢？
2: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5: 好吃不？
2: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姑娘儿。

0: 你是哪家的呀？
1: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1: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1: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一个飞也。
1: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1: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1: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1: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1: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1: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啊，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0: 没远了。两年前没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1: 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吵，不是你别嗨呀，两米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陪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
0: 哎，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2: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2: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2: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2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2年结婚？过2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2: 那咋整，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2: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2: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2: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2: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2: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2: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3: 先生你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4: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5: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1: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6: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
7: 么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

0: 什么区别？
1: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您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1: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2: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1: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太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2: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我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 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够够够。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我来晚了。不，您来早了。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 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王铁牛，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申啊，哎，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当地的马主任，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 给他打电话。哎，
0: 别，
2: 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刑事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
0: 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3: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别，
0: 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2: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0: 领导，
2: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3: 不收就是嫌少。
0: 别，
3: 大撕巴了。
0: 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3: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3: 这不挺好吗？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好，好好休息。
3: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0: 还来啊？
3: 最后一张。好，来一张。
0: 好，来，看这边。
3: 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
0: 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3: 还不能传网上。
0: 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胡闹！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
0: 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3: 警示了，
0: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3: 我错了，
0: 无可救药。副科长，
3: 领导，
0: 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3: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0: 追什么追啊？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3: 啊！
0: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3: 哦，
0: 这病人嘛，赶紧躺下。 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现在玩玩这事够够他呀，够够，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是，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2: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2: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2: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1: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2: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讲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2: 我真没问题呀、啊。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3: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啊。词穷啊。
1: 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漂亮！哎呀，铁宁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2: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2: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啊、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4: 素材够了。哎呀，
1: 时间过得真快呀、啊、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2: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5: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5: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6: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3: 啊，
2: 都得有个好体格。
3: 哎，身体得好。
2: 看我身体怎么样？
3: 你这身体呀、
2: 啊，
3: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2: 啊，
3: 差点。
2: 知道我干嘛的？
3: 这我可不敢说。
2: 练家子。
3: 什么您呢？
2: 练武的。
3: 就您练武的？
2: 哎，
3: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2: 我练过
3: 啊，
2: 兵刃和拳脚。
3: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2: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3: 精通。
2: 稀松。
3: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2: 稀松平常啊
3: 啊，
2: 那是他们。
3: 那你呢？
2: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3: 啊，
2: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3: 练了
2: 卖了。
3: 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2: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3: 哦，这么个意思。
2: 这是兵刃。
3: 那么拳脚呢？
2: 那会的也不少啊。
3: 您都练过什么拳？
2: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3: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2: 练家子呀、
3: 啊、
2: 得投名师访高友。
3: 这话没错。
2: 提我
3: 哦，
2: 比我差点啊。
3: 是啊。
2: 哎，要提我师父。
3: 你师父
2: 可是大大的有名。
3: 哦，您师父是谁呀？
2: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3: 啊，
2: 就吓你一溜跟头。
3: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2: 我老师
3: 啊，
2: 家住在京西北。
3: 哦，
2: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3: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他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2: 啊，
3: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2: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3: 怎么不通情理了？
2: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啊、
3: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2: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3: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2: 姓姜。
3: 姓姜。
2: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3: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2: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3: 哦，
2: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3: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2: 捣乱似的。
3: 我本来嘛，
2: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3: 哦，有能耐。
2: 一共才收俩徒弟。
3: 都谁呀、啊？
2: 我跟我哥哥。
3: 哦，
2: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3: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2: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3: 哎，俩小粽子。
2: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3: 啊。
2: 什么叫猫窜狗闪？
3: 是
2: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3: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2: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3: 哦，有人请您吗？
2: 这还用说呀？
3: 是啊，
2: 有那么一天
3: 啊，
2: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3: 哦，
2: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3: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2: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3: 嗯，
2: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3: 哦，保镖，
2: 保镖懂吗？
3: 您说说，
2: 这个有钱的人呢，
3: 嗯，
2: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3: 啊，
2: 就得找镖局子。
3: 哦，
2: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3: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2: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3: 啊、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2: 你这叫外行话。
3: 怎么外行？
2: 外行了。
3: 怎么了？
2: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3: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2: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3: 你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2: 人家派车接来了
3: 啊，那就看看去吧。
2: 出发，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3: 是啊，
2: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3: 多客气。
2: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3: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2: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啊，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3: 啊，镖局子吗？
2: 正房五间大客厅啊，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啊、在紧后边。
3: 哦，前面没有楼梯。
2: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3: 那怎么上去呢？嗨，
2: 倒是有点功夫。
3: 是啊，
2: 说完话这么一矮声，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3: 哎，真有两下子啊！
2: 当时扑哧一乐。
3: 哎，你乐什么呀？
2: 这算了什么呀？
3: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2: 瞧我的啊，亮亮我的功夫，
3: 咱看看他。
2: 我
3: 还拉个云手，好，
2: 噌、哎、上去了。
3: 你也上去了，
2: 我这鞋

0: 上去。
1: 这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嘛，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
1: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0: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那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边一瞧啊，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啊，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啊。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啊，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哟哟哟哟，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我呀，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不够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啊。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啊。我哥哥一伸手，歘，在钉人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齐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叫堆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哦，
0: 练核带料，
1: 对，
0: 练骨带料，
1: 是。
0: 你尺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倒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哥咬着，牛抓着，压。
1: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了
1: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怎么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
0: 是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十六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
0: 啊。

0: 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1: 你送？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啊，这叫倭瓜镖。
0: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0: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说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哦，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擦啦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得了。
0: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0: 怎么办吧？
1: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儿，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嗨
0: 嗨
1: 嗨
0: 嗨，
1: 儿子，
0: 哎哎，这怎么回事？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贼，
0: 不。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
0: 啊，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仿古。
0: 哦，这还仿古。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0: 没有。
1: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0: 哦，好，牛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
0: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仿古啊。
0: 哦，这也仿古。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都一地买的。
0: 哦，那没问题。哎，
1: 都有枪。
0: 好好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嗯，好贼，
1: 好贼。
0: 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0: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0: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反了，
1: 反了呀！
0: 那可不，
1: 反了呀！
0: 嗯，
1: 这是给他个台阶
0: 啊！
1: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不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给忘了。好，
1: 这贼手还真快
0: 啊，
1: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哎呀，撒手了吧。
1: 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兵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可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 开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3: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0: 对不对？
3: 哎，
0: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3: 啊，不知道
0: 啊，
3: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0: 我跟您握握手吧。
3: 握手干嘛呀？
0: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3: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0: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3: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0: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干嘛呀？
0: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3: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0: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0: 哎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3: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0: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啊？
0: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3: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0: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3: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0: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3: 我就站在东边啊。
0: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0: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0: 他是这么回事儿
3: 啊，
0: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3: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0: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3: 哦，
0: 那是个先进组啊。
3: 哇，
0: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3: 谁呀？
0: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3: 叫什么名字？
0: 于炳贵。于师傅、哎、
3: 你等一会儿
0: 啊。
3: 张炳贵，
0: 百货大楼。
3: 是啊，
0: 特级营业员。
3: 对，
0: 卖糖果的。
3: 嗯，
0: 我说这是卖布的。
3: 哦，他们俩重名字。
0: 哎，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3: 嗯，
0: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3: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0: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3: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0: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3: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0: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3: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0: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3: 嗯，
0: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3: 啊，
0: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3: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0: 比如说美学、
3: 哦、
0: 语言学、心理学。
3: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0: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0: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3: 哦，我爱人来了。
0: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3: 有多胖啊？
0: 比我大两圈。
3: 哇，
0: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
3: 嗯，
0: 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3: 干嘛穿竖条的呢？
0: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3: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呢？
0: 语言就是说话呀。
3: 啊，
0: 营业员应该怎么

0: 他要五条，
1: 他不少买。
0: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1: 就够买一条的。
0: 你也不敢说呀。
1: 我干嘛不敢说呀？
0: 你有病。
1: 我有什么病啊？
0: 你这病叫气管炎。
1: 气管炎
0: 啊，妻子管得太严。
1: 我呀、啊，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1: 他怎么说这话呢？
0: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1: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1: 那怎么说呢？
0: 你爱人想多买
1: 啊，
0: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1: 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0: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1: 哦，
0: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 是吗？
0: 哎，
1: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0: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再看这个，
0: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1: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0: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1: 哦，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1: 怎么呢？
0: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1: 哦，
0: 同志，你买什么？
2: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1: 嗨，这说明啊
0: 啊，
1: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0: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哦。
0: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1: 什么高标准呢？
0: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1: 哎呦
0: 啊，
1: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0: 啊，
1: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0: 啊，
1: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啊？
0: 甭管问什么问题
1: 啊，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1: 这我可有点不信。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1: 啊，
0: 这儿就是柜台
1: 啊，
0: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1: 试试就试试，
0: 我来接待接待你，
1: 我看怎么问不倒。
0: 可以啊，
1: 同志啊，我问问你，
0: 看一点什么呀？
1: 我想看看布
0: 啊。
1: 我问问你啊，
0: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1: 啊，
0: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1: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展销产品。
1: 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成品。
1: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0: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1: 我问问你，你还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0: 啊。
1: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0: 哦，
1: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0: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1: 夏季穿呢。
0: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1: 要短袖啊。
0: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1: 他胖啊。
0: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1: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0: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1: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0: 那哪能啊。
1: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0: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1: 为什么呢？
0: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1: 哦、
0: 一件可以穿10年左右、
1: 哦、
0: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1: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0: 啊，啊，
1: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0: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哦、
0: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1: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0: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1: 难不住？
0: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1: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0: 啊，
1: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1: 是吗？
0: 你不信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这是柜台。
1: 嗯，
0: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1: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0: 啊，
1: 回家去以后啊，蹭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0: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

0: 就受损失了。
1: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0: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1: 洗不掉啊。
0: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1: 那不会洗呀、啊、
0: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1: 嘿，
0: 对呀、啊、
1: 不是
0: 啊，
1: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0: 啊，
1: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0: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1: 不，那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0: 啊，
1: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0: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1: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0: 啊，
1: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他什么都蹭啊。
0: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1: 怎么呢？
0: 你就改抹布得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肌肉在瞬间发力，他们举起数倍于自身的重量，逐步创新方法，他们不断突破力量极限。为了更强大的肌肉爆发力，为了超越力量的极限，人类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汗水？运动的秘密，突破力量的极限。2021年7月25日下午，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1公斤级 A 组挺举决赛现场，中国选手李发斌上场，人们对这位28岁的选手充满了期待。在2019年的举重世锦赛中，他拿到了冠军，并打破了总成绩和抓举两项世界纪录。

0: 而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人们更是希望李发兵可以再创佳绩，夺得金牌，为志在包揽全部金牌的中国举重队增添一份保障。挺举第一把试举，李发兵叫了166公斤，全场寂静，随着他一声大喊，杠铃提到胸前，稳住，弓箭步挺举，166公斤的杠铃被举过了头顶。然而此时杠铃出现了倾斜，重心不稳定，很可能功亏一篑。这时李发斌抬起了右脚，以单腿支撑，如同金鸡独立般调整重心，这意味着他以单脚支撑起了3倍于自身的重量，另一只脚随即落地，直至3盏白灯亮起，成功，成绩有效。正是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让李发斌以总成绩313公斤，为中国举重队拿到本届奥运会的第二枚举重金牌。赛后李发斌解释，在上举的过程中，由于没保持好平衡，重心偏了，紧急之下他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调整，这便是举重力量和技术的完美体现。
1: 说到奥运会上的力量项目，我们首先想到的呢，就是图片当中展示的举重。其实其他的力量型的比赛项目还有不少，除开举重之外呢，还有像铅球啊、铁饼、标枪、链球等等，这都算是力量型的运动。那么如果追溯这些运动项目的由来啊，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大都源自于历史早期我们的某种生存技能，或者是在战场上厮杀的本领。因为涉及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对于力量自然就有一种啊发自内心的崇拜。在我们国家的历史资料当中就有记录，商纣王力量惊人，可以倒曳九牛扶梁换柱，可以拽住九头牛，还能用手托起房梁换掉折断的柱子。战国时期的秦武王荡，那也是一位力能举鼎的大力士啊，年轻好胜，随秦军东征来到了周朝的宗庙当中，看见有很多国之重器大鼎摆在那里，于是就想来一场啊举鼎比赛。周朝的那九鼎可是代表着天下之权威的，分量绝对不轻。周孝王时期的大克鼎重201.5千克，这个重量算下来已经超过了现代举重的73公斤级、挺举200公斤级的世界纪录了。但是结果呢，这位秦武王因力量不支，鼎突然掉落，砸断了自己的腿，流血过多而亡，在历史上就留下了

0: 都是力量训练之法。这个翘官之法呀，传说当中还和孔子有关。
1: 对于力量的重要性，古人早有察觉。狩猎争斗，行军打仗，力量就是胜负，就是生死。而且很快人们发现，举起不同的重物可以锻炼力量，让身体更有优势。为此，不同时代的人们研发出各式各样的力量训练方法和训练器械。《吕氏春秋》等史料中就有记载，孔子之敬，居国门之官而不肯以力文。其中所说的国门之官，就是诸侯国都城门的大门栓。这些宽大粗壮的门栓重量惊人，往往需要多人才能抬得动。而所谓的翘官之法，就是用一只手握住门栓的一端，把四五丈长的木栓挺举起来，这需要非常强大的力量。此后，古人还研究出了石锁等器械，帮助自己锻炼。而放眼全世界，锻炼力量的方法就更多了。比如古希腊的一位大力士，他的训练方法也是让人拍案叫绝。
0: 在古希腊的历史当中，同样有很多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力士。公元前776年，古希腊人在奥林匹亚城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为了和现代奥运会区分，后人呢把古希腊时期的运动会称作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四年一届，跟今天一样。在最初几届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观众们对这样一个场景津津乐道。每次正式比赛之前，会有一位大力士举着一头绑好的牛绕场一周，然后把这头牛杀掉烤熟。这位大力士就是古希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米洛。米洛是以惊人的力量而出名的，当时的赛场上只要是力量型的项目都没有人能够跟他匹敌。他的力量训练也有一套独到的方法，每次比赛结束后，米洛就会准备一头小牛，按照规定的数量一遍又一遍地举起这头小牛。这种锻炼会持续四年，直到下一届奥运会开幕。随着小牛逐渐长大，他的力量也跟着增长。到了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他带着这头已经成年的牛来到体育场，展示刚才说的那一幕。因为长期保持严格的训练，米洛始终拥有强大的力量，40多岁时依然孔武有力。
1: 对于现代的力量锻炼来说，人们更多时候是用体育器械，其中代表就是哑铃，而它的出现也是在古希腊时期。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里就收藏着古希腊时期的一种力量训练器械。这种一端带着手柄的月牙形石质器械，重约2到9公斤，古希腊人称之为哈特雷斯。此后这种器械在欧洲广为传播，直到英国的都铎王朝时期还在使用，材质也从石头改成了铁和铜。可这种器械虽然被广泛使用，名字却是五花八门。恰巧当时的人们还会用教堂中使用的手持铃铛或手持钟进行锻炼。这东西虽然够分量，可锻炼时常常会发出噪音，因此大家往往把里头的铃芯或铃锤取下来，这么一来，铃铛就成了哑铃。由于锻炼功能相似，有人就索性把传承自古希腊的这种器械也叫做哑铃。时间一长，这个名字就被叫开了，哑铃也成为了一种锻炼力量的重要器械。这种对力量的追求让各种力量类比赛风靡起来，其中代表便是举重。
0: 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举重运动越来越受到欢迎。当然，这时候的大力士可不是出现在健身房里，他们大多是出现在马戏团或者是杂技表演现场。膀大腰圆的大力士会用双臂拉动碗口粗的铁链，或者举着沉重的哑铃走过钢丝，或者把它们抛起来再稳稳地接住。总之，做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甚至胆战心惊的动作，吸引眼球，赚取流量。 让举重从马戏场走上运动场，真正成为一项体育竞技项目的

0: 还要归功于19世纪末期的一项重要国际赛事。1896年4月，在法国体育活动家顾拜旦和朋友们的推动下，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在雅典召开了。本届比赛设置了田径、举重等9个比赛项目，来自14个国家的280多名运动员参加，但不少运动员因为高昂的旅费不得不放弃了比赛，最终。
1: 由来自5个国家的6名运动员参加了举重比赛。由于还没制定系统的规则，举重比赛充满了不少意外。每一项赛事都需要摸索，举重自然也是。1896年的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场没有公认规则、没有重量级区分的举重比赛开始了。4月7日，6名运动员走进体育场。 其中有2位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来自英国的埃利奥特，另一位则是来自丹麦的詹森。埃利奥特从13岁就跟随大力士尤金山道练习，年仅16岁就参加了英国的举重锦标赛并夺得冠军，而另一位选手詹森实力同样不俗，也是一位参加了本届奥运会4项比赛天赋异禀的奇人。 两强争锋，自然赚足眼球。可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时的举重比赛分为单手举重和双手举重，在双手举重项目中，埃利奥特和詹森都拼尽全力，全都举起了111.5公斤的重物。这下评委们犯难了。最终经过紧急磋商，裁判给出结果：詹森在举重过程中的姿势。
0: 比英国运动员埃利奥特更规范、更稳定，因此最终判詹森获得冠军。以后世眼光来看，举重比赛虽然激烈精彩，可其中规则的不明确也是显而易见的。举重运动想要继续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我们在看举重比赛时，都能听到这样的介绍：某某公斤级别挺举或抓举。 可在1896年的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信息。首届比赛当中，无论是举重的姿势，还是重量级别等细节，都是一片空白。我们从当时留下的照片或者影像资料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时期的举重比赛要求很简单，甭管您用什么姿势，只要您能把那重物给举起来就行。您哪怕趴在地上，拿脑袋顶起来也算数。 比如，当时有一项比赛叫单手举重，有一位选手为了获胜，他选择了单手举起2个哑铃。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先用两只手把2个哑铃拎起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肩头，接着呢，用一只手把这2个哑铃同时抓住。为了能同时举起2只哑铃，他不断地向一侧弯腰，靠着腰劲儿支撑。 再借助臂力拼命向上举，把这2个哑铃举了起来。接下来呢，再挺直腰杆，这才算是完成了一次单手举重。第一场奥运会举重的杠铃也不是现在的片式杠铃，而是球式杠铃，两头呢都是空心铁球，里面放着重物调节重量。那各位运动员采用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当时的德国选手使用的动作叫大陆式。 先把杠铃举到腰部，把杠铃放到凸起的大肚子上，然后肚子一挺，再借助臂力上肩，最后举过头顶。但是来自英伦三岛的选手们对这些德国运动员的动作嗤之以鼻，认为实在有碍观瞻，他们绝对不会采用这样的姿势。由于缺少细致的比赛规则，公平性无从谈起，也很难去评价每一个人的能力高下。
1: 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不久啊，组委会就开始着手制定统一的竞赛规则。举重比赛如火如荼，制定规则势在必行。1905年，国际举重联合会创立以来，众多运动员、爱好者以及学者们都参与到举重比赛规则的完善中。那么，这个期间，举重运动的竞赛规则经历了哪些关键变化呢？ 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副教授鲍克将为我们做出解读。
2: 随着举重这个运动的发展呢，我们呢从项目上就从形式上呢会发生了一个变化。最早的时候呢只有抓举和挺举，然后还有一个推举，但是呢发现呢这个推举的时候呢大量的人呢会用腰部去代偿，这样呢对腰部的损伤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把推举的这个项目呢就给去掉了。然后另外呢为了能公平起见，我们做了几个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分了公斤级，到现在男子和女子已经都是十个了。另外呢为了能公平起见呢，我们的这个演变过程中呢也是专门发明了女子杆。在最早的时候呢男女杆是混杆，都是20公斤的一个杠铃杆，女孩的手小，她抓起来呢会比较困难，所以说呢以后呢又发明了15公斤的杠铃，这样呢中间杆细，就完全解决了她手小的问题。
1: 规则的逐步建立让举重运动得以规范化公平化。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在新的规则下获取更大力量，举起更高重量，人们也开始了举重训练方法的研究，而这要从一位大力士开始讲起了。
3: 1834年，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杂技团正在法国多地巡演，在演员当中有一位叫特里拉克的大力士尤其引人注目。他出身贫寒，6岁时被人贩子拐走，卖给了一个杂技团。随着成长，他的力量天赋表现得非常突出，20多岁就可以用单手举起100公斤的哑铃，还可以把杠铃举过头顶，然后风一般的旋转，让观众们看得心惊胆战。在这次巡演当中，一位同伴邀请了一个女性观众参与马术表演，没想到这两匹并列在一起的马突然受惊，开始在场子里狂奔起来，马背上的女性顿时吓得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就在众人慌张的时候，特里拉克冲上前，用强大的臂力抓住缰绳，竟然让两匹狂奔的马硬生生地停了下来。随后，特里拉克让这位浑身颤抖的女性坐在自己的胳膊上下了马。这场意外让她名声远播，据说还得到了这位女性的一笔不菲的资助。有了这些钱，特里拉克并没有肆意挥霍，而是做了一个让很多同行非常觉得惊讶的决定，他要在巴黎开办一家专门帮别人锻炼肌肉的健身馆。这在当时是一个谁都没想过的创意，没想到他的健身馆不仅大获成功，而且还开启了一个力量训练的新时代。
1: 随着特里拉克的名声渐显，他开设的两家健身房也开始火爆起来，很多年轻贵族都被新奇的训练器材和训练方法深深吸引，并且希望能够获得传奇大力士的指点。而特里拉克则会针对每个人的身体特点和需求制定专属的训练计划。还有历史学家认为，特里拉克对训练器材的改良才是他贡献最大的地方。比如他将表演时用到的铁锁改造为了橡胶材质，从而锻炼胸肌，这便是现代拉力器的鼻祖。同时他还发明了锻炼握力的握力器，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器械改良就是杠铃。他将杂技表演中的平衡木和铁球相结合，形成了两端装有等重铁球、内含铁砂的锻炼器械，这和现代杠铃已经颇为相似。不仅如此，特里拉克还专门开办了一所体育学校，用于训练授课。至此，人们对于力量的渴望达到了新的高峰，可一些质疑声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从杂技团大力士到力量偶像，特里拉克始终保持着初心，他依旧在追求力量，并且开办体育学校，将锻炼力量的方法技巧传授给了更多人，大量的健身器材也在他手中得到了改良。不过此时也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的观点，他们认为力量锻炼不仅无法强身健体，甚至还会造成损伤，这是怎么回事？
3: 虽然很多大城市出现了专门训练肌肉力量的健身馆，但也有人认为啊，这些方法并不好。尽管力量训练会让肌肉看上去变得更加强大，但是 有一些肌群会在运动当中受到永久的损伤，导致个人的运动能力和协调性变得更差。那些体大深沉的大力士们恰恰就是这种力量训练的牺牲品。当时的一些举重运动员纷纷站出来，用自己的经历驳斥这种说法。1889年，一位名叫克拉耶夫斯基的医生和教练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是沙皇的私人医生，同时还是一位体育迷。他推动创办了圣彼得堡田径和自行车俱乐部，以及圣彼得堡举重协会等机构，并且组织过多场赛事。对于这些争论，克拉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力量训练势必会带来肌肉的增大，这和身体的灵活性是两回事。只要合理科学的训练，完全可以二者兼得。他还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方法培养出一位力量型的运动员，让事实来证明一切。
1: 克拉耶夫斯基证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897年，一位名叫哈克·施密特的青年铁匠学徒，因为手部受伤，来找克拉耶夫斯基求助。克拉耶夫斯基看到这位年轻人时，两眼放光，因为他的运动天赋实在太吓人了。哈克在小时候就能把一匹小马单手举起，长大后成了一名出色的自行车手，同时在摔跤和举重上也相当有天分。没有拒绝的理由，克拉耶夫斯基主动邀请，希望他到圣彼得堡参加训练。哈克当然答应。在此后的两年里，这位青年在克拉耶夫斯基的健身房里进行严格的训练，饮食细化，起居作息时间细化。训练上，克拉耶夫斯基更是根据哈克的条件，充分发挥俄罗斯传统体育训练器械壶铃的力量训练优势，针对他的上肢和下肢肌肉都进行了系统化训练，而哈克则日复一日地严格执行训练计划，等待着下一次爆发。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肌肉在瞬间发力，他们举起数倍于自身的重量，逐步创新方法，他们不断突破力量极限。为了更强大的肌肉爆发力，为了超越力量的极限，人类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汗水？运动的秘密，突破力量的极限。
4: 虽然很多大城市出现了专门训练肌肉力量的健身馆，但也有人认为啊，这些方法并不好。尽管力量训练会让肌肉看上去变得更加强大，但是有一些肌群会在运动当中受到永久的损伤，导致个人的运动能力和协调性变得更差。那些体大深沉的大力士们恰恰就是这种力量训练的牺牲品。当时的一些举重运动员纷纷站出来，用自己的经历驳斥这种说法。1889年，一位名叫克拉耶夫斯基的医生和教练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是沙皇的私人医生，同时还是一位体育迷，他推动创办了圣彼得堡田径和自行车俱乐部以及圣彼得堡举重协会等机构，并且组织过多场赛事。对于这些争论，克拉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力量训练势必会带来肌肉的增大，这和身体的灵活性是两回事，只要合理科学的训练，完全可以二者兼得。他还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方法培养出一位力量型的运动员，让事实来证明一切。
3: 克拉耶夫斯基证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897年，一位名叫哈克·施密特的青年铁匠学徒，因为手部受伤，来找克拉耶夫斯基求助。克拉耶夫斯基看到这位年轻人时，两眼放光，因为他的运动天赋实在太吓人了。哈克在小时候就能把一匹小马单手举起，长大后成了一名出色的自行车手，同时在摔跤和举重上也相当有天分。没有拒绝的理由，克拉耶夫斯基主动邀请，希望他到圣彼得堡参加训练。哈克当然答应。在此后的两年里，这位青年在克拉耶夫斯基的健身房里进行严格的训练，饮食细化，起居作息时间细化。训练上，克拉耶夫斯基更是根据哈克的条件，充分发挥俄罗斯传统体育训练器械壶铃的力量训练优势，针对他的上肢和下肢肌肉都进行了系统化训练，而哈克则日复一日地严格执行训练计划，等待着下一次爆发。
4: 克拉耶夫斯基对哈克·施密特非常欣赏，认为他在举重方面是可教之才，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哈克也是不负众望，1898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了世界举重锦标赛，这个年轻人一战成名，第一次就获得了10项全能总成绩的第3名，此后更是在各种举重比赛当中拿冠军拿到手软。克拉耶夫斯基以自己亲手带出来的弟子向体育界说明，力量训练一点儿也不可怕，不仅不会让身形变得笨拙，降低灵敏度，反而会对身体各个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哈克是一名出色的大力士，但他并不显得笨拙，在摔跤领域也很出色，获得了多次比赛的冠军。 这足以说明他的身体敏捷性和灵巧性不仅没有降低，相反还超越了其他人。哈克自己在传承老师训练方法的基础之上，还创造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力量训练，比如著名的哈克深蹲以及卧推就是由他开创起来的。
3: 在不断的训练和比赛中，哈克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举重所调动的不仅仅是上肢的力量，更要强调下肢力量。为此他专门训练自己的下蹲动作，为了强化这个练习，他开始背着沉重的杠铃一次次练习深蹲，从重量较轻的杠铃开始不断加重，直到力量极限。
5: 深蹲这个动作呢，是练习下肢力量一个黄金动作，也是呢能提高我们核心的稳定性的一个黄金的动作。它呢是主要发展的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和臀大肌。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收下颚，因为下颚微收呢，这属于叫中立位，这是最安全的位置。然后呢，挺胸收腹，然后整个人体很挺拔，千万别弓腰。一个标准的蹲呢，大家看它的站姿呢非常好了，已经跟它的髋关节是一样宽了。然后双脚呢略微呈外八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屈髋带动屈膝，但是不能膝内扣，膝内扣是坚决不行的。比如像这样，哎，是坚决不要的啊。我们在蹲的过程中呢，就好比后面有一个板凳，我们只有在屈髋的情况下才可以坐到板凳上，对吧？好，起立。如果是我们不屈髋屈膝，永远坐不到板凳上，那就说明我们在用膝关节蹲，那膝关节蹲的伤害非常大。你一个快速下去以后，我们的膝关节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慢下快起，然后呢怎么下去的怎么站起来，整个完成一个一次性的一个很好的深蹲动作。
3: 在一系列的锻炼中，我们长了肌肉，长了力量，可再往深处想，肌肉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肌肉和力量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4: 我们小时候听评书，对于书里面的那些大力士们都是非常佩服，什么裴元庆、李元霸、辛文礼、白文豹，总之四猛八大锤，那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的英雄形象。为什么？因为人家有劲儿，一对擂鼓瓮金锤动辄就得800斤上下。那这些人的劲儿是哪儿来的呢？说书先生讲得好啊，某某人双膀一较劲儿，哎，这力量就来了。但是力量的来源真的是靠两个肩膀用劲儿吗？虽然早在16世纪，达芬奇、维萨里这些学者就已经了解了身体各部分的肌肉，也认识到人体的肌肉分成不同的种类，比如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等等。附着在骨骼上的骨骼肌才是我们肢体产生力量的根本。但是，要是再追问一句，肌肉怎么会产生力量？强壮的肌肉就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吗？直到19世纪末，有一些科学家的工作才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
3: 1881年，一位瑞典生理学家布利克斯宣布了一项自己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对青蛙进行电刺激，获得了青蛙腿部肌肉力量变化的相关数据。另外一些生物学家则发现肌肉纤维还有红肌和白肌的区别。那么它们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进而产生力量的呢？
5: 力量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神经系统能控制我们肌纤维的能力。然后呢，神经越冲动，我们的这个发力呢就会越猛烈。那肌纤维的收缩呢，同样是接受到了神经的信号。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呢叫克制，这个呢叫退让，也就是说我们的肌纤维进行滑动、收缩、进行移动，然后通过肌肉附着在关节上，把它进行了一个屈的动作，然后呢慢慢下放呢，这叫退让。另外呢，说到肌纤维呢，也不得不给大家提一下，就是红肌和白肌的问题。白肌呢，一般是爆发力好的运动员呢，他的白肌的纤维呢会比较多一点。红肌呢是摄氧量比较大的项目里边呢，因为它的摄氧量大，所以呢它占据的高。我们举重运动员呢，肯定就是白肌纤维会比较多，因为爆发力好，就想以力量为主。
3: 了解了人体的肌肉原理后，人们得以通过更科学的方式进行力量训练。为此，人们还开动智慧，发起了新一轮的器材革新。
4: 在1896年首届奥运会的影像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已经开始使用杠铃。当年的这种杠铃叫球形杠铃， 中间握杠的长度有长有短，直径并不统一，调整重量的时候非常麻烦。根据一些记录显示，当时的杠铃两端的铁球是固定的，为了调整重量，有的一端可以打开，能把一些单个质量为 2.5 磅，也就是 1.13 千克的铁块放进去，从而实现重量的增减。可是每一次的工作都很繁琐，要借助工具把固定的螺栓拧开，增减重量之后还要再拧回去。在早期的举重比赛中，许多运动员都会提前把自己的目标重量告知组委会，便于做好准备，免得浪费时间。尤其是第一届奥运会比赛之后，组委会发出了一个呼吁，希望运动员和体育界的人们能够共同对杠铃做出改进。
3: 对于举重器材的革新，德国举重爱好者伯格功不可没。他并不执着于球形杠铃的改良，而是设计出了像饼子一样的片式杠铃。这种杠铃不但增减重量方便，而且有利于形成统一标准。虽然材料和技术上依然存在瑕疵，但已经解决了老款杠铃的诸多问题。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这种片式杠铃第一次出现在赛场上，并在此后进行了持续的优化，沿用至今。
5: 这是一套完整的杠铃的组合。首先呢，最大的杠铃片呢是25公斤，是红色。然后呢，依次20公斤蓝色，然后黄色呢是15公斤，绿色呢是10公斤，白色呢是5公斤。2.5呢跟红色相关，二呢跟20相关，1.5呢跟15相关，一呢跟10相关，0.5呢跟5相关，然后卡子呢是2.5。用最大的重量、最少的片儿来表示场上的重量，这样呢，大家通过看颜色就能分辨出重量来了。
3: 随着举重杠铃的更新，各国教练们也纷纷对力量训练方法做出调整。其中有一位美国举重队的教练，他的理念就创造了奇迹。
4: 1848年伦敦奥运会，在沉寂了多年之后，美国举重队迎来了闪亮时刻。这一年，他们获得了4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很多美国体育界的人认为，举重运动在美国进入了黄金时代，而这些成绩应当归功于他们的教练霍夫曼。这位霍夫曼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当中开始了举重训练，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在1927年获得了美国重量级举重冠军。退役之后，原本已经开始涉足商业领域，但是对于举重始终念念不忘。1932年，一个契机让他再次回到了运动场。这一年的7月30日，第1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洛杉矶举行。让霍夫曼气不过的是，美国队在举重比赛中失利，只拿到了1枚铜牌。霍夫曼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以目前的这些运动器械为基础，一边经营一边训练，帮助自己打造一支能够夺取金牌的举重梦之队。
3: 霍夫曼深知训练方法和理念的重要性，在担任美国举重队教练后，他针对一位举重新秀戴维斯的身体条件及特点，量身定制了不同的训练方案。一方面，他通过深蹲等方式强化运动员的肌肉力量，同时他发挥了运动器械的强化功能，在综合体能训练方面做出了全新尝试。这些建议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戴维斯等运动员的力量提升。1947年9月，在费城举行的第26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戴维斯创造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项世界纪录。1951年6月，戴维斯再次以182公斤打破了90公斤以上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想要超越如此耀眼的成绩，想要创造新的奇迹，往往需要的是打破常规的勇气和坚定的内心。很快，另一位创造奇迹的人出现了。德国人伯格对杠铃的更新，让举重运动的规则标准得到完善。美国举重教练霍夫曼的训练方法，更让美国举重队取得了傲人成绩。有成功经验作为参考， 此时的举重界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训练方法论，但有一位教练并不认同，他认为想要取得突破必须要用更激进的方法，而他也将缔造一个新的奇迹。
4: 如何能够有效提升运动员的力量呢？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逐步形成了一种主流的理念，举重要循序渐进，避免单日或短时间内训练量过大，对人体肌肉带来伤害。这个想法听起来不无道理，也就影响了很多。

0: 国家的举重训练。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一位教练却提出了一套听上去非常冒进的理念，并引起了世界举重界的思考。这位教练员就是保加利亚的伊万·阿巴杰耶夫，他曾是保加利亚国家举重队的一名队员，也曾经多次获得过冠军称号。1967年，接受国家委派，挑选了年轻人，组成了一支举重青年队。当时保加利亚举重队采取的还是通行模式，每天除了基础训练之外，还会完成一轮抓举、挺举、蹲举等高强度的练习。这样的训练通常会考虑不同运动员的极限重量，达到他最好成绩的80%到90%。由于强度很大，每天只安排一轮，但阿巴杰耶夫提出每天至少要完成两轮，这个想法自然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这种超高强度的训练违背了基本的运动生理学原则，会损害队员的身体健康。年轻的队员们也是抱怨连天，实在受不了这种强度，双臂每天都酸痛无比，爬楼梯都很困难。一些队员甚至提出要交抗议书罢训。阿巴杰耶夫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不过他得到了保加利亚举重协会的领导的支持，因为他们看到过阿巴杰耶夫年轻时就用过这种训练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一番争取之下，有一些队员坚持了下来。3个月后，奇迹出现了。
1: 就在3个月后的1967年7月份，针对新组建的保加利亚举重队的测验结果出来了。年轻的队员们的平均成绩提高了45至60公斤，短短3个月，这样的提升可谓相当惊人。事实说明了一切。到了1969年9月，阿巴杰耶夫被任命为国家队教练员，他的训练方法也自然得到了公认，并在全国推广。也是从此刻，奇迹随即不断出现。在阿巴杰耶夫的带领下，保加利亚举重队不断刷新世界纪录。1971年，在利马举行的第45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保加利亚举重队在历史上首次夺得团体第三名。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和同时计算成绩的第46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保加利亚队首次战胜举团霸主苏联队，夺得团体冠军。从此开创了世界举坛苏联和保加利亚双雄争锋的时代。对于阿巴杰耶夫来说，训练方法的优化远没有结束，他开始推行一天两训的模式，每周训练达到9次甚至更多，每天的练习总重量更是达到2至5万公斤。阿巴杰耶夫和教练员们还从原来的18个动作中选择了10个与抓举挺举最相关的动作反复练习，使训练效率大大提升，同时大幅度增加抓举挺举动作的训练比重，提高运动员的肌肉协调性以及专项能力。不仅如此，阿巴杰耶夫还特别重视心理训练，就是为了让运动员始终保持绝佳的竞技状态。经过多年努力，一套完整的举重训练体系被逐步建立起来，它被称为保加利亚学派。与此同时，新型力量训练器械也在不断涌现，其中有一个奇形怪状的训练器材就引来了多方关注，甚至还造成了不小的争议。
0: 在训练方法和理念不断更新的同时，器械也有了新的改变。1973年5月，一场让体育界非常关注的实验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体育系展开。参加实验的有2位，亚瑟·琼斯和威亚托。这项实验在体育系的普莱斯博士的主持下进行。2位参与者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封闭训练，期间保持一样的饮食和作息时间，不能够借助于包括药物在内的其他任何手段。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一种新的被称作鹦鹉螺的力量训练器，这也是这次实验的验证核心。借助这种器械能否让肌肉力量得到迅速而全面的提升？ 这种训练器械的发明人，也就是实验的参与者之一，体育运动学家亚瑟·琼斯。早在1943年，他就开始考虑研制一种能全面提升力量的器械。研究发现，举重所涉及到的肌肉不仅仅是大家常说的肱二头肌、股四头肌等核心肌肉，还会涉及到背部、腿部、后侧、腰部等多处肌群。举重运动是一个多肌群相互配合的结果。传统的哑铃和杠铃对于肌肉力量的改善过于单一，为此琼斯研制出了这种新的力量训练器械。但这种器械在使用过的运动员当中口碑并不是很好。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健美运动员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抱怨，用鹦鹉螺训练就如同受刑一般，训练完后肌肉酸疼不已，身体疲惫不堪。连施瓦辛格都接受不了，那别人还能用吗？但也有一些运动员认为，使用了鹦鹉螺之后，他们的肌肉力量有了明显的提升。那么这一次实验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 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1: 历史记忆。1960年10月23日，贺龙、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从北京启程，访问朝鲜。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随团出访。在代表团访朝期间，朝鲜人民军表演了一场大型歌舞。
0: 尤其给刘亚楼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使他暗暗地下定了一个决心。当天，在3000名朝鲜战士的载歌载舞中，这场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大型歌舞史诗《三千里江山》，不仅博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也让刘亚楼这名儒将怦然心动。听着这些由战争年代中的朝鲜歌舞改编而成的曲目时，在他神色自若的表情下，内心早已心潮澎湃。他想着，如果将新中国伟大革命历程中那些被解放区人民传唱已久的歌曲，也能像这样改编加工，打造出一台以革。